0: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2: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很渴望这个。哎、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好啊！
3: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1: 啊、我再投10000，
2: 那我也投10000。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是这里吗？
1: 是的，跟老蝙蝠约好的。他气息消失了，
0: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蝙蝠精，坏我大事！白死引魂幡的
2: 大事，引魂幡？对，都是那个娃娃，那个可恶的娃娃！
0: 娃娃？什么娃娃？
2: 三太子，我可是为了您才落得如此下场，你行情好，一定要救我呀！
0: 告诉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我自会救你。
2: 三太子，先救我出来，救我出来！
0: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哪有那么容易？快告诉我，究竟是谁干的？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0: 快说！
2: 我不甘心。
0: 可恶，究竟是谁？什么人？
3: 别冲动，三太子，是我。
0: 龟丞相，你跟踪我？
3: 岂敢岂敢，老夫身为东海管家，这东海的事儿总要关心一二。
0: 最好是这样罢了，来得正好，你们玄龟族奇法庞多，眼下之事龟丞相可有法子？
3: 法子是有，只是
0: 大胆。
4: 看到什么了？见到哪吒了吗？哎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别急啊！是哪吒，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4: 哪吒，哪吒！喂，太阳妹，他的。
5: 哪吒，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4: 你这家伙，以后再敢扔下我们，哼！有我电弧保护哪吒，怕什么？
5: 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6: 都是蝙蝠精那个家伙干的，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5: 大家不用怕，看，你们已经回到城。

0: 关了，快回家吧。
1: 母亲，
2: 太好了。
1: 母亲啊，我的儿。爹，娘，
3: 你听到了吗？
1: 娘，爹，
3: 虎娃，
2: 爹，
4: 老婆子呀，咱们娃回来了。
5: 不错不错，城主果然是诚信之人。
6: 城主放心，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告辞了。啊，
7: 那我送送你们。
6: 不必不必，城主忙去吧，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啊。
7: 明白。
0: 夫君。
7: 大发使者我能忍，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充作军需，无耻！
0: 能拖就拖，先稳住朝歌那边。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7: 哼，时局沦落至此，不能坐以待毙。来人，练兵。
8: 哼，想要真龙之气，区区玄龟也想成就玄武之身。
9: 三太子，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何况我玄龟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龙王魔化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际吗？
8: 大胆，父王的谋划岂是你能胡言的？
9: 三太子何必动怒，白子引魂幡失败的事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动静闹大了，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8: 威胁我？
9: 不敢不敢，给我三日，就三日，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8: 好，就三日。
5: 事情办好了，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9: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2: 这么说，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10: 城主可没要，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2: 还是屈服了。父亲也太软弱了，这事没完。
11: 这孩子，城主也没办法，百姓要生活，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1: 是啊，而且现在薄茶被当作贡品盯上了，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2: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啊？
10: 好了，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咱们说点开心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 哎，差点忘了，哪吒，小叶来信了，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2: 哦，快看看，
10: 我来给大家读。哪吒、哈大、幺妹，你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已经平安
12: 回到了亲戚家，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10: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当今天下战乱频发，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咱们博马虽然矮小，却耐力惊人，如果饲养得当，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3: 博马？

0: 臭小子，千万别给我惹事！哪吒，那个神马前辈真的有法子培育出上等的伯马吗？
1: 当然了，他可是天下马匹的头头。<笑>这下点子就有了，快快！
2: 蝙蝠精的气息，他来过这里。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好险好险，差点丢大脸。哎，啊，谢。为了振兴玄龟族，今天就陪老夫大战一场。啊，现身吧。

0: 看你能躲多久。
1: 住手！啊！哎呀！何人作乱？
0: 前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处，不敢有丝毫不敬。嗯，蝙蝠精作恶多端，听闻有人出手将其镇压，我归丞相受人之托一探究竟，莫非是前辈您？
1: 是又怎样？
0: 前辈高德，铲奸除恶。
1: 哼，速速离开，再若作乱，绝不饶恕。哎呀！哎！还敢再犯！
0: 哎呀！前辈，误会，误会呀、啊！
1: 还想骗我？啊！
0: 成了，这赵天波可化天地万物，看你还能撑多久！哈哈哈哈。

0: 好水，好水！有了此等泉水，巨江必能更上腾牢。
1: 我劝你省省力气，就算是神仙进了我的赵天波，半日之内也会法力尽失，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2: 给我破！神马前辈，您怎么样？
3: 无碍，这个家伙，
2: 这乌龟将给我来对付，您去一旁休息。
1: 你竟敢损毁我的法宝！
2: 啊，法宝就这破碗，拿去喝粥都漏汤。
1: 你等着瞧！
2: 哇，飞天乌龟！哎呀！
1: 嘿，怎么会？
2: 该我了。说，是谁派你来的？
1: 饶命，饶命啊！哎呦，身体好痛啊！
2: 哎，这家伙这么不近的，
4: 小心有诈！嘿嘿，
5: 来不及了，水中火！
2: 哪吒！
6: 居然在哪吒面前玩火，害我白担心了。
2: 就这。
1: 你
2: 还给你。
4: 想不到

0: 居然被你这娃娃救了。
1: 你有什么不满吗？你打不赢的家伙被我打败喽。
2: 又来了。
1: 哎呦，
3: 快说正事儿。
1: 哦，对对，你是马神吗？
0: 是神马。
1: 管他是马神还是神马，你应该懂得养马之道吧？
0: 养马之道，我养我自己。
2: 哎呀，就是把马匹养得更健壮的方法。
0: 就是为了这个。
3: 前辈，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百姓生活的大事呢。
0: 随我来。想要马匹健壮的话，你们需要这个泉水。
1: 这个泉水有什么特别？
0: 此灵泉乃天地灵气汇聚之地，普通的马匹只要饮用，便可洗涤筋骨，强健体魄，神清目明。住口！简直是暴殄天物。
3: 这神马前辈，他不会有事吧？
0: 万下如此多的灵泉，岂是这小家伙的身体能承受的？有的罪受喽。
4: 哪吒，我要爆炸了！
5: 事情办砸了，你还有脸回来？
6: 三太子，我认为应该将龟丞相治罪，永不复用。
7: 没错，几百年了，玄龟族还是只会说大话。
8: 三太子明鉴，老臣本已得手，可谁知对方人手众多，尤其是那个娃娃。
7: 你分明就是无能，连个哪吒都对付不了。
5: 哪吒，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
7: 三太子，我们就是猜测，那个娃娃可能是
6: 陈塘关的哪吒。
5: 神类。
7: 对对，他可不一般，熊妖王、蝙蝠精都是他打败的。
5: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
7: 三太子饶命
6: 啊！
7: 三太子饶命啊！三太子饶命啊！
5: 别有下次，不然。
6: 多谢三太子，多谢三太子，
7: 多谢三太子。
5: 哪吒，好吧，
9: 在。三太子，
5: 你都听到了，区区人类胆敢冒犯东海的威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9: 可是三太子，龙王外出前交代我镇守祖龙神器，不能离开半步。
5: 难道这东海我做不了主吗？
9: 遵命。

0: 不多了。嗯，哪吒，别掉了，
1: 看我的。
2: 快快放下泉水啊。哦，哎，这仙泉的灵力霸道，不可贪多
0: 啊。仙泉霸道，
1: 贪心。
2: 当然，我举灵是为你们好，不用谢我。收。
1: 喂，我们装了好久的。你敢抢我的灵泉？
2: 哼！嘿，脾气不小，我堂堂散仙，好心阻止你们闯祸，你们还不知好歹。
3: 哥，这家伙也是散仙，可神马前辈没说这灵泉有人管着呀。
4: 小家伙，别想把老夫拉下水。你们自己对付，老夫睡了。
0: 此人自称举灵，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1: 啊？谁？
0: 父亲说过琼浆玉液。
2: 没错，小小年纪有点见识，

0: 老夫正是传说中的巨灵散仙，琼浆玉液莫不是出自老夫之手？
1: 琼浆玉液，说的是举浆吧？又多了一条路，快教我，快教我制造举浆之法！
0: 哼，切切切，几个孩子就不要胡言妄语了，还是快快回家，不要生事。
1: 好香，好香啊！实在是醉人心脾。
2: 不好，速速醒来！
1: 怎么回事？是你搞的鬼？你，
3: 真是意外之喜！见双雕，
1: 什么人？
3: 巨灵，天妖重赏缉拿的对象，居然出现在这里。还有你，哪吒，击败熊妖王，镇压蝙蝠精，不错不错，今天也跟我走一趟吧。
0: 哎，你是何人？
1: 小心！
0: 收！
4: 我的纸壶！
3: 区区散仙，不自量力！
5: 又来一个，这几个小家伙可真是麻烦不断。
0: 快放开我！嗯，哈哈哈哈哈！
3: 真不知道天妖看中你什么，居然悬赏搜捕。
1: 放开他！

0: 他居然吞掉了哪吒的火焰。
1: 尤美，对手太强大了，一会儿一定要跟紧我。
2: 果然是三昧真火，哎，可惜还不够精纯。
3: 哼，你想要就给你来点纯的。
2: 哼，哦，有点意思，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身手不错，就这样吗？
3: 少得意。
2: 该结束了。
0: 哪吒！
2: 去

0: 这家伙不是坏人，我还等他教我制造举降呢。
1: 他是先度过眼前这关吧。
2: 素昧平生，却肯冒险相救，没想到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气魄，他日必是苍生之福啊。
3: 有意思，有意思，自顾不暇还想着救人。
0: 怎么办？根本伤不了这家伙。
4: 哪吒，我们遇到过那么

0: 么多危险不都闯过来了吗？我们帮你。
1: 对，我们先一起消耗他。你们要小心，拖住他就行了。
2: 嗯，
3: 是
1: 上。嘿，还有我。嘿。

0: 孽障，拿命来！啊！
1: 又是东海之人，
2: 是龙，
3: 不是蛟龙。
4: 青狐族，你那点低劣的血脉，竟敢在龙族面前放肆，不觉得可笑吗？
3: 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条蛟龙而已。等你成了真龙，再来说这话吧。
4: 大胆！
1: 你的血脉会被他的龙族血脉给压制住，快躲起来。东海好大的威风啊，勾结天妖，迫害散仙，追杀凡人，天庭没人管了吗？
4: 你是什么人？
1: 大禹坐骑，神马水上飞。
4: 你还活着？大禹在哪里？
1: 主人早已修成正果。
4: 哦，是吗？那你想怎样？
1: 速速离开此地，否则我定要告上天庭，讨个公道。
4: 天庭公道？居然还有人指望那个残破的天庭公道？这个天下谁有实力，谁就有公道，
2: 是吗？
3: 哪吒，
5: 哪吒对身心合一境界的控制越来越熟练了，
3: 把它交给我。
4: 有点意思了。
3: 少废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公道。就是现在。
4: 不好，
3: 成了，
5: 没那么简单。
3: 哼，哪吒不会输的。
4: 好精纯的三昧真火。
3: 你
4: 怎么，你以为凭你这么点道行就能伤得了我？玩也玩够了，该我了。
3: 给我破！
4: 还没完。
3: 哪吒，
4: 我说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3: 休想伤我朋友。
4: 真火之人，
3: 哪吒他，
1: 三昧真火本就不死不灭，再重的伤势这真火之源都可以治愈。
5: 三昧真火居然如此强大，也许可以逼退鳌霸。
1: 鳌霸绝对不会放过哪吒了。
4: 真火之源居然藏在你的体内，且慢。暂时休战如何？
3: 你在打什么主意？
4: 不，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你体内的真火之源最多还能发动两次攻击，之后就会能量耗竭，直到吸取足够的天地灵气才能再次激发，对吗？
3: 你

0: 知道。
1: 只有两次攻击，你认为你有胜算吗？只要你肯把体内的真火之源交给我，我就放过你们。
2: 前辈，这个家伙要哪吒的真火之源做什么？
3: 找吧，还是蛟龙之身，如果能用真火之源来淬炼蛟珠，化为真龙将指日可待。
0: 这
2: 哪吒不能给他，这家伙化成真龙就更难对付了。
1: 多嘴。
0: 妖妹，
4: 好，先让我朋友离开，否则，哼，你永远也休想得到真火。
1: 爽快，成交。
5: 我去搬救兵。
2: 放我下去，快放我下去。哪吒就算交出了真火之源，那个坏家伙也不会放过他的。
0: 前辈，我们不能丢下哪吒。
3: 保证你们的安全就是对他的帮助。
1: 你的朋友已经走远了，该你了。我终于可以迈过那道鸿沟，成为真龙了。
2: 快跑！
1: 幻阵，好你个青狐族！哪吒，你敢骗我？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要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
1: 学生遵命。

0: 你已经逃出大牢了，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干什么？
0: 交出账册。
1: 你知道了？
0: 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1: 那你就杀了我。
0: 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 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不是我要伤害他，是他自己。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动手啊！我说过不想杀你，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不去找我，我只好来找你。
0: 我，
1: 你是为了公事

0: 这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有关。他真的犯了法？证据是怎么说的？
1: 小剑，包大人，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如果罪证属实，他难逃刑责。
0: 会怎么判？贪赃枉法，罪不至死。可是绞索杀人，死罪难逃。
2: 小剑，詹公子，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0: 他是我哥哥，我知道。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知道。如果我们成了亲，他也是你的亲人。难道？
1: 真不能帮忙吗？这要由包大人决定。你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包大人公私分明。 从不徇私，
0: 那你能不能不把证据交给？

0: 求你，我替哥哥求你，我求你，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用。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来不及了。
0: 可是他是我哥哥。
1: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国法可以因人而异，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知道你会因此失去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要再为你哥哥去求任何人。

0: 这本账册就足以证明沈让的确是贱马贵买，以少报多，而且收取了贿金。
1: 我立刻赶到马场去和大人会合。
0: 哎，张护卫，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今日小蝶姑娘前来驿馆求见大人，可是大人并没有见她。
1: 我知道，在回商州的路上见到她了。
0: 她
1: 好了，大人急着等我。
0: 哎，展护卫。

0: 让他进来。进。玉。
1: 白龙的确是万里挑一的好马。乌骓、黄骠、赤兔，这些都是名马之后，而且是万金难求。我沈让何其有幸，能够同时拥有他们。天下爱马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殊荣？
2: 你为什么不离开商州？
1: 你一个人来的？
2: 包大人随后就到。我再问你一遍，你明知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等着被捕？

0: 为什么不离开商周？
1: 离开商周又如何？放弃这些宝马？
0: 既然你不肯离开，就不该让武进去找我。
1: 他
0: 死了。
1: 他是个好部署，
0: 可是他却跟错人，做错了事。
1: 他是唯一像马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
0: 朋友只能互相尊重，而不能拥有。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我继续聊下去，还是
0: 等包大人来？或者你可以跟我放手一搏。
1: 这次并不是切磋比试，点到为止。结果嘛，并非你所预期的。
0: 你证明给我看。
1: 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武进说的没错，我应该与你马战。武进也对我说过，凭你的大刀在马上一定能够胜过我。这就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我不肯听他的话，就是我抛不掉五人的骄傲。你还有机会，再试一次。不要让你的骄傲也害了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1: 马战，你未必能赢。玉珠，再快点儿，快点，快点！哎哎哎，
2: 加把劲儿啊！快快快！我骑的是白龙，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任选一匹宝马。 当你的坐骑嘛，
0: 用不着。
2: 来吧。

0: 包大人，这些就是你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换来的马？请问包大人，可喜欢马匹吗？
1: 本府毕竟是文官，对马匹较少涉猎。那包大人恐怕很难体会人和马之间的情感。
0: 本府却分辨得出是非对错、正邪善恶。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只是人的判断；而马，你对他好的话，他便对你好，任你驰骋俯首听命；你若对他坏，他便对你坏，鞭策怒骂，不为所动。
1: 这就是人不如马，马比人更具真性情吧。然而，
0: 你却因马处罚，为马判刑，这为陷马于不义，这又岂是爱马之道？
1: 敢问包大人，依法论罪，沈让该受什么刑罚？
0: 贪赃枉法，教唆杀人。 只怕难逃一个死字。当年，本府保举于你，实指望你能够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会有今日。
1: 沈让太让包大人失望了。
0: 本府要将你拘捕归案，你可还有话说？
1: 沈让认罪伏法，但求包大人答应一件事。
0: 你说，
1: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千里良驹。充公之后，求大人多加珍视，沈让就死而无憾了。
0: 你放心。
1: 本府会要他们妥善照顾。沈让，请带这些宝马神驹，叩谢包大人。白龙乃是柴王爷所赐，请包大人免于充公。
0: 本府明白，
1: 张护卫，白龙和小蝶就交给你了。沈让愧对大人，无言受刑，认罪自裁。

啊！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王忠，
0: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通判，原本就于知州平级，且具有监督之责。如今那李全已遭本府停职，由你暂代知州之职，待本府回京之后，立即呈报朝廷，派人新任知州。在此期间，你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你可明白？
0: 下官明白。
1: 很好，有关孙强一案，你已全盘明了。因此案而丧命之人，有些虽是罪有应得，但人死为大，你还是要将他们妥善安葬。
0: 是。
1: 商州马军指挥沈让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如今业已畏罪自裁，因贪赃所得粮具一律充公，朝廷自会派员前来接收。
0: 回包大人，下官已将那些马匹妥善安顿。
1: 商州马军也已由副指挥站在，你要与他相互合作，确保商州的安定。
0: 下官遵命。
1: 回到驿馆之后，本府便将启程回京，商州就暂时交给你了。倘若发生突发情形，派人进京并报本府。
0: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尽心尽力。

自从我与展昭相遇，我以为这是天注定的，我没想到这茫茫人海相遇换来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结局。虽然展昭有恩于我，可是今天的结局，我既不能恨他，可是更不能爱他。既然他要活得问心无愧，那小蝶也要活得无愧于心。小蝶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哥哥的灵前对哥哥发誓，从今以后小蝶不会与他见面。

0: 可怜神让一名马赤，却终究还是因马而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一旦沉迷于物欲之中，就必定难以自拔。此番商周之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呐、
1: 啊！尤其是展护卫和沈蝶，好端端的一对情侣，却硬生生的被拆散。
0: 嗯，这是造化弄人呐、啊！见到沈姑娘了。
2: 他不肯原谅我，
0: 他此刻的心境的确难以平复，或许日后有缘还能再见。
2: 不，恐怕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3: 大人，可以启程了。
0: 传令出发。
3: 是。

0: 为何停止不前？
1: 大人，沈姑娘在前面。
0: 去吧。

0: 小蝶，跟我一起走吧。你可以选择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让我照顾你，陪伴你，好吗？
1: 不，虽然我。

0: 哥哥不是死在你手上，可是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没有救他。我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你，心里却不断的告诉自己，哥哥的死和你有关，所以我不能和你走。我今天来是把白龙交给你的。
1: 希望你能善待他。不，我不能接受。
0: 那是我哥哥的遗愿。你哥哥的遗愿包括把你也交给我。不，我不能跟你走。我又害怕你会忘了我。 白龙跟着你，可以让你随时想起我。他在你身边，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

0: 你们干什么呢？
1: 奉包大人之命，带庞玉往府衙听审。
0: 住口！竟敢直呼侯爷的名讳，
2: 有什么不敢的？让开！
0: 拦住他们！
3: 哎，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4: 全部给我退开！
2: 是
1: 是。
0: 你是什么人？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你是预谋南下展昭？
4: 展某是为了安乐侯庞玉而来，与你们无关。你们最好还是让开，否则刀剑无眼，伤了谁都不好。

0: 站住！什么人敢擅闯侯爷府？
1: 他是南侠战州。管他是南侠北侠，为什么不把他拦住？
2: 属下，别难为他了，他拦不住的。
0: 你们太胆大包天，安乐侯府岂容你们来去自如？
1: 别说是安乐侯府，就算是龙潭虎穴，在展某眼中又有何惧？
3: 好大的口气！今天就让你来得去不得！
4: 上！是，
5: 尽量不伤人命。
4: 是。
5: 大胆，敢打扰本侯爷饮酒！侯爷，这酒恐怕你是喝不成了。哼，来人呐，给我拿下！
6: 是。
5: 你是什么人？
7: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5: 来本侯府邸做什么？
7: 奉包大人之命，请侯爷府衙公堂走一趟。
5: 啊！
7: 带人犯！
5: 带人犯！

0: 包大人，你将本侯请到公堂，又摆出堂威来，你究竟想干什么？
1: 侯爷，陈州饥荒震惊朝野，皇上上提天心，下恤百姓，诏令侯爷陈州放赈，但不知侯爷镇宁可曾投入救灾，赈粮可曾发放百姓？
0: 包大人可是明知故问了，包大人要本侯来死，总不是为了闲话家常吧？
1: 不错，本府经多日查访，所见所闻，再待闲事，侯爷并未一直放赈，不知侯爷可有说辞？
0: 包大人有所不知，放赈之事千头万绪，灾民也多有假造虚报，本侯奉旨放赈，自然要再三查证，谨慎行事，延宕时日也是在所难免的。
1: 然而救灾之急，急如星火，百姓饥肠辘辘，嗷嗷待哺，有其可言当？
0: 为求公允落实，也是情非得已，本侯谨慎行事，才不愧对皇上朝廷灾民百姓。
1: 哼，那却又为何将朝廷阵营移作侯爷府邸休憩过剑之用？难道这也是为了皇上朝廷灾民百姓？
0: 包大人，这子虚乌有之事，既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妄加臆测呀。
1: 住口！何谓道听途说，妄加臆测？你挪用阵营，克扣阵粮，奴役民工，强掳民女，你的种种恶行，本府均已查清问明，搜录在案，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敢在本府公堂之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
0: 包拯，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小的三品府尹，本侯却是皇上钦点御封的安乐侯，本侯奉旨放赈，又岂能轮到你来又查又问又审又办？
1: 三护卫
2: 在，
1: 请圣旨。
2: 是。圣旨下，跪。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州饥荒，朕感同身受，前诏令安乐侯庞昱代天放赈，未见成效，今诏令开封府尹包拯、陈州督镇查查缺失，如有疏漏失职，交由包拯全权处置，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昱，你奉旨放赈，本府却是奉旨督镇，本府能不能查，能不能问，审不审得，办不办得？
0: 包拯，就算你奉旨而来，本侯也可任由你查问审讯，不过你却办不了我。
1: 本府因何办不了你？
0: 本侯贵为安乐侯，以我大宋律法，只有大理寺有权判决。包大人可还记得呀，当朝太师乃本侯生父，宫中贵妃乃为本侯亲姐，包大人以为大理寺中有谁敢办？多大的罪名又有谁敢判？
1: 庞昱，你本是不学无术无知小人，权杖缚结于阴，封侯受爵，如今

0: 然还厚颜无耻，洋洋自得，难道不怕丢尽你潘家颜面？
1: 随你怎么说，一旦回到京城，包拯，我看你能奈我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什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什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岛，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什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什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6: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阿什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

0: 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仕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仕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仕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仕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阿仕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仕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6: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仕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 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

0: 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皇上陈忠喜圣安。
3: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的事，你回不了京。
1: 包拯，你敢违法私刑？
0: 本府一向知法守法。你请看来，本府蒙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刀刀皆有先斩后奏之权。那狗头铡铡的是宵小奸佞、行凶作恶之辈；虎头铡铡的是贪官污吏、万法弄权之主。至于这龙头铡，龙头铡铡的便是如你这般目无王法、仗势行凶的皇亲国戚。
1: 包拯，你敢？你敢？
0: 本府奉旨行事，惩奸除恶，又有何不敢？来人呐！
2: 在。
0: 摘掉他的紫金冠，脱掉他的滚龙袍。
2: 是。
1: 包拯，你敢？我爹绝不会饶你的。
3: 闭嘴！
1: 你们这帮狗奴才，谁敢动我？我是安乐侯，让谁敢动我？放开！我是安乐侯，放开我！放开我！
0: 堂下听判，唐玉，你无功而受禄，蒙皇恩而封侯，本应上提圣心，下续黎民。如今陈州饥荒，你奉旨放政，就该看灾

浮名，戮力以赴。你却因贪财而克扣正音正粮，成私欲而欺压民工民妇，极尽奢靡之能事，而无视于入岛之恶票，其心可比，其行当诛，以法论罪。

0: 以大速律力判你扎刀之刑，来人呐、
1: 啊！在，
0: 都得杀此后。
2: 是。
3: 你们不能杀我，不能杀我，不能饶命啊！

包大人，你不要杀我，饶命啊！包大人，包大

0: 夜色已深，幕后还是早些安歇吧。
1: 晨昏定性，虽是子女孝道，可是皇生日理万机，自然不同于一般人。以后偶尔来看看哀家就行了，用不着天天来。
0: 不，朕一向自诩仁孝治国，仁者爱人，孝者孝亲，倘若连朕都不能善尽仁子之道，又何以教化臣民呢？
1: 大宋有你这样的皇帝，是朝廷百姓之福啊。哀家虽不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仍然恪守孝道，还是嫡娘娘调教的好。
0: 朕七岁被选立为太子进宫，生母虽有教导，可母后的熏陶更让朕获益良多。母后乃是当今国母，母仪天下，朕理当尽孝。
1: 八贤王忠心谋国，嫡娘娘雍容有度，皇上那一双深深父母，称得上是朝廷的表率典范。
0: 谢母后夸赞。
1: 好了好了，明日还有早朝，皇上也该去休息了吧。
0: 是，儿臣告退。
2: 奴婢恭送皇上。
1: 郭槐。
2: 奴婢在。
1: 皇上如今更加成熟稳健，而且侍卫有为的明警，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2: 娘娘青春正盛，一点都不显老。
1: 你呀，就回讨哀家的欢心。
2: 娘娘，奴婢伺候太后20多年，向来是实话实说呀。

0: 来，坐。
1: 嗯。
0: 以后啊，玩球当心点儿，别再到这儿来了啊！被宫里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冷宫，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
1: 你犯了什么错？
0: 我错在进了深宫内院，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
1: 你嫁给了皇上？
0: 不错。
1: 皇上为什么让你住到这儿来呢？
0: 你还小，你不会明白的。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
1: 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
0: 不可以，有时候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
1: 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0: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能是个好皇帝了。
1: 我不懂。
0: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的。我送你样东西，来。

也许是我们有缘，也许是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拿着，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块玉佩可有别人见过？
1: 没有没有。
0: 好，今后你要随身佩戴着，在你当上皇上之前绝不可以让任何人发现。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听父王的话就对了啊。
1: 是父王。

0: 贼人夜闯进宫，惊扰圣驾，臣罪该万死。
1: 哼，倘若来人要行刺于朕，这大宋天子就要换人了。
0: 臣万死难赎其罪，臣立刻责令内务总管加派人手，严加守卫，确保陛下安全。
1: 好了，你是当朝宰相，皇宫内院不归你管，责不在你，朕自会惩处。你起来吧。
0: 谢皇上不罪之恩。
1: 朕自认虽非有德明君，却也非失德昏君，朕并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于朕。
0: 皇上人民爱物，孝感动天，天下臣民无不敬仰感戴。
1: 倘若如此，却又为何会有贼人闯入进宫呢？
0: 贼人既为忤逆犯上，伤及龙体，那他夜闯寝宫又所谓何来呢？
1: 他取走了朕贴身的玉佩。
0: 玉佩
1: 虽然只是一块玉佩，但对朕而言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
2: 进宫警卫森严，独缺带刀护卫，吾属来去自如，试问御猫安在？
0: 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
1: 不错，朕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又赐封号御猫，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
0: 可是展昭随包大人陈州独镇，尚未回京啊。
1: 朕选你来，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将此事告知包拯，要展昭追查贼人，追回那玉佩。
0: 臣遵旨。
3: 我倒要看看展昭究竟敢不敢来。从今以后，不再是猫抓老鼠，而是老鼠抓猫。
4: 五弟，这一回恐怕是你莽撞了。
3: 大哥何出此言？
4: 你找上展昭无可厚非，可是你夜闯宫禁，盗佩留书，这……
5: 大哥，你怎么越走江湖胆越小啊？老五干的没错，可替咱们兄弟出了口怨气。
3: 大哥是担心老五此举惊动

0: 封了朝廷，不错。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不该与朝廷为敌呀。哼，我
1: 找的是展昭。皇上既然要封他四品带刀护卫，就得跟着他担惊受累。
0: 可是，这一旦朝廷派兵前来，事情只怕就闹大了。
2: 哎，闹就闹吧，大不了咱哥几个。
0: 再重回江湖去吧！啊，
3: 二哥，
0: 县空岛卢家庄是大哥的产业，他可不能像我们一样说走就走。五弟，大哥怎会眷恋这些身外之物？大哥为的是吴蜀的名声。你我兄弟在江湖闯荡多年。
3: 倘若落得个亲命要犯的罪名，又有何意呀？大哥，如果你真顾及到吴蜀的名声，就该让展昭去除御猫的称号。我进攻道貌，就是要让江湖朋友知道，县空岛吴蜀绝不能受此屈辱。与展昭争名斗胜的方法很多，又何必出此下策呢？
2: 啊！若依大哥之意呢？把玉佩送回去。老五，大哥说的没错，要找展昭的麻烦还有别的方法。
3: 四哥也这么想？
2: 嗯。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当然，你的做法也不错。哎呀！
3: 只要咱们兄弟同声一气，做什么我都同意。三哥，你一向话不多，可是说出来必有道理。我倒想听听三哥作何看法。
4: 听大哥的。
3: 好。 我明白了，是我莽撞。展昭被封御猫，与我何干？吴蜀被江湖耻笑，干我何事？不过，我一生从不言后悔二字。几位哥哥放心，如果朝廷真的追到县空岛来，一切罪名由我白玉堂一人承担。 绝不会连累各位兄长，
2: 五弟，
3: 难道大哥觉得这样还不够吗？是不是要我带着玉佩进京投案？不，我白玉堂一生傲骨，宁死不辱。哼，
5: 五弟，
2: 大哥，这怎么办呢？
3: 这。

0: 哎呀，不行了，老五，要再不说话，非得把我憋死。
1: 二哥想说什么，话都已经说到头了。
0: 哎，其实大哥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如果二哥只是想来劝我，那就最好别说下去。
0: 不是，我可不是来劝你。大哥说的虽然有道理，可咱们兄弟一条心。如果你非要坚持这么干的话，我们谁都不会有意见。
1: 哦，二哥同意我的做法。
2: 我们都同意。
0: 大哥，
1: 大哥，
2: 行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倘若展昭真的找上了陷空岛，咱们兄弟齐心合力与他斗上一斗，

0: 多谢几位哥哥。不过，如果朝廷派来了兵马，又当如何？
1: 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吴蜀认罪服刑，一个也不会少。

0: 启禀大人，后殿已经整理妥当。大人可要前去歇息。不，本府还有事交代。张龙、赵虎在。明日一早贴出告示，就说本府在天齐庙放告，若有冤情，尽管来告。是。
1: 大人，
0: 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否则也不会因赶路错过宿头而被迫夜宿此地。如今为何却又不急了呢？
2: 并非本府不急，而是庞玉之事，让本府多有醒思。
0: 请大人明示。
2: 那庞玉奉旨放政，却借机贪赃枉法。 数万灾民，竟常消夫之苦。若非本府奉旨督政，及时弥补，灾民岂非又冤无处可伸，有苦无处可诉？既然本府偶宿此地，若是借此时机查民隐、解民困，方才是为官之道啊！
3: 嗯。谢谢大人。
4: 走，来这儿贴一张。卖菜的，卖菜的花儿，新鲜的菜，多水灵啊！
5: 各位，走。
4: 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4: 奇妙！就是那个青天，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可以能放肆吗？哎，这可以告啊！这是好事啊！别急啊！嗯，这是什么？是吗？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7: 不知道。
6: 大人，哎，老弟，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7: 啊，
6: 有关老爷啊，到咱们草洲桥来了，在齐天庙放告。
7: 放告啊！
6: 不管了，放什么告啊？哎，只要你有冤情，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你想告谁就告谁。你写的状子，人家老爷全都接。
8: 告，
6: 哎，
7: 真的假的？什么官那么大的口气？
6: 一点都不假。这可是出了名的清官，开封府尹。 包拯，包大人呀！对呀，包大人。对对对，包什么？哎，就是铁面无私，包青天，包大人呐，
9: 可有名了。哎，就是。
10: 真能铁面无私？
11: 当然铁面无私。
9: 真是青天？
12: 我也早就听。
9: 那
6: 还有错？
13: 早就想到。
6: 要不信，
9: 怎么着？
6: 你去告一个试试。
14: 是是，
15: 我告谁去？我。
16: 哎，谁买了你的菜，不给钱你就告谁去啊？对呀，对呀，对呀。
9: 哎，这小子还不相信呢。
6: 这错。
9: 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
6: 张毅，你是有冤要申，亦或是有状要告？
9: 不是我，是我娘。
6: 哦，
9: 我娘说了，她有冤要申，也有状要告。
6: 既然如此，你可有诉状？
9: 诉状，包大人，草民不识字，不会写状子。
6: 好，

0: 就姑且让你口诉，你娘究竟有何冤屈，状告何人？
1: 草民不知道啊。
2: 张毅啊，你既没有诉状，又不知道你娘要告什么，那你要大人如何帮你啊？
1: 草民
0: 也罢，看来只有将你娘带到庙里来，本府查清问明之后再做研议。
1: 可是我娘她眼睛看不见。
0: 宁堂可是双目失明。
1: 是啊，
2: 就算是双目失明，你也可以牵引她来此。
1: 哦，不，我娘说了，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
0: 本府若是不去呢？
1: 如果不去，我娘说了，她就不告了。
0: 这却为何？
1: 啊，我娘说了，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知道人有屈要伸，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那就不是清官，告了也没有用啊。
3: 大胆，不得罪大人无礼。
1: 草民不敢。
0: 无妨，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张毅
1: 在，草民在。
0: 本府传令放告，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再随你回家，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谢包大人。
0: 张龙赵虎
4: 在，
0: 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
4: 是。

0: 客官到县公岛是公干还是访友啊？
1: 你看呢？
0: 客官不是本地人，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吧？
1: 是不是朋友，全看卢庄主的意思。
0: 客官说话有趣，不知道客官会不会水。
1: 好，船家，不妨你再猜一猜。
0: 听口音，客官好像是南方人。所谓南船北马，想必客官应该是会水的。
1: 巧了，在下还真不会水。
0: 哼，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哼。

0: 身上吧。果然不愧是南侠，
1: 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蒋四哥。
0: 得罪了，正是蒋平。
1: 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
0: 詹大侠深宫盖世，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
1: 好说，
0: 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詹大侠要多加留心。
1: 多谢四哥关照，告辞。
0: 展昭那一身轻功真是不含糊，恐怕和大哥也在伯仲之间，难怪皇上要封他为御猫了。
2: 四哥，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3: 展昭既有南侠之称，绝非浪得虚名，大家还是谨慎点。

0: 二好，不过呢，我们彼此并无深仇大恨，分个输赢即可，不可以性命相搏。大家明白吗？
1: 嗯。
0: 徒弟，
1: 等他过了三哥那一关再说吧。

0: 阁下行当的詹某佩服。穿山属徐庆，能穿山入穴，天生神力。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了。詹某擅闯陷空岛，虽有冒名，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
1: 废话少说，手下见真章。嘿呀，
2: 这

0: 得罪。
1: 娘，包大人来了。娘，娘，包大人来了。娘，包大人来了。包大人真来了。
2: 包大人，包大人果然是清官。
3: 老夫人，蓝凤愿意亲自前来，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2: 不，老身怎知当真是包大人。
3: 老夫人目不能视，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
2: 老身自有办法。张毅，
1: 哎，娘，
2: 告诉娘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
3: 不碍事，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
1: 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脸
2: 说下去，
1: 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4: 大人，
3: 王朝，
5: 是。
2: 不错，包大人，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
6: 老夫人，不得如此无礼。
3: 公孙先生，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示意，又有何不可？
1: 这儿，
2: 后脑果然有一凸起，正是包大人没错。
3: 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2: 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
3: 老夫人，本府随侍皆是心腹。
2: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
1: 娘。
3: 也罢，你们都退下。
7: 是。
6: 老夫人，可否容学生在场？
2: 你是？
6: 学生公孙策。
2: 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你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有你在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你可以留下。
6: 多谢老夫人。

0: 老夫人，如今可以说了。
1: 抱歉。
0: 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依法论罪，便是犯了欺君大罪。
1: 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如此称呼有何不可？
0: 老夫人说是皇室中人，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来自何州何府？
1: 哀家本是赵氏家眷，来自包青执掌的开封府。
2: 老夫人，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
1: 皇宫内院。
0: 皇宫内院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不可恣意妄言，惹祸上身。
1: 哀家何曾妄言？皇宫内院的御成宫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
0: 住口！本府念你双目失明，年事已高，又口你含冤莫白，负屈难伸，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如今你却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以正视听。
1: 包拯，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
0: 那玉成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然而却已荒废多年，无人居住。
1: 20多年前，哀家就住在玉成宫。
0: 30年前，玉成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
1: 哀家入住之前，娘家本姓李。
0: 你，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20年前便已仙逝归天，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你又怎敢虚言假冒？
1: 包青指的可是20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
0: 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
1: 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青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
2: 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只是事关重大，又事隔多年，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不知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呢？
1: 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哀家的20年冤屈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
0: 不错，本府一身办案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
1: 包青无需担心，哀家有先皇所赐，20年来珍藏遗物从不敢随便离身，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这是先皇御赐金丸，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

0: 这今晚，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
1: 岂能有假？普天之下只有两枚，哀家有一枚，还有一枚，还有一枚刻有金华宫刘妃。
2: 可是当今刘太后，
1: 不错，就是她。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
2: 啊，两位爱妃坐。两位爱妃，朕还一直担心呢。膝下无子，继位无人，如今可好了，两位爱妃同时有孕，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
3: 皇上，鸿福齐天，两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产下太子入主东宫。
2: 好，说得好，陈琳。
3: 奴婢在。
2: 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
3: 回皇上，奴婢早已准备妥当。
2: 快去拿来。
3: 是。
2: 啊，两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如今又同时有喜，这非但是朕的福分，更是赵家之幸，朝廷之福。为此，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丸一对，内藏夜明珠一枚。这两颗金丸，两位爱妃一人一枚，随身佩戴。好，来了。两位爱妃，玉宸宫李妃，金华宫刘妃，这两颗金丸之上均刻有两位爱妃姓氏，你们要好生收藏啊。
4: 谢皇上恩赐。
2: 啊，免礼免礼免礼，别动了皇儿的胎气呀。坐坐坐坐。嗯，
4: 谢皇上。
2: 不用谢朕，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陈琳。
3: 奴婢在。
2: 记住朕的口谕，两位爱妃倘若生男，朕就封为太子。
3: 奴婢遵旨。可是
2: 怎么，
3: 倘若两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
2: 这没关系，长者为大，先出生的就是太子。
3: 是，奴婢记下了。
2: 对了，还有一事。自从皇后病逝之后，朕就一直未立新后。所谓母以子贵，太子之母就是国母。两位爱妃，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母仪天下，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
1: 有过变卖之心，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

0: 父亲可是信不过哀家，御赐金丸是否为真，日后当可查证。然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若非亲自经历，单凭传闻，绝不会如此详尽。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 30年前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本府心中已有决断。
1: 你怎么说？

0: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苍天哪，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苍天有眼。

0: 千真万确啊，乡试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乡试慢表。我们这款乡试慢腕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乡试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乡试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乡试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乡试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 乡试慢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0: 道表群，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有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同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真棒！来，我们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

0: 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展昭怎么说也从远方来，总也是客呀。嗯，不错，这样确实有失江湖礼数。
1: 这，他不是陷空岛的客人。话虽如此，可你我兄弟身为山庄之主，这要传出江湖，总会是贻笑大方啊。嗯，大哥。 我倒配刘叔，逼展昭来陷空岛，就是为了挫挫他的锐气。他既然敢单枪匹马来，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山庄的威风。
0: 五弟，你这争强斗胜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吗？啊？
1: 如果改了，我就不叫锦毛鼠白玉堂了。
0: 也罢。
2: 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可我们吴蜀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就依五弟吧。好，大哥的确不失江湖豪气。
3: 启禀大人，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嗯。
0: 可曾有人打听他的来历？
2: 回大人，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请大人放心。嗯，
3: 那张毅如今何在？
2: 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
3: 为防走漏消息，也只得暂时如此了。

0: 你们守在门外，不得让任何人惊扰。
1: 是。
0: 包拯叩见娘娘。
2: 啊，免了免了，坐吧。
0: 谢娘娘。
2: 十年了，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
0: 娘娘委屈了。
2: 不，为了等候今天，再多的委屈哀家也心甘情愿。
0: 娘娘身份特殊，为防走漏消息增添无谓的困扰，包拯自作主张将娘娘接至庙中，并以老夫人相称。权宜之计，还请娘娘不罪。
2: 啊，你处事谨慎周到，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此事的确必须隐秘，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0: 娘娘何出此言？
2: 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两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0: 是哪两位？
2: 一位是当今的柳太尉。
0: 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
2: 情同姐妹，哀家落得如此地步，全都是拜他所赐，被他所害。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他早，临盆之际先皇来到玉宸宫探视。
3: 爱妃啊。
2: 啊，
3: 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
2: 皇上怎么又来了？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
3: 错不了，产期就在这几天，朕有十足的把握。
4: 是啊，一定是位太子。如果明日出生，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
2: 哦，
3: 哎，哎呀，朕差点忘了，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辰呐。
2: 真巧，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
3: 嗯，但愿如此啊。陈琳，
4: 奴婢在。
3: 去御果园采些应时果品与八贤王送去。
4: 奴婢遵旨。
3: 哎，爱妃。
2: 啊，
3: 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只是在临盆期间臣妾有点心慌。
3: 啊，没关系，头一胎嘛，总是在所难免，别担心，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随时会进来的。
2: 嗯。啊，
3: 爱妃。你怎么了，爱妃？爱妃，爱妃，快生了，快生了，快生了，快来人啊！找产婆进来，快，快找产婆进来。
5: 是。
3: 哎，爱妃，别慌啊，马上就好。
6: 来，用力，再使点劲儿。

0: 这是刘妃的阴谋调换，先皇得知，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娘娘，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公孙先生，请讲。
1: 当时娘娘历尽昏厥，怎知史郭怀与尤氏勾结？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呢？公孙先生问得好，在哀家被打入冷宫7年以后，陈琳来到了冷宫，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陈总管。
2: 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
3: 当日陈琳去玉果园，在返回的途中，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陈公公，陈公公，
2: 寇珠，你这么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3: 请公公救命！
2: 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你！不，
3: 救他！啊，这是哪儿
2: 来的婴儿？
3: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仆，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要扣珠。
2: 求公公救太子一命，公公救命啊！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他要寇珠把太子掐死，埋在金水桥下。啊，这种事他也敢做？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
3: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2: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是金华宫的宫女，刘娘娘是你的主子。 你竟敢造这种谣！
3: 不，不是寇珠造谣，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派，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
2: 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怎么会呀？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 李娘娘产下了太子，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
3: 一定是这个缘故。公公，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如果被郭总管发现，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
2: 不错，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一定会杀人灭口。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
3: 哪儿都行，只要出了宫，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
2: 寇珠，你是刘娘娘的心腹。
3: 否则他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可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公公，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可是还懂得道理。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大宋朝未来的君主，只要是大宋子民，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寇珠。
2: 丫头的忠义之心，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你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的送出宫去。
3: 多谢公公成全，多谢公公成全。
2: 不，身为人臣，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

0: 自己要多加小心呐、啊。
1: 是。
2: 竟有这种事，这不仅是耸人听闻，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3: 若说出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
2: 不对，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想必有个去处，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3: 不错，哀家知道她在何处。
2: 娘娘，
3: 陈琳带她去了南清宫。
4: 南清宫。

0: 是八王爷的府邸。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不仅如此，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2: 娘娘适才言道，此案涉及两位当朝显贵，这第二位莫非就是当今皇上？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0: 号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吗？
1: 大人，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
2: 因果报应，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并封为东宫太子，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不幸的是，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0: 先皇伤心之余，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保住了先皇血脉。
3: 然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
0: 后宫权力倾轧，自古皆然。当时若是揭发此事，非但难以取证，甚或危及太子性命。八王爷隐忍不报，也是情非得已。
2: 包大人不必介怀，对八贤王，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0: 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
2: 不，得知皇儿安然无恙，哀家已心满意足。
3: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
2: 皇儿7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也许是母子天性吧，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你说什么？
4: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7年来，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2: 东宫太子？你是说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4: 正是啊。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因此隐瞒至今。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八王爷看到了，未免娘娘担心，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0: 天有眼，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
1: 娘娘，八王爷特别交代，此事切莫生。

0: 张，若要被奸人得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是谁？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
0: 皇上潜心修道，不理俗事，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想必娘娘清楚啊。

0: 是刘妃，
1: 正是她呀、啊、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0: 我和她情同姐妹，情同姐妹，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1: 哎，权势诱人啊，如今她也得偿夙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0: 不不，我不能放过她。
1: 娘娘，
0: 你去告诉皇上，就说本宫要见他，快快去告诉皇上。
1: 娘娘，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呀。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倘若声张出去，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
0: 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
1: 要忍，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反而招祸呀。
0: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哀家也只好忍耐，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祈祷上苍保佑皇儿，盼他不受伤害。
2: 既然如此，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
3: 不错，皇宫内院门禁森严，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驻。当年太子年纪幼小，或和侥幸闯入，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
0: 机缘凑巧，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向先皇诬告我，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
4: 岂有此理，他竟敢诅咒于朕、
5: 啊、皇上请息怒，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臣妾相信她亦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4: 生下妖孽，朕没有赐她死，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1: 启禀皇上，李娘娘生性温顺，不会怀此恶毒心肠，还请皇上圣察呀。
6: 陈总管，他若不是诅咒皇上，那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1: 这
4: 陈立，
1: 奴婢在。
4: 传朕口谕，此丽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1: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5: 啊，皇上，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4: 不行，朕意已决。陈琳，你是首领太监，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1: 皇上。
4: 大胆，你敢抗旨不遵？

0: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1: 伯怀，
2: 奴婢在。
1: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你听着，一个时辰之后去冷宫验明正身。
2: 奴婢遵旨。
3: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4: 提起子嗣也实在令人心酸，除了陈琳之外，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正当他们俩人在无计大救之时，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0: 时辰紧迫，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就性命难保。
5: 是啊，
4: 怎么逃？宫中禁地守卫何等森严，逃不掉的。
0: 娘娘请放宽心，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4: 就算如此，郭槐不见失手，岂肯罢休啊？一旦禀明皇上，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5: 回娘娘，有失手。
4: 这话怎么讲？
5: 奴婢也安排好了替死之人。
4: 替死？
5: 是
6: 啊。云中，
7: 奴婢云中叩见娘娘。
4: 秦凤，她是？
5: 回娘娘，云中是冷宫的小太监，奴婢自他九岁进宫便一直带在身边，由他替死就有了尸首。
4: 真是难为你们了，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这没有用的。
0: 不，郭槐认不出来。
4: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0: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吊颈而亡，大多数面呈青紫，颜容扭曲，若不仔细辨认，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5: 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0: 那郭槐心怀鬼胎，问心有愧，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娘娘，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
4: 不不，就算郭槐认不出来，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而让于中去替我死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他做这样的牺牲。
7: 启禀娘娘，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4: 你说什么？
7: 奴婢自幼进宫，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心甘情愿。
4: 不，本宫不同意。
7: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4: 让你替死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忠，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本宫万万不能同意。
7: 娘娘，
5: 娘娘，请娘娘和于中互换衣服，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再迟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
4: 不，
0: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倘若娘娘奉旨归天，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娘娘，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终其一生呢？
4: 这
0: 只要留得性命在，终有一天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届时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更能让这是非黑白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

0: 请娘娘成全。
1: 好，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
0: 谢娘娘。
2: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愚忠。
1: 无论是愚忠还是秦凤、陈琳，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若无他们帮助，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
3: 娘娘，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饱受穷困苦难？
1: 也是造化弄人，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不幸染病身亡，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游荡，盘缠用尽，只好乞讨为生。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哀家将他收为义子，相依为命，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以卖菜为生，奉养哀家，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能够勉强度日。抱歉，
2: 臣在。
1: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哀家的冤案你可还敢接？
2: 回娘娘，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包拯身为人臣，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一事不忠。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为太妃娘娘平反。
1: 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3: 娘娘，学生敢问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
1: 哀家亦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
3: 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1: 哦，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2: 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或可查出些端倪。
1: 既然如此，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4: 启禀庄主，展大侠到。
5: 哦，有请。
4: 是。

0: 蓝霞展昭亲临陷空岛，卢某未曾远迎，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
1: 詹某不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庄主海涵。
0: 好说好说，来，请坐。
1: 庄主请。
0: 请。
1: 詹某今天的来意，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0: 不错，
1: 请恕詹某直言。詹某与巫署无仇无怨，纵有冤仇，也应该依江湖规矩，而不该惊动官府。更何况是皇宫大内，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2: 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
1: 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还请诸位明鉴。
3: 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
1: 白兄可以对詹某不满，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0: 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自当力挺。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1: 吴蜀兄弟重情重义，江湖皆知，正应如此。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詹某衷心感谢。
0: 詹大侠，陷空岛吴蜀无心与詹大侠为敌，更无意招惹官家，只是事已至此，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1: 庄主此举又有何

0: 何意？
1: 比武教技点到为止，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卢某天为五鼠之首，自可做主将玉佩奉还。
0: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1: 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展大侠你以为如何呀？
0: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2: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3: 大人，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终日以泪洗面，导致哭瞎了双眼，
2: 可有复明之计？
3: 拖延时日过久，恐怕难下定论，学生尽力而为。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2: 此案牵涉太广，一时尚难有对策，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回京，以免夜长梦多。王朝马汉，
4: 在
2: 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启程回京。
4: 是。
3: 好，大人，张毅可要随行？
2: 不，他若随行，恐会起人疑窦，让他留在庙中，不得对外声张。
3: 是。

0: 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
1: 嗯，不错，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
0: 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詹某有幸得以见识，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
1: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相互追逐，以先落地者为败。
0: 倘若僵持不下，岂非胜负难分？
1: 那倒容易，我们燃香为祭，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0: 詹某明白了。
1: 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0: 无妨，詹某尽力就是。
1: 好，不愧是南侠展昭。三弟四弟燃香。
2: 是。
0: 庄主请。
1: 请。

张大侠，没有时间了，庄主请留神。

0: 卢庄主承让，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
1: 大人返京之后，打算如何着手？公孙先生估计，太妃娘娘所言之事，真假如何？学生以为九成是真。嗯，
0: 不错，本府也如此认为。不过，太妃娘娘所言之事，除却亲身经历之外，其他全都来自陈琳。
1: 嗯，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陈琳虽是皇上多年，甚至可以说，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
0: 啊，既然如此，皇上登基之后。 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上登基不久，陈琳就告老还乡，想必他自有道理。大人，学生以为，若想查明当年往事，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啊。
1: 嗯，不错。
2: 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想必不会自成罪行。回京之后，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也好寻他问明真相。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卢某武帝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
3: 展大侠，求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
4: 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名震江湖。詹某，吾幸与白五爷较量，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詹某敏感五内。展昭，
3: 我入宫倒佩为的就是你。你既然来了，这场比斗就免不了。
4: 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3: 哼。
4: 猫鼠乃是
3: 天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
4: 御猫二字是皇上所封的，詹某无意对五鼠不敬，
3: 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4: 那好，詹某承诺，从此以后永不用御猫二字。
3: 可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
4: 詹某已经退让至此。
3: 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你我分出高下，定出胜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 武帝，
3: 大哥，事关五鼠名声，莫再相劝。
4: 既然如此，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
3: 比武切磋，点到为止。大哥，刀剑无眼。 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不过，先请几位哥哥退出十丈之外，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

0: 郑州，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兄意所何止？你为何箭不出鞘？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白兄误会了，既是切磋比试，又何须兵刃相见呢？不是切磋比试，而是为了名誉而战。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休怪我毁去玉佩，让你交不了差。那好。
1: 得罪了，
0: 这来得好。

0: 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0: 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 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0: 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

0: 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下有热闹看了，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
1: 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啊，
2: 看这形势有点怪。
3: 这，来，这，后面。

0: 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
1: 白五爷果然高明，展昭佩服。
0: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皇上封的御猫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五鼠。
2: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展大侠，武帝是侥幸获胜。
4: 不，

0: 武帝败。
1: 三哥，你这话怎么说？他长剑已断，若不算败，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
2: 不错，

0: 更无伤人之心，故而只能以逐剑明志，还请诸位包涵。
1: 武帝，战昭，
0: 白兄，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同道，詹某对吴蜀兄弟侠义之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还请白兄撇去成见，赐还玉佩。
1: 武帝，大哥不必多说了。
2: 二哥，
3: 我来了，我来了，老五，你赢了。
2: 不，
3: 啊，
2: 我输了。不过，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而是输在气度。南侠之所以称为侠，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
4: 玉佩奉还。吴蜀失礼莽撞之处，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
0: 吴蜀兄弟信守然诺，展某佩服。
4: 惭愧，为了这个虚名，险些断送了吴蜀的声誉。这武帝之错，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吴蜀绝不会逃避，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
0: 罗庄主请放心，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詹某答应庄主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怎么不见白五爷？
5: 老五虽然输了，可是面子上挂不住，想必是躲起来了。
4: 展大侠难得来我陷空岛，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
0: 不，皇上限期追回玉佩，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他日有空再登门拜谢。
4: 那好，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司弟啊，
5: 在，
4: 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
5: 好，没问题。
0: 不敢有劳蒋四哥。
5: 放心，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
0: 告辞。
4: 告辞。
6: 告辞。
5: 请。

0: 娘娘，府衙内并无女眷，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不周之处还请娘娘见谅。
1: 无论是何处，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
0: 回娘娘，包拯自幼父母双亡，乃是长嫂带大，故而以嫂娘相称。
1: 哦，这倒颇不寻常。
0: 嫂娘之于包拯，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养育之情，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
1: 包青能视长嫂以孝，的确是难能可贵。所谓百善孝为先，不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社稷栋梁啊。
0: 娘娘谬赞，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1: 哀家可羡慕得很呐、
0: 啊。娘娘请宽心，一旦全案查明，彻底平反之后，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然而在此之前，还请娘娘多加忍耐。
2: 大人，老夫人抑郁终日，以泪洗面，双目血路受阻，挚爱难通，久而久之经脉受损，导致失明。老夫人的失明

0: 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滋补调养，学生确信当能痊愈。
1: 嗯，如此甚好，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0: 是，学生遵命。
2: 大人，王丞相来访。
1: 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快请至花厅说话。
2: 是。
0: 相爷。
1: 相爷，请坐。相爷营业来访，可是有何急事？
3: 啊，包大人，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
1: 相爷此话怎讲？
3: 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政，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
1: 相爷，那庞玉克扣正粮，私吞正银，更假借赈灾之名，广征民工，营造私宅，强掳民女，成其私欲，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反遭欺压荼毒之害。包拯既然奉旨督政，若不扎他，岂非有亏职守，愧对皇上？
3: 老夫早该知道，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政，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
1: 相爷，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
3: 不是，那倒不是，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再办庞玉也不迟嘛。
1: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饥民被逼，沦为盗贼，灾民被迫，皆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3: 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1: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3: 哦，不不不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1: 是，包拯遵旨便是。
3: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作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1: 多谢相爷提醒。
3: 嗯，还有一件事。
1: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
3: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1: 哦，相爷请讲。
3: 啊，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1: 相爷何以得知？
3: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了。

0: 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1: 相爷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0: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
2: 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
1: 不碍事，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弃人以动。
3: 那夜闯进宫盗配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
1: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3: 是因为朕封展昭玉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1: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3: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是不满的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了。
1: 臣遵旨。
3: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
0: 包大人休怪老夫，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皇上问起，老夫怎能不说啊？
1: 相爷，
0: 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
1: 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
3: 行了，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1: 臣不敢。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3: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1: 谢皇上隆恩。
4: 赵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副，饭后服用。
5: 是，公孙先生。
4: 啊，老夫人。
5: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4: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有八九分的把握。
5: 哦，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
4: 啊，学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5: 严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4: 是。老夫人的眼疾，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乃因思念亲人，过度忧伤。如今学生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再所以明目活血之药，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上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
5: 好，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
4: 多谢老夫人。
6: 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
1: 故而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6: 哦，哼，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不该，不该呀！
1: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6: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流书，惊扰圣驾，包大人。

0: 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1: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2: 追查的如何了？
1: 展护卫已前往追击，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
0: 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1: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犹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却让包拯不解。
0: 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1: 包拯愿闻其详。
0: 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1: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0: 不，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1: 但不知是哪位女人。
0: 是，往事已矣，人事全非，不提也罢。
1: 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呢？
0: 皇上七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二人一见投缘，便以此佩相赠。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
1: 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
0: 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
1: 难怪皇上对着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0: 二十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1: 是。

0: 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县空道无数，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0: 主动归还？
1: 白玉堂入宫盗佩，只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0: 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
1: 仍在县空道。
0: 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1: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
0: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盗佩流书，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却是事实。
1: 大人，

0: 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1: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
0: 这
1: 展虎，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斩护卫右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
2: 大人，
1: 斩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厚，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
2: 属下明白，大人一向知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理，与人之常情，倘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
0: 大人，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明鉴。
1: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0: 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1: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2: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1: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公孙先生，
0: 大人，
1: 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之下。
0: 啊，是。
3: 不错，正是此佩。抱歉，平身。
1: 谢皇上。
4: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3: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1: 是。
3: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1: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3: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坠毁玉佩乃大功一件，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1: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 管住。

0: 鼓动归还玉佩，然乎为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1: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0: 展护卫自称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1: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0: 臣遵旨。
1: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2: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3: 我不会去抓他。
2: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2: 展护卫，
3: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0: 本府明白。
2: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0: 本府尚无对策。
2: 可是
0: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3: 公孙先生，你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不错，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4: 糟了，糟了！
5: 怎么了？
4: 这下可麻烦了。
6: 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
4: 老五他走了。
5: 走了？去哪儿了？
4: 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
7: 四位兄长如我，弟夜闯进宫。盗宝留书，原为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劲气度，无不令弟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一错不能再错，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玉堂百拜。
0: 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0: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
2: 是，学生会做安排。
3: 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0: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3: 属下明白。
0: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1: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
8: 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1: 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8: 哦，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1: 是一块玉佩。
8: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

0: 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1: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0: 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
1: 不，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0: 谁呀？
1: 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
2: 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
0: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
1: 这
0: 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1: 不，当然能。母后请看。母后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1: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
0: 也好，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1: 儿臣告退。
2: 奴婢恭送皇上。

0: 娘娘。娘娘。
1: 是的，皇上见过他。
0: 娘娘说的是
1: 李妃。
0: 这娘娘这怎么知道了？
1: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后来却送给了他。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
0: 娘娘，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它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过。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1: 那就敲吧。

0: 的确不如死了的好。
1: 娘娘，
0: 先皇赐他自尽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
1: 是，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0: 郭总管，不要看清楚了。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出了差错，可不干我的事。
1: 错不了，快盖上吧。谁知道当天夜里，冷宫就失了火。是。 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就是李妃。娘娘，别害怕，这门一直锁着呢，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
0: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0: 母后，好些了吧？
1: 皇上不去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了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2: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是，儿臣告退。
3: 大人，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陈总管。
2: 依公孙先生估计，陈琳何日可到？
3: 由今日算起。 少说要六七日。
2: 哦，
3: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4: 是什么人？
3: 锦毛署白玉堂。

0: 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寻詹茂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的。

0: 名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

0: 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烟嘴小精灵，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 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7: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8: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7: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7: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4: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7: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 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4: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7: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4: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8: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

0: 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超视力。
17: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区

0: 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1: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
2: 小心不要一息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3: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 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0: 沈天放，
1: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2: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2: 抚恤金，
1: 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4: 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6: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 你有心事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
0: 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要不打算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有什么消息吗？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是啊，北方战事正酣。
1: 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

0: 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0: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
2: 嗨！
1: 四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3: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4: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
2: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2: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2: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4: 鬼冢这混蛋，
2: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4: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2: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2: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1: 是。

0: 么快啊？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7: 走。我是陈天放，
3: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7: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难免早点休息啊。
5: 好，快去快回。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7: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1: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7: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不回上去，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1: 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2: 什么？谁那么大胆？
1: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2: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1: 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膑，你等着。
2: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0: 报告，杜部长来了。哎呀，
1: 师座，
0: 哎呀，杜部长啊，大驾光临。哎，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2: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0: 去，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0: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3: 是。
0: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3: 道歉？
0: 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3: 杜部长言重了，理解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
0: 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想请师长您帮忙啊！你说，
3: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 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 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4: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 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赵旅顺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 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 我在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
0: 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牵制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 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1: 所以。
0: 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军。 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明白。
1: 沈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恨棘手？嗯，确
0: 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
1: 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嘿。

0: 神哥，神哥连剑。神哥。
1: 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贵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哥，
3: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2: 八哥，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
3: 收起来吧。嘿，你先出去。嘿，一群不争气的混蛋。贵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 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果然淡得跟水一样。贵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
0: 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贵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のために。<笑>
0: 你小子没事吧？
2: 死不了，说说，趁天放吧。

0: 陈天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芳，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富贵财运免费相

0: 售。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0: 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

0: 售。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0: 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0: 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贵重郡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 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果然淡得跟水一样。贵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1: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贵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
2: 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
0: 国のために。你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天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静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所以。
0: 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1: 为什么？
0: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1: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0: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孙红啊，来，进来呀。坐。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白阿姨。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 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暂时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那我就走了。走吧，自己多保重。 阿姨，您别担心，天胖他会没事的。我会，
1: 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伤。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3: 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0: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2: 哎呀，
0: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天晚上。
2: 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0: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是。
0: 我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
2: 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3: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2: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1: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3: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4: 那就拜托了。
0: 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5: 是，谢司令。

0: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1: 不知道。
2: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1: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0: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1: 这车开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3: 简毅。
1: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3: 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4: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山根肉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4: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5: 谁让他们干的？
6: 马上查！

0: 陈长官，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
1: 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
2: 是的。走。
3: 报告，
2: 司令，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0: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

0: 一定是日本人。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1: 司令，会不会是陈七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0: 他陈七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2: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0: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2: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会打鬼子就行。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1: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2: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
1: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5: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7: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妈妈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站市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1: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0: 好，听你的。

0: 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5: 我明白了，走。
6: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7: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沈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

0: 怎么对付陈天放？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3: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2: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2: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2: 臭小子，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2: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 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2: 是。

1: 怎么样了？爸，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0: 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知情吗？
0: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
2: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貫射速は760m/s、射程は400から1500m の間です。

0: 援はどれほどだ。
1: 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0: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1: 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0: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はい、綺麗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1: はい。
2: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戎，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
3: 都不知
2: 道，一路浴血奋战，
3: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2: 日军
3: 就是连只鸟也飞不进
2: 来，大军进犯，
3: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2: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
4: 一把青银。融草木之灵，绘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

0: 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0: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

0: 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

0: 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0098-1188。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1: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进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 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啊，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所以。 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
2: 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
2: 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3: 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司令！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坚持一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0: 封锁城门，
1: 是。
2: 留下两个警戒，继续跟踪。
3: 小心，小心，快点！
0: 这边，这边，这边，
3: 小心！
2: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4: 走吧，小心，快点，小心点。
2: 坚持住，坚持住！

0: 开炮！
1: 方营啊，
0: 这儿是课堂。
1: 好了。

0: 不好，有炸弹！那快叫工兵！
1: 对不起啊，杜部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田芳，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大概3000米左右。
1: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
0: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元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
1: 您该吃药。
2: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
1: 将军，您该吃药了。
2: 我说我知道了，放那儿吧。
1: 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3: 来吧。
1: 吃药。
3: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胖，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陷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5: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0: 次能够改变战局。
1: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2: 这么快？
3: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
3: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1: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啊，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1: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3: 没事。
2: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5: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5: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0: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5: 一会儿我来开车，
3: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5: 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

0: 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

0: 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

0: 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

0: 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

0: 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停车。兄弟，长官好。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

1: 我们已经被白阿姨抓住了，
2: 不再孤城困守了。那咱们还回去吗？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0: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1: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1: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1: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 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通知警卫连。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那哥哥阵地还要通行吗？
0: 不用了，
1: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走了，我们不走。
0: 你跟我们一起走。听话，
1: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0: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1: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1: 天放哥，
0: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左，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这个地球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行跟的

0: 我们已经往北走了，
1: 快，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再难撤了，目标太大了。
1: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0: 好，要小心啊！
1: 小心吧啊！
2: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东城省得被鬼子发现。
1: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所以，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中国武林残余。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属下明白。
1: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 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2: 将军所言极是。
1: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
0: 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3: 明白。
1: 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3: 属下明白。

0: 乗れ。宿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什么事？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3: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闭嘴！
2: 乌鸦嘴，
4: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4: 辛苦了。哎，大爷，快躲起来！
3: 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4: 建强，
3: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4: 天放哥呢？
3: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3: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爷，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起来。
1: 动挡。

少佐はどこだ。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大，哎，腿好了，
1: 好了。
0: 陈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2: 伊卡，
0: 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2: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1: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3: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
1: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
0: 妈。
1: 天放哥。
3: 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0: 我让他们脱衣服。
3: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1: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3: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0: 妈，
3: 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1: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0: 听天放哥的，
3: 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在这儿断后。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吧，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王宗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你们俩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2: 放我下来，天风。
0: 怎么了，妈？
2: 放我下来。
0: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3: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0: 好，我也留下来，
3: 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哎呀，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呀，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你找到了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文山好三七一箱制药，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加味的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5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6: 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加味的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5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8: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
0: 苦。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

0: 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

0: 快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

0: 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奇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奇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奇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奇。
1: 三奇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

0: 外前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8: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小子比我强，
1: 。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3: 青青，你在干嘛呢？
4: 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
3: 哦，
4: 你有火柴吗？
3: 有。
0: 同伴队，
5: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6: はい、全容量。

0: 确定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ナード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起你走。
2: 白阿姨，走，快。
1: 快。
0: 司机，还有个司机。

0: 小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0: 强子，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やっぱり罠だ。戻れ。

0: 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2: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3: 吃的呢？
2: 老吴，你给我带的吃的
3: 扔了。
2: 扔了？
3: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想着我？
2: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3: 是啊。

0: 我们这儿已经没有粮了，停车！哎，没事吧，老岳？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都有。疯子，去哪儿？
1: 刘吉，白毅，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车。
1: 年轻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
2: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3: 应该不会有事。
2: 铁柱哥，
4: 啥事？
2: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4: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2: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4: 要不，我去看一看。
2: 你小心点，
5: 慢一点啊！
4: 放心。

0: 下，放下，
1: 走。
2: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们，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行。钱在哪儿呢？
1: 在车上。
3: 同志们，上车给我看看。
1: 见了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
2: 唐斯克泰，
1: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2: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
4: 哎，范哥，
3: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3: 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你放了，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0: 走，快走！
1: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0: 天放哥。
5: 没事吧？
0: 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0: 没。

0: 珠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好，走，大家上车。
1: 哎呦，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2: 走，哎呀。

0: 你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硬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你们俩干什么？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呢？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娘们儿？
2: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1: 老三。
2: 镇子方向，
1: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给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给你加。
0: 太差。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么待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行了，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
2: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2: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我们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这儿。
6: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7: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7: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才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

0: 鬼子，全给我干掉！是。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1: 你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2: 二哥。
3: 不能相信他！
4: 闭嘴！
5: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4: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些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再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捕雷啊，你没见过吗？
1: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0: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1: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0: 对，
1: 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るも逃すな。
1: 这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倒挺准啊！
2: 秦少，
1: 跟上！
2: 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3階、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看看还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利着点！
1: 兄弟，你到底是干？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0: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2: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

0: 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1: 那边好了，往那边点。那边，别着急，别着急啊！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着呢。
2: 好嘞，
3: 大哥，
1: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3: 属下失职。 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1: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4: 不清楚。
3: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1: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3: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2: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3: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走开！走！
1: 先生，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死了，这个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赛区里，
1: 姐姐，快来帮我！
2: 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道啊？
2: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啊。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4: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5: 人呢？人呢？
6: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0: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艾丽德紫。

0: 酥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

0: 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 欧米伽3等等。

0: 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啊。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7: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

0: 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8: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9: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0: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6: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7: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8: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0: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将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力争到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取得决定性进展。
1: 15、17，云南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全面激发发展动能。
0: 云南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明显成效，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较前三年下降29.4%。
1: 滇超联赛34名决赛今日开启，总决赛明日打响，精彩对决和特色文艺展演期待值拉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碳达峰的关键五年，是基本建成美丽云南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承上启下的五年。云南将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保护为先、治污为重、扩绿为基、转型为要、发展为本，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云南样板。
1: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中缅灰叶猴正在借助树冠绳桥在山林之间攀行，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变得畅通无阻。2025年以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保山段创新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这个创新打造的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了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2: 我们一两个月要对进行巡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为了保证那些野生动物通过的安全，要对那些红外线医疗的电池还有卡进行更换。
1: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让科研人员的跟踪监测工作更加便捷。
3: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
1: 这是云南持续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注脚。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五年，云南将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影响力，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到2030年，30%以上国土面积得到有效保护，形成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会议分享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立。近日，云南省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省级整体验收，标志着此项国家级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圆满收官。项目将洱海流域划分为6个保护修复单元，实施环湖生态绿廊修复提升、湖泊水生态保护修复等6大类重点工程，实施修复总面积达66.5万多亩。项目实施后，流域生

0: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巩固和恢复，受损退化山体湖泊湿地得到有效修复和治理，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湖体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条件显著改善。
1: 九九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爱河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爱河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0: 高原湖泊是云南生态环境中璀璨的明珠，也是保护治理的难点和焦点。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持续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保护治理。
2: 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管理条例，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的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
0: 步入“十五五”，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要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将深入地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云南建设，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我们将锚定目标，九九为功，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让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4: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专场。“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破除制约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全面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5: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构建高效流通市场体系，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是重中之重。
6: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积极推进信用修复。截至目前，已为经营主体办理各类信用修复约64万件。
5: 从今年5月开始，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坚决清理各类隐形壁垒。
7: 重点整治行政机关，制定地区性行业商品推荐目录，或者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技术要求、检验标准，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行为。
5: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2: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推进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聚焦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技术。
5: 强大的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2025年，云南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直接融资占比达49.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围绕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等五大方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
2: 实施金种子计划2.0版。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按照重点产业赛道分类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培育库，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探索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地方国企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
8: 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0: 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成效显著，实现案发数、群众损失数明显下降，破案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大幅上升。
1: 近三年，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造成群众损失数较前三年分别下降29.4%、36%，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较前三年分别上升35%、126.7%。
2: 云南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全力支撑服务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成功侦破了一批重大的跨境电诈专案。有力配合完成联合执法、打击清剿、抓捕移交、境外解救等工作，推动实现缅北邻我边境地区规模化的电诈园区动态清零，先后组织了云建、断卡、断流、两清拦截等专项行动，重拳打击境内电诈黑灰产的犯罪生态。
1: 全省信息通信行业通过源头治理、技术反制、协同共治等措施，一体推进行业治理与全域共治，连续多年实现涉案手机号码数量下降，2025年同比下降达56%。
3: 2025年，发送反诈公益短信6.6亿条，拦截诈骗电话超270万次，短信超2200万条。处置涉诈高风险号卡超过了90万张，互联网账号超700万个。
1: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联合各级公安机关，从资金端口筑牢防线，通过各类媒体渠道，依托民俗特色节日、体育赛事等活动，开展反诈宣传。
4: 2025年，我们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10000次，覆盖群众192万余人次。
1: 据介绍，目前全省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占总发案的85.7%，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贷款征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网络婚恋交友、机票退改签等诈骗。广大群众应时刻保持警惕，并及时接听96110反诈预警劝阻电话，积极配合警方工作。
5: 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李春元，14年扎根基层，探索出一条党建强、服务优、治理好、民心暖的善治新路，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跑腿书记。
6: 今天我们去看几位老党员，他们以前可是我们社区的主心骨。
7: 李春元多年来一直记挂着社区的老党员，他带领社区的工作人员贴心服务居民，探索出社区党委加网格党支部加党员楼栋长的三级组织体系，将党组织触角延伸至最末端。面对老旧小区无物业、无人管、无人问的顽疾，李春元大胆领办丽江市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的红色物业。从2019年开始，李春元带着党员挨家挨户扫楼，记满民情日记。如今，红色物业已接管7个老旧小区。2025年，社区公司经营性收入突破230万元，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8: 我们的一个初衷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业主感受到我们红色物业的温暖，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建设得更好。
7: 针对社区2000多位老人吃饭难问题，李春元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爱心食堂累计供餐超3万份，并升级为幸福驿站。面对1800多名少年儿童假期看护难，他创办议会课堂，累计服务未成年人3800多人次，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6: 每天能够看到很开心，这些老人都能够来这里，有一个地方能够聊聊天，能够来这里吃一顿午餐晚餐，让我们在那个上班的孩子们能够更安心。我想这就是文汇社区爱心食堂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天当中，我都能够做好社区的这个跑腿书记。只要居民有需要，我愿意永远的为我们的居民和党员把这条腿一直跑下去。
0: 进入汛期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组织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7月6号下午5点，大理州宾川县中英

0: 生存寻找到亲戚朋友安全的地方转业。
1: 经过全员联动昼夜奋战，中英乡高效完成涉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普洱市江城县严格落实1262机制，构建县乡村组四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联动的联防格局。
2: 我们是实时做好天气监测，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通过微信、邮件、应急大喇叭等渠道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常态化加强与应急、水务等部门的应急联动会商。
1: 今年入汛以来，当地下沉各级干部1154人次，排查隐患207处，转移群众14户31人。玉溪市沅江县在强降雨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安全转移172户327名涉险群众。
3: 我们村上以一对一的包包这样去扶了牵了，或者是用人背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4: 7月7号至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怒江州兰平县调研农业产业综治中心和矿山维稳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养和精深加工业，健全利益连接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和增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枢作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抓实矿区安全生产和治安巡防管控，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两条底线，坚决防范化解各类涉稳风险。
1: 7月9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学政策强服务促发展商务政策专题宣讲会并讲话。
5: 2025至2026富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总决赛明天打响，开赛前以及比赛中场的精彩文艺展演将为现场带来纯粹热烈的足球氛围，让我们先睹为快。
4: 据介绍，滇超联赛总决赛将由满载云南民族元素的花车拉开序幕，舞蹈鼓舞云南、民族打跳、云南直打巅峰赛以及木脑纵歌等精彩文艺演出轮番上演。
6: 我们前面是斗红陇川的一些前辈们，那我们会再一次的演绎我们这一小段刀舞。我们的身后呢是我们的足球小将，有一种根续和传承的状态。
4: 巴黎奥运会冠军刘浩、全运会冠军张德顺、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冠军朱磊菊与云南本土歌手熊汝霖将共同唱响滇超联赛的主题曲《奔跑吧滇超》。
7: 这一首歌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燃，应该全场都能够燃起来爆掉的那种。
8: 滇超是属于我们云南16个州市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足球联赛，把我们整个云南的这种群众的体育的积极性都能够调动起来。
4: 同时，全省16个州市各具特色的拉歌环节将贯穿全场，为总决赛加油助威。目前各个拉歌方阵都在紧张有序的排练中，丽江少数民族拉歌方阵由430多名各行业代表组成，他们身着统一民族服装与拉拉队服，带着雪山下的热情奔赴昆明。
9: 我们就选取了一些我们丽江非常有传唱度、非常能体现丽江精神的一些歌，比如说是那些人，我们改编这次改编成丽江人，然后那西三部曲阿丽丽。
4: 目前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都已经抵达春城，
10: 让全省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双版纳的热情。
4: 据了解，与世界杯同款的半自动越位和虚拟呈现技术将在滇超季军赛和总决赛上得到运用。
11: 这次滇超决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引进了半自动越位技术，这项技术在国内也是第二次使用，在全国的省超当中是第一次使用。
12: 今天晚上8点，滇超联赛的34名决赛即将在焕然一新的拓东体育场开启。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几个小时之后，德宏队和巨鲸队的季军赛就要再次打响。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赛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已经整装待发，热情的球迷们也陆续开始集结。整个场外的氛围呢，可以说

0: 既热热闹闹又秩序井然。
1: 我们希望这个自家的球队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德宏德宏，气势如虹。
0: 一路上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各州市的拉歌方阵演员已经换上了民族服饰，要给赛事增添一抹最炫民族风。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号门阵队处还布置了一个彩云市集，市集上勇子、宜秀、扎染、班童等非遗一应俱全，来观赛的球迷不管是在场内还是在场外，都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精彩体验。
3: 做了扎染的足球，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一对小马，然后我的想法就是马上进球。
4: 8点，您可以锁定七彩云端 APP、云南卫视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各账号观看这场精彩比赛。下面来看其他消息。
5: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7月10号，云南南部边缘、西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7月11号午后到夜间，云南自东向西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西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12号，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
6: 滇超决赛期间，赛场及周边区域10日多云有阵雨，气温20到27摄氏度；11日多云有小到中雨，气温21到24摄氏度。建议大家观赛期间带好雨具，注意防滑。
4: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云南省牵头主持完成的3个科技项目获奖，其中昆明理工大学纪维智团队完成的灵长类胚胎原肠运动及其发育机制解析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团队历经14年，首次建立灵长类嵌合胚胎，为未来满足人类生殖健康重大需求奠定科学基础。以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堰塞湖应急处置与开发利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历经10余年产学研用联合攻关，解决了中老铁路建造运维等技术难题，相关技术成果还推广应用于20余项铁路工程。
5: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收火仪式9号下午在昆明东风广场举行。在经过多棒火炬传递后，第51棒火炬手、全运会马拉松金牌获得者、云南籍优秀马拉松运动员董国建点燃火种盆，火种护卫用引火棒从火种盆取火后引燃火种灯，省运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圆满完成。
7: 希望我们参加省运会的运动员能够在省运会上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吧，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吧。
5: 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城市定制型普惠补充医疗保险7月9号正式上线开放参保。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年保费69元起，按年龄段实行分级定价；升级版年保费159元起，强化重大疾病风险兜底能力。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春城惠民保官方公众号购买。7月9号，云南省法治互企和谐同行劳动用工指导服务活动在昆明启动，年内将有专业律师团队深入全省100家园区非公企业、平台企业，指导帮助企业查漏洞、补短板、防风险，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
8: 2026云南移动第5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7月8号正式启动，赛事分为报名、海选、周时初赛、人气投票、总决赛5个阶段。市民可通过中国移动10086和云南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也可前往全省移动营业厅完成线下报名。最终优秀队伍将于9月20号进行总决赛。
4: 全国近半数的鸟类都能在云南找到踪迹。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高原湖泊的浅滩湿地，找寻飞羽精灵的身影。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来看天气，云南雨季的背后藏着两股力量的助力，一是西南暖湿气流，它从印度洋和孟加拉湾远道而来，就像是一条巨大的水汽输送带；二是低涡切变，低涡提供动力抬升条件，切变线增强辐合作用，共同导致水汽剧烈抬升凝结，最后变成雨水落下来。那明天降水比较分散，主要出现在德宏、普洱、红河这一带，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到了周天，台风巴威的外围与偏西气流在云南汇合，形成辐合切变，维持在中西部地区，强降水一触即发，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持续的降水天气导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提醒大家山区河谷少去，积水路段绕行，出门备伞添衣，安全永远排第一。好的，以下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7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9到28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小雨，19到25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17到26度；香格里拉中雨，12到19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19到27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0: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里了。
0: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7: 全体都要准时战，
0: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0: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0: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

0: 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

0: 立。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

0: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烧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先邀请我们的德宏队的朋友，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加油口号，来，三二一，接下来我喊德宏德宏，你们喊气势如虹，准备好全场朋友的声音，来，德宏德宏，德宏德宏，德宏德宏，谢谢，来，全场的朋友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各位曲靖队的朋友准备好你们为曲靖队的呐喊加油声，三

谢谢，非常棒，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紧张的比拼稍后即将开始。不过呢，在这场精彩的赛事开场之前，我们也需要今天晚上来到拓东所有的朋友，你们的热情、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三、二、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一首耳熟能详的神曲，而且原唱歌手米线和包舞也来到了现场。来吧朋友们，掌声、呐喊声、欢呼声，欢迎米线、包舞为我们带来歌曲《哈尼宝贝》。

0: 宝贝一起跳起来。
1: 我们看到传媒学院的学生身着的民族服来到我们身边。

全场的朋友，我要看到大家手中的荧光棒，一起跟着我们的节拍打起来啊！跟上节。

现场朋友呐喊一声。接下来将由我们传统的滇剧花灯非遗展演，为我们带来激情滇花，为曲靖加油。靠旗舞将，雄姿英发，展现了戏曲的功力。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滇剧尽显身段的水袖翻飞飘逸柔美婉转。

三种不同的经典戏曲表演汇聚成交相辉映，也将滇剧花灯传统戏剧魅力和足球赛事的激情澎湃融为一体，气势昂扬，助力边超为曲靖加油。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为非遗鼓掌，为经典传承呐喊。接下来，德宏队，哇哦，这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木脑纵歌》。载歌载舞冲出云南，全网播放量突破50亿。

这样的音乐，载歌载舞，热血上头，心潮澎湃，以这样磅礴的气势为我们的德宏队加油助威。

全场的朋友掌声欢呼声一起响起来。让我们倾尽所有的热情与激情，再次为我们的德宏队、曲靖队加油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决赛的现场。现在，我非常荣幸地为大家介绍光临今天现场的各位领导，他们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同志，欢迎您。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同志，欢迎您。副省长杨洋同志，欢迎您。德宏州委书记王云飞同志，欢迎您。

0: 此时此刻距离我们的比赛开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相信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拓东观看首场比赛的所有的朋友，你们的热情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两支球队都已在现场蓄势待发，即将为大家精彩的比拼，献上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来到现场的朋友，你们都怀着120,000的热情来为你们心爱的球队加油，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声音还不够嗨，你们的热情还不够，所以接下来需要你们的大声量，为我们今天晚上拓东的比赛再次的呐喊。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德宏队的朋友，谢谢。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曲靖队，准备好了。曲靖，曲靖，曲靖，曲靖，曲靖，曲靖，太棒了！谢谢。有这样的声浪和助威，今天晚上我相信两队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激烈，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要视频的
1: 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情码快手、都市调情码抖音、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云南卫视抖音、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啊，现在时间呢是还有8分钟，我们也看到现场的画面啊，是航拍的一个新拓东体育场的一个画面。
2: 没错，修葺一新的拓东体育场以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全省人民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通过现场航拍的镜头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16支球队的这个大旗已经挂住了。现在我们看到现场镜头给到的是德宏的球迷，现在又是曲靖的球迷代表哈。
1: 没错啊，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拓东体育场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2: 没错，
1: 60多年的历史啊。
2: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朋友曾经在这里见证了中国男足的一个高原不败的传奇，是吧？
2: 没错，没错。
1: 当然，在这里呢，还办过全运会、世博会的开幕式，
2: 是的，
1: 还有包括周杰伦的演唱会等等，哈。
2: 是的，
1: 所以这次这个改造，它是坚持修旧如旧，保留苏式立体水磨石和屋顶五角星的这样的设计。
2: 所以通过航拍的镜头也看到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今天的整体上座率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没错啊。那这个拓东体育场的现场是有40,070个座位。好，现在入场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2: 现在的话呢，现场啊是一个入场仪式。今天对阵的双方3-4名的话呢是曲靖队和德宏队。其实这两支球队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太陌生了啊。经历过联赛的第一阶段以及是淘汰赛阶段的话呢，两支球队都有各自的特点。
1: 是，那
2: 德宏队的话呢，相对来说网卡更为熟悉一些。
1: 没错啊，那待会儿呢，我们会通过比赛来介绍一下德宏队今天的一个首发的情况啊。那当然说起两个队呢，之前在积分赛阶段是有过交手啊。
2: 是的，在联赛第11轮。
1: 没错啊，当时呢是这个曲靖队主场对阵德宏队，德宏队是在客场以点球大战取得了胜利。
2: 是的，所以今天双方的话呢，在这样一场季军争夺战当中又。

0: 交手再次见面，相信会为大家奉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而且今天的话呢，我觉着作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滇超联赛，作为草根足球，今天的胜负已然是不重要了。我们期待双方给我们带上精彩的比赛，能够打出他们各自的特点。
1: 是，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啊，在球场两端球门的各自的方向啊，就是来自两队的这些球迷方阵。
0: 是的，
2: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

0: 刚结束了奏唱国歌的仪式，那么现在双方的运动员正在互相的击掌致意。
1: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话呢，德宏队是身着他们最为让人熟悉的啊，他们的黄色的比赛运动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也看到了德宏队的首发名单。
0: 是，今天德宏队的首发名单和上一场在半决赛是没有变化啊。
1: 对，
0: 稍后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阵型以及站位。
1: 好的，曲靖队的话呢，依旧是身着他们非常传统的蓝色的比赛运动服。
0: 好，现在大战一触即发啊！那当然，像刚齐磊所说的一样，其实上今天比赛的结果胜负，没那么重要啊。
1: 对，
0: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路拼杀到拓东体育场，
1: 对，
0: 能够来到前四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那相信有很多其他州市的球队在下一赛季会更加努力啊，也期待着能够站到这个拓东体育场的这个球场上面啊。
1: 好，我们通过大屏幕也看到，双方的球迷们都在为双方球员加油。现在是飘边，我们看到双方的队长，曲靖队的话呢是66号张志超。
0: 好，这是今天的裁判，主裁判甄伟，第一助理裁判何贵春。那么今天主裁呢也是执法中超联赛的
1: 多场比赛。对
0: 对，
1: 我们看到德宏队的队长的话呢是罗本航。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啊，说到此次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话呢，在今年的也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半决赛啊，应该是季军战和冠亚军决战的话呢，第一次引用了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这也是在省超联赛当中第一次使用。好，我们看到这是曲靖队的首发名单，和上一场相比的话呢，有两个队位位置的调整，这是替补名单，稍后开赛之后的话，我们也会为大家再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0: 现在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双方球员在最后的进行一个集合啊。
1: 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拓东体育场的上空是一抹祥云，彩云难现，彩云之南。
0: 是，而且这一次拓东体育场的一个升级啊，它是采用了巨型的高清转播屏，我们现场是有两块非常清晰的大屏幕的啊，
1: 是的，
0: 可以看到实时的一个比分和时间情况。另外外围呢还有专业的这个LED 的这个灯光啊，刚刚待会儿你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拍的一个画面来看一下整个一个环境，非常的漂亮。
1: 当然的话，如果您是没有抢到票，其实在除了现场之外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第二现场啊，一些大屏幕啊，都会有一些现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高清视频信号来观看这场三四名的季军战。
0: 没错。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首先开球的啊，应该是德宏队。
0: 是，这是德宏队的球迷今天来到现场啊，据我了解有5000多的这个德宏球迷来到了拓东体育场的现场。
1: 也是双方啊继联赛常规赛第11轮第一次交手之后的话呢，双方第二次再来交手。
0: 是，
1: 在画面给到的是曲靖队的何东董，德宏队的门将何应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我们正在通过云南卫视康美频道、七彩云端 APP、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解码快手、都市调解码抖音、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云南卫视抖音、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天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曲靖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4季火热开赛，投稿时间截止为8月10日，全民二创已经全面开放，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的话呢，比赛是已经开始了。那曲靖队的话呢是身着蓝色的比赛运动服啊，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德宏队的话呢也是身着他们传统的黄色的比赛运动服，从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0: 来看一下这一次在右路发起的一脚长传，直接奔向球门啊，
1: 这是一个吊门。
0: 是，但是这个球速不是特别快啊。
1: 是的，
0: 执法者尔廷聪这个反应还是比较灵敏的啊，而且呢他的注意力很集中。
1: 是的， 刚刚一开场的话呢，曲靖队啊就想抢开局，就有了一脚射门，但是张志超的射门的话呢被后卫挡出了这个边线。那现在反过来，我们看到十七号球员的话呢一脚吊门啊，也就是他们的一位中场球员啊，范新杰。
0: 好，这角球看出来头球，这时候经过了一个反弹，球速减慢了，按下曲靖队的反击，还是走边路。
1: 左侧拿球，
0: 哎，自己带这个球，其实趟的有点大。
1: 这球集资了，
0: 还在中场发起争夺。其实今天在中场的双方都埋下重兵。
1: 对，
0: 看一下曲靖队想塞一个直线，这球没有塞过去。
1: 好，看王超交给林毅飞，
0: 转过来，这球吹了犯规。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的情况啊。先来说一下德宏队这边和上场比赛的首发基本上保持一致，后防线上还是王超来领衔，搭档的是32号何志明、30号杨善堂，以及左边后卫17号范清杰，右边后卫6号王基泽，中场方面7号张和斌、59号何鹏、15号队长罗本航、88号穆成林，顶在最前面的是86号前锋丁颖飞。
1: 好的，在曲靖队这边的话呢，后卫是陈龙、于杰迪、10号和牟木平。那中场方面的话呢，10号何东董、33号满鹏，还有35号吕明浩，还有43号穆继浩。好，我们看这球来到了前场。那曲靖队这边的话，前锋依旧是赵一豪和66号队长张志超，这球给到了禁区里，
0: 被何志明破坏出去，还不没破坏远。王超接着跟上，破坏出了边线界外球。其实今天德宏队整体一个阵型还是他们擅长的一个防守反击。
1: 是的，
0: 这是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王指导在赛前也说啊，今天也不会给场上球员太大的压力，就让他们开心快乐地去享受这个足球，享受今天拓冬之夜。
1: 是的，那曲靖队这边的话呢，还是一个传统的4-4-2的阵型啊。看这球给到前场，
0: 一点没有拿到，
1: 大脚开到前场，打一个快速反击。这球还好，二点有自己的队员保护。
0: 中路看一下曲靖队，这球被反抢了下来，
1: 反弹时间没有问题。
0: 这是吹了，刚裁判一声哨响，应该是吹了这个在
1: 反抢的时候，
0: 反抢的过程当中，对，
1: 曲靖队的队员武继浩有一个犯规。那其实说到这个红黄牌的话，哎，我们看到这是曲靖队的主教练高烈。德宏队的话，在整个联赛包括后半程的淘汰赛的话呢，红黄牌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0: 没错，
1: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防守是非常的凶悍啊。
0: 好，这个时候在德宏队也不着急，现在后场控一控，稳一下节奏。
1: 王朝
0: 大脚往前传，这球一点没拿到，二点。
1: 好，点给何东董。
0: 于杰迪让自己走，三个人过来围抢啊。
1: 看这球能出去吗？哎，这球给大了。看得出来双方的话呢，在开场之后都是上身体上的比较多，而且都想抢开局，打得也比较快。
0: 没错，那当然这也是很多球迷期待能看到的比赛啊，双方能够打对攻。
1: 没错，

0: 这边曲靖队的球迷也在发力啊，大声的高喊为主队加油。
1: 哎，我们看到半自动越位系统啊，自动识别。
0: 这球没有，哦，这球有一，
1: 没有，没有越位，
0: 没有越位
1: ，onside。
0: 这是刚刚的一脚长传。
1: 对，这也是在省级联赛当中第一次运用这项技术。这个解围，双方对角啊，见高不见远。
0: 角度往前给。
1: 王超的选位还是非常不错，
0: 提前封堵了传球的线路。高峰队拿球，
1: 现在大家都不太着急，控球之后都是一稳一稳，
0: 是
1: 要有一些传球的准确率和成功率。
0: 没错。
1: 好，这球中场何东董断了下来，王超的一个积极的上抢。
0: 大家通过大屏幕也可以看到现场这个草坪它颜色的一个变化啊。
1: 对，
0: 这是全新升级的一类草坪的认证草坪，排水的渗透率啊，它是达到顶级的啊，据说是下大雨是不会受影响的。
1: 所以我们的滇超联赛这些球员们站在这块场地上面，我觉得就是一种荣耀。
0: 是，没错。
1: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看点的话呢，那就是曲靖队的66号啊，队长张志超能否再多进几个球，因为他在射手榜上面的话呢，落后于这个丽江队的杨国元一个球。
0: 没错。那这个时候曲靖队在拿球，
1: 交到了边路给。好，我们看这球给的有些大，还在追。
0: 边路有没有机会？想自己趟一下。高峰队球已经上来了，
1: 三抢一，
0: 没办法，这个球只能破坏出边线。
1: 曲靖队赶快把球破坏出边线，高峰队一个快发，想来一脚远射，哎呦，脱手了，
0: 没机会。这个球裁判
1: 指向了点球点，
0: 比赛进行到了7分钟的时候，高峰队在禁区里制造了一个点球。
1: 当然这个球的话呢，是否还需要这个 VR 的介入，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这球进展发展的非常的突然，是吧，泽尔平松出现了一个脱手的情况。
0: 没错，这是在大禁区外六号德宏队王基泽的一脚远射，导致了直巴泽尔平松的一个脱手，然后又造成了这个曲靖队后卫的一个犯规。
1: 好，我们来看这球
0: 应该是没问题，
1: 裁判肯定也在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这样一个提示。这个球发生得很突然啊。
0: 对，那这也是如果是点球成立的话，这也是德宏队获得的一次领先比分的最好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这时候大家都还在耐心的等待最后的确认。好，那现在确定没问题，点球应该是由77号王超来主罚。看一下年轻的门将曲靖队的直巴泽尔平聪，面对这样的压力，身后的球迷也在给他打气，也来看看77号王超。
1: 王超也是大口的喘着气啊，调整一下呼吸。好，
0: 大
1: 门
0: 球进了，漂亮，一个冷静的中路的映射，
1: 这球打得非常的不错，打得非常的冷静。那此时此刻的话呢，场上的比分德宏队凭借77号王超的进球一粒点球的话呢，1-0领先于曲靖队，1-0领先于曲靖队。
0: 这对于德宏队来说真的是梦幻般的开局啊。
1: 是的。
0: 现在比赛的天平已经倾斜的情况下，看看接下来曲靖队会怎样的来应对下面的比赛。
1: 这个失球啊，来得有点快。
0: 没错，其实还是比较突然啊。
1: 对，这样一脚冷射，守门员的话呢，对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有一些不足，而且是这个球弹了一下，算是一个弹地球，然后脱手了。后面跟进的队员啊，造成了一个犯规，造成了禁区内的点球。

0: 以看到联赛走到了现在三四名的季军战，曲靖队的这条后防线相对来说还是算比较年轻的，基本上都是由高中生球员来构成，包括他们的门将直巴子尔平松。
1: 所以在丢球的情况下怎么样来调整这个心态啊，稳住后防线，也给各位这个年轻的球员要提个醒啊。
0: 是的，当然这也是他们宝贵的这样一些经验。
1: 没错，我来看一下这一次德宏队后防线也是比较危险，何志明
0: 球已经先整体出了边线了，
1: 张志超快速的把球发了出来，好，球被
0: 又是一脚见高不见远的解围啊，足球飞向了看台，
1: 哦，真的是到了看台上啊，被我们幸运的球迷拿到啊。好，来，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当中，看一下这一次还有二打一，
0: 横交到禁区里，
1: 这球非常的有威胁啊，对，来自德宏队30号杨善堂的一次解围，
0: 他这脚解围也是非常的胆大啊。
1: 对，
0: 因为这样的位置的来球，他这样的一个发力，如果踢刺了皮球，就会奔着门里头去了。
1: 对，或者有可能踢刺了就又蹦着对方球员去了啊。
0: 是的，
1: 很有可能。而这样的话呢，曲靖队获得上半场的第一脚，第一个角球。
0: 好，43号穆基浩来主罚。定位球的话呢，是一个得分的好手段。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角球，
1: 就干起来，中间，
0: 哎呦，谁都没捞 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射门，
0: 射门，
1: 被后卫用身体挡了出来。
0: 皮球行进的路线上，德宏的球员站得比较稳，这球掉到禁区里没有了。何颖峰这个门将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稳健。刚才那脚射门也是非常的精彩，
1: 是。也是大脚向前开，
0: 二点球，
1: 这是球没拿下来，中场球权不停地在转换。今天何志明在对位防守赵一豪的时候，赵一豪也没有得到没有太多的这种优势啊，身体上的优势。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0: 看得出来何志明的身材要比赵一豪要壮一些啊。
1: 对，没错。
0: 在曲靖队一球落后，我们看看他们会怎么样来。哎，这球传丢了，
1: 看一下德宏队的反击
0: 过去了，
1: 张和斌应该还在往前突，球还没有丢，还自己带，这个球过得漂亮，
0: 非常的自信，感觉出来今天德宏队的这些球员啊，身体是非常的放松啊，
1: 踢得很放松啊，
0: 对，整个敢做动作，
1: 对，调整得很好。
0: 于杰迪的犯规，
1: 高指导也在场边比较着急啊，因为在一开场的话球队就丢球了，
0: 看得出来有一些焦虑啊。这个位置距离球门的话呢稍微有些远，应该是要做一些配合。看任意球来到禁区里，第一点被曲靖队员破坏出了底线，
1: 揪出了底线，角球，德宏队获得了第二次的角球的机会。
0: 34号陈龙的解围，
1: 到了现在德宏队的王超也跑到禁区里准备争抢这个角球。
0: 王超的抢点能力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看德宏队的角球，
1: 后点，王超头球，这球顶偏了，
0: 直接顶出了底线。
1: 王超啊，从赛季初这样一个头发的颜色就引起大家注意。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头发颜色是其次，他整个一个赛季的表现啊，也是给德宏队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因为王超这名球员的话呢，是出自于国安的青训体系。刚才德宏队在前场的一系列小配合打得也还不错，
1: 是
0: 抢得也比较凶哈。
1: 这个反抢犯规了，86号林颖飞的犯规。今天现场的气温是24度啊，非常的适宜这个踢球的比赛啊。
0: 是的，

0: 而且今天的话呢，整个湿度的话也是非常的宜人。
1: 没错，
0: 相比起来，在美加墨世界杯啊，那些球员们要冒着高温，在正午也不说正午，下午三四点比赛，今天的这样一个气温是非常适宜双方运动员的运动表现的。
1: 是，但是对于广大球迷来说，这整个七月是幸福的。
0: 是的，
1: 有大赛可以看，有我们自己的人民的滇超可以看。
0: 是的。就是对身体啊有些不太友好，
1: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太熬夜啊。
0: 好的，我们来看前场，巨鲸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镜头也是给到了巨鲸队的球迷，在为自己的主队大喊。来看一下这个球，
0: 给到禁区里，
1: 看一下何一峰稳稳的把球拿住，
0: 选位非常不错。好，二点球要保护好。
1: 大家德宏队这一次还想进行一个快攻，但是呢裁判吹停了比赛，刚刚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犯规了，刚吹了15号罗本航对巨鲸队34号陈龙的犯规。

0: 行队想往中路打一些短传渗透，
1: 看张志超
0: 边路空了，
1: 好，
0: 来到这边于杰迪
1: 给的有些小，这球动作有些大，
0: 哎，给轻了一些啊！这个球王继子已经上来封堵住了，这个，哎，这个球还是曲靖队的球员碰出了边线吗？
1: 对，裁判给了德宏队的
0: 球权。
1: 球权。
0: 这球罗本航没停好啊，但是通过两个人的高压的一个逼抢，把球又抢了下来。其实这个时候，曲靖队不用太着急啊，应该是稳一稳节奏，因为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啊。
1: 是的，虽然丢球也比较早，但是的话呢，真的不要太着急。好，我们看这球，
0: 何东东，
1: 过去了，滑到三角没停好，还在往里领，好，造成了一个角球。这是曲靖队在上半场的话呢，获得的第二个角球的机会。
0: 应该是个界外球，
1: 哎，界外球啊，从我们这边转过旗看过去角度有点不太一样。陈龙今天啊脚下有点打滑啊，四十五度，哎，这球漏过来了，
0: 头球一蹭
1: 要快出球，
0: 曲靖队的脚下，
1: 好，来到右边，
0: 于杰迪，看一下是不是能够自己突一对一，
1: 抹了过去，打一脚，
0: 自己在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好啊。
1: 其实这球的话呢，没有打上力量啊。
0: 对，
1: 但是这一扣啊是非常的巧妙的，看曲靖队能否打快呢？
0: 德宏队，
1: 啊，德宏队，
0: 左边路空了，王继泽。其实上在德宏队拿球的时候，两个边后卫是位置压得比较靠前的，
1: 是的，
0: 而且两个边路呢是有一定的速度可以冲得起来，
1: 而且看得出来啊，今天他们拿球啊非常的自信。哎，这球
0: 这是在身体的对抗上没占优势，
1: 是的，
0: 看得出来陈龙这个身体还是比较强壮啊。 对于这个八十八号的这个穆成林来说，而身体对抗是不占优势。
1: 成龙的话呢，也是算在曲靖队的后防线上少有的年龄偏大的一些相对来说有经验的球员。
0: 没错，
1: 曲靖队的话现在就是不要着急，要稳住心态，提高一个传球的准确率，
0: 在后场寻找机会，因为现在德宏队整个一个防线啊站得还是比较稳的啊。
1: 是的，
0: 而且门前荣摆大巴，你是很难有这个突破。
1: 曲靖队，
0: 哎，是自己来一脚，直接远射。
1: 这球离球门实在是太远了。当然，这个想法是好的，破密集防守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远射。
0: 没错，我先来打一脚试试看啊。
1: 对，抡一脚，
0: 找找脚感。

0: 但是这边巨鲸队在进攻的同时要注意德宏队的一个反击啊，
1: 非常的犀利，非常的坚决，
0: 一旦压得太靠前的话，身后留出这个空档是德宏队反击非常的危险。
1: 是的，
0: 看一下这次巨鲸队在后场慢慢组织一下，
1: 李明浩给前场直接找
0: 没过去。
1: 其实通过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也看到啊，很多的专家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足球评论员都说破线传球，破线传球，
0: 嗯，
1: 就是一脚要打破对方的这个防线。我们其实滇超联赛的这样一些球队的话呢，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对于脚法和跑位啊，双方球员的这个技战术或者说基本功要求还是挺高的，
0: 一个传跑的时机，
1: 对，要把握的非常好、
0: 哎、对，一个脚法的精准啊，
1: 是的。
0: 中场在拼抢，
2: 德鹏，
0: 他在奋力的追这个球，能不能拼下来？差一点啊！
1: 陈龙这球胆子很大，
0: 哎，中场被断了下来。德宏队想通过中场快速的找前面的队友，但是这个配合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好的，交给满鹏，来到右边，于杰迪，
0: 葛东东在前面接应，葛东东。自己往底线走，
1: 头球，赵奕豪想抢一个啊，抢一个角度。
0: 其实这个球抢的还是比较有想象力啊，因为他看这个对方门员的
1: 站位
0: 比较靠前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你看
1: 大禁区线上啊，想抢一个顶，
0: 这一下
1: 顶的还是不错。赵奕豪在开场之后啊，为数不多的一次触球的机会。
0: 是，
1: 德宏队的球权。
0: 是，从前面踢的20分钟的情况来看啊，这个曲靖队整个一个球员感觉踢的还是比较紧啊。
1: 是的，
0: 没有放得太开，
1: 因为可能是失球太快了。你看这球又出现了失误，还有抡一脚。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打得非常漂亮，
0: 基本上是贴着这个立柱出了底线。
1: 好的，现在主裁判示意，现在是双方的补水时间啊。对，美加墨世界杯因为天气炎热有补水时间，我们的滇超联赛啊，除了补水时间之外的话呢，大家如果关注第一阶段的联赛，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还有补养时间。
0: 对，没错啊，
1: 因为在迪庆的高原魔鬼主场已经是到了3300，其实像丽江队的主场海拔也是2400，当然了，我们今天拓东的这样一个球场海拔也是接近了1900米，
0: 对，
1: 大概是1889的这样一个海拔，
0: 是没错。
1: 所以在当年国足在这里进行比赛的话呢，一场都没有输啊，也是被誉为叫高原不败。相信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补水的时间进行一些心态上的调整，包括主教练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布置，调整一下心态。
0: 对，这个也是很好的及时做一个战术调整的一个方法。
1: 是的，特别是曲靖队的球员，因为他们的话呢失球比较早，现在又一球落后，我觉得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场上的年长一点的老队员就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
1: 没错，
0: 可以稳稳年轻球员的这样一个心态。
1: 是的，大家不要互相埋怨，
0: 对，别着急，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啊。
1: 是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好，现在比赛继续进行，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收看的是2025-2026富林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季军的争夺战，由曲靖队对阵德宏队。现在是曲靖队以还没有进球，德宏队是以一球领先。
1: 刚才的话，满鹏拿球是想过人哈、啊，想法不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在前场是可以尝试这样的啊，自己的一些
1: 突破，
0: 个人的突破了。
1: 是的，补水回来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
0: 曲靖队还是想加强一个中场的一个控制，
1: 但是传球的话呢要。

0: 提高准确率啊。
1: 球还没丢，
0: 好，改到左路。
1: 哎呀，这个球！而今天感觉，掘金队这球员无球跑动的时机还是比较少了一些，还
0: 是
1: 在等球啊。
0: 感觉得出来的话呢，几次进攻都是从右路打起的。
1: 是。
0: 那在左路的话呢，掘金队有一点点打不开。在前锋的话呢，因为掘金队的两位前锋赵一豪和张志超的身高并不是太高，如果给一些这种高点球的话呢，他们并不太占优势。
1: 没错。
0: 多往两边打一打，利用这个球场的宽度。哎，王超的上抢。
1: 这球丢了，王超，看一下能不能分出去。是一队员往前
0: 还在待，
1: 就是这个球掘金队后防线已经回到各自的位置，没有太好的机会。
0: 好，给一个过顶、
1: 哎、这个球您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呢？但是裁判没有吹，看一下
0: 射门，只把泽尔平聪把这球扑了出来。哎，
1: 别吹举旗了。
0: 是的，要等整个进攻完成之后裁判才鸣哨。这球的话呢是越位了，
1: 从我们解说席的角度，这个球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1: 但看得出来德宏队这样一脚直接破线传球，像他们说的，
0: 对，破线传球，他们还打了几脚，
1: 哎，就差那么一点哈。如果是在一个反跑一个反越位的话，
0: 是的，
1: 嗯，那就有机会了。
0: 好的，现在是掘金队的球权，超现在撤的比较深。好，我们看掘金队球来到了左路，
1: 球没过去，这球还在德宏队脚下，德宏队的反击。
0: 好，看队友跑开了，给
1: 还有，哎呀，稍大了一些啊，这个球，像前面已经有两名队友在等着抢点啊。中路还往边路给，
0: 这球传的不错。
1: 张和
0: 边，门将干
1: 了，球进了，球进了！比赛来到了27分钟，德宏队由7号张和边再次扩大比分，2-0。张和边啊，后面几场比赛真的表现太出色了。
0: 王磊教练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背起了张和边，刚才那个镜头。当然，我们现在要看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最终的确认。
1: 这次传球没有越位，是一个好球。
0: 这脚推射也是打得非常的冷静。
1: 队友的这脚助攻啊，真的是快准狠。来自88号穆成林的助攻，精准的传到前面两个防守球员的空档区域。
0: 球弹地之后没有停球，非常舒展的一脚推射。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28分钟，德宏队以2-0领先于掘金队。
1: 德宏队的球迷现在非常的兴奋啊！
2: 德宏队进球，场上比分。进球球员7号张和边。
1: 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啊，掘金队的球员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稳住心态。
0: 是的，
1: 而且更需要球迷为他们加油打气。
0: 看得出来这两粒丢球的话呢，对于掘金队的队员的心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这个时候作为球员在场上的话呢，就得稳一稳自己的心态了。
1: 但是我们说啊，足球场上比赛不到结束的那一刻，一切皆有可能。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脚进球，
0: 这给出了是一个球速啊，
1: 非常冷静的一脚推射。
0: 何东董现在回撤到了后腰来拿球，
1: 李杰迪直塞，
0: 看这球怎么样发展，直接奔门里去了。
1: 传的稍微深了一些啊。
0: 掘金队的球员的话呢，看得出来有一些急躁。李明浩的这脚球的话呢，传得太深了。
1: 其实自己可以再往内切一下。
0: 是的
1: 啊，
0: 离球门越近的话呢，打进球门或者说传球的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1: 是。而现在掘金队整个一个在中场一个拿球，
0: 好，
1: 稳定度不是特别高。好了，看一下这脚球。
0: 好，给到禁区里。
1: 好，方面的配合，
0: 后了一下，慢了。
1: 机会。
0: 给到。 到赵一豪这边，
3: 赵一豪想来一脚挑射，
0: 这球也是太着急了，脚法没有掌握好，

0: 这球领了过去，
1: 一个漂亮的转身，
0: 看这个传球，胡东董
1: 给到底，一点没有抢到，
0: 而且也保护了下来。到池浩，池浩尝试着往左边来发展一下。
1: 其实曲靖队在刚刚这几分钟，他不是没有机会啊，只是往往打到这个禁区边缘的时候，这球怎么给到前锋线很好的一个前插的机会？这个时机应该怎么把握？
0: 刚才赵奕豪是摔倒在了禁区里，而那个球应该是抢到了身位。
1: 来看一下，
0: 抢到了身位，
1: 没问题。这球裁判要看一下是不是手球，
0: 可能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话呢有一些提示哈。
1: 从刚刚的画面镜头看是有一点点手球的嫌疑，但是具体还等待最终 VR 裁判。
0: 是的，
1: 好，主裁判要看一下 VR 刚刚的一个回放。看一下何志明是不是在禁区里防守的时候
0: 有一个手球或者手上的动作。
1: 对，就是看这个手他到底是不是别离
0: 开，别离开，一个主动的哈，
1: 主动还是被动。对，没错。好，
0: 手球，
1: 手球。这样的话呢，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慢动作，哎，
0: 手球，
1: 确实这个手是在改变了
0: 皮球行进
1: 的
0: 轨迹。
1: 轨迹，对，确实，确实这个手没有完全能够让开，改变了球速。
0: 好的，现在曲靖队的话呢获得了一个点球。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相当有戏剧性，我们看到了队长66号张志超站到了球前，他现在在射手榜上的话呢落后于丽江队的杨国元一个球。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点球压力也很大，
1: 大家压力都给到了66号队长张志超的身上。当然张志超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看看他这个球能不能一蹴而就。
0: 好，大门，球门投出去了，
2: 何一峰，
0: 何一峰，
1: 何一峰啊，
0: 状态太好了，
1: 这个状态太好了，判断对了张志超的线路，
0: 张志超也挠了挠头啊。
1: 其实这个球是奔着球门的左上角死角而去的，但是何一峰非常的舒展啊，
0: 而且整个人的话呢他的呼救把整个身体都亮了出去。
1: 对，
0: 好，赵奕豪给到右边，哎，想打一个小配合，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追回一球的这样一个机会。
1: 是，
0: 但是张志超站在点球点上把这个球罚丢了。
1: 你好，张志超，德宏队今天对张志超的防守也是做足了功课。看一下这球
0: 抹过去了，造成了一个角球。
1: 张志超拿球的时候都是两名防守球员贴身盯防啊。
0: 我们看这球，还是打了一个半高球啊。其实守门员很喜欢这个半高球，
1: 对，
0: 但是何一峰是扑得非常的坚决。我就认定你打我的右边。
1: 对。看来是对张志超热点球有充分的了解啊。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曲靖队的角球。好，给到禁区里，落点不错，第一点被破坏出了，
1: 球还没丢，
0: 球还没丢。
1: 曲靖队再往禁区里给，看一下这个球给到了，没了。

0: 的电超赛场也有这样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啊！
1: 再来看看刚刚的这个角球，第一点是被防守球员蹭出了边线。
0: 其实何应锋的话呢，真的是对扑点球啊是有自己的一手的。
1: 对，
0: 而且他的选位判断也是非常好。
1: 没错。
0: 相比起来的话呢，曲靖队的守门员直巴今天的第一个失球有一点点不应该。好，
1: 这球进攻有力，裁判没有吹，德宏队的反击，这个球也是想直接大脚往禁区里找队友。
0: 好，罗文豪，
1: 球拼了下来，做个小范围的配合，
0: 裁判示意没问题。好，何东董找前面的队友，好，给到陀螺，
1: 曲靖队
0: 球
1: 踢得不错，
0: 一对一，这里扣了一下，哎，这球踩脚了，没问题，这球应该是踩脚了。
1: 好，这样的话呢，是曲靖队获得了一个在大禁区脚上位置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意球。刚刚杨善堂在防守的时候犯规了，
0: 哎，这也是我们此次转播的一个新技术哈。
1: 对，
0: 看得到各个球员的人名条。好的，我们也看一下曲靖队这脚任意球，何董董站到了球前。我们知道何董董是有一脚直接任意球和远射能力的，
1: 看一下这个球会不会选择直接打门，
0: 这个球的位置是非常好啊。何东董助跑打门，
1: 球高出了横梁。比赛进行到37分钟，其实像何东董他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射门的机会啊。
0: 是的，
1: 脚感可能还有点生，
0: 这球想打一个角度，但是持球的部位没有持准，
1: 力量稍微给大了一些啊。
0: 是的，曲靖队的话呢，拿球之后啊，整体向上压的也是比较多。

0: 好，现在巨鲸队不着急，在后场耐心的倒倒脚，寻找一下机会。而我们看到现场呢，也真的是座无虚席啊。
1: 是的，
0: 4万多人应该基本上都坐满了啊。
1: 是的。好，满鹏给了一脚，好，这球领了过去，
0: 传球线路被对方防守球员提前预判。
1: 哎呦，
2: 好球，好球，
3: 有倒地啊，倒地了。
1: 我们看到有球员倒地了。
0: 杨善堂刚刚认识在解围的时候，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哦，两个人之间确实解围的这一下呀，
1: 发生了碰撞，身体上的一个接触，
0: 被肩撞了一下。看一下，现在队医先进场进行个检查，画面也给到了德宏队的球迷，
1: 希望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身体接触，并不是主动的，但是双方的球员都是奔着球去。
0: 是，
1: 只是严尚堂的话呢，他失去了这个重心，
0: 没错，
1: 在下落的时候我感觉他不是身体，是撑了一下脚。
0: 嗯，现在画面也给到了德宏队的替补席。其实让今天呢有很多球迷也期待着啊，就是德宏队的明星球员66号张俊的一个上场啊。
1: 刚才的那脚连线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破线传球。
0: 是，
1: 而且这个传跑时机也是打得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是给到了刚刚的一个数据，
1: 进球的实时速度，这个应该是57.3马赫，折算下来的话是多少公里，我们也得换算一下。
0: 好，起来了，经过简单处理应该问题不大，硬伤啊，会疼那就问题不大。
1: 对，
0: 那不疼的话那是那比较麻烦了啊。
1: 现在德宏队的话呢，两球在握，收的也比较深，打起了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
0: 是，
1: 好，这球给的不错，
0: 塞的稍微深了一些，
1: 太深了。何颖峰很有经验啊，
0: 对，
1: 顺势一个倒地，看得出来张志超的话呢也有一些着急。
0: 是，
1: 特别是在自己踢飞了一个点球之后，哎呦，这脚解围，
0: 这是挺悬的，不应该啊，还出了底线，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角球，
1: 顺着脚旗杆出去的啊。
0: 46号池浩，非常年轻的，也是一名高中生球员。
1: 我们看到，其实18岁平松的脸上还是一脸的稚气啊。
0: 是，但是这样那么年轻就有那么的重要的比赛经验。
1: 战术角球给进来，后了一脚，
0: 罗本航还有机会，张华斌
1: 给，
0: 还想往中路推。这解围没解远，
1: 哎，漏得不错。
0: 好，又是王超啊，
1: 王超的选位真的是非常不错。好，我们看边线球快发，赵一豪拿球，
0: 一对一，
1: 哎，过去一个，3抢1啊，3抢1，
0: 这球还传了出来，找中路，
1: 哎呀，
0: 一跃冲顶啊，来自队长张志超的这个冲顶啊，
1: 抢点是抢到了，
0: 冒着受伤的危险冲顶的，这是。再来看一下这一脚，3个人的围抢没有抢下来，还是被他把球给传了出去。
1: 赵一豪这脚球传的，头球100，没有发伤力哈，感觉。如果发伤力的话，这球还不太好说。
0: 是。看一下吕明浩刚刚的这一次。
1: 刚才吕明浩的过人啊。把球还摘了出来，这球顶的还是没顶正部分。
0: 对，因为这下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下面，还是没发上力。就是这段时间，曲靖队起势，整个一个进攻，
1: 对，
0: 都有些章法了。
1: 好，这球过去了，
0: 这球还要继续带，凭借个人能力的突破，但是这一下没有过去。德宏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球还在中路争夺，汤大了。
1: 好，不着急，得把球拿下来，
0: 得稳一稳啊，
1: 稳一稳。
0: 右边空了，
1: 转移一下，
0: 还想往中路打这个渗透。哎，脚下也得半算，很危险啊这个球。
1: 来，
0: 这个球过去了，张志超，这下进入到了底线。
1: 哎呀，这球
0: 小队又没下，还有机会打的， 给上禁区寻求一个配合，但这个球实际上可以起脚直接来一脚远射，我觉得
1: 是的。刚才这一段时间曲靖队打出了一段时间的小高潮，我们看这球又来了，于杰平给中路后点人冲了，哎呀
0: 这个球可惜了呀，
1: 这球没有赶上布点打空了，抡空了这球。
0: 其实这个点找得非常的准啊，再来看一下张志超
1: 下到禁区里，
0: 这一下
1: 刚才的进球也是抡空了。非常的可惜，曲靖队的话呢接连在德宏队的门前造成了一些险情，
0: 是，
1: 但是的话呢这几脚球啊不是踢呲了就是打空了，
0: 对，其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运气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像刚刚那个球里好像碰到了脚后跟，如果是再往前那么一点点，
1: 是的，
0: 就有很好的射门的机会了，
1: 感觉是跑过了
0: 啊。
1: 好，我们来看德宏队现在，
0: 这时候德宏队应该要稳一稳，控下节奏，因为毕竟上半场的常规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是的，上半场的话呢，补时的时间应该不会太多。
0: 脚后跟的一传配合，这球铲断了下来，还有机会。罗本航，
1: 罗本航在中场也是抢得很凶啊。
0: 球来到王超脚下，不着急，往边路给一给。哎，这个球注意力不集中啊，没铲下来，还有机会吗？

0: 两个人的围墙，
1: 这球让出了边线。
0: 好，上半场的补时四分钟，好，这个时候裁判在倒数计时，这个发球如果说超过5秒还没有发出来的话，那就要判给对方了。
1: 这也是新规啊。

0: 球是双方的一个对角啊。巨鲸队继续沿左路发动进攻，好，
1: 大脚的转移，这个球看能不能拿下来，球被破坏出了边线，
0: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1: 看一下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补时的时间，巨鲸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还是被破坏出去。
0: 刚才那粒传球哈，你看没有踢上，
1: 可惜啊，
0: 太可惜了。
1: 好，是后面那个角球的机会，
0: 何东董来主罚，落点不错，落点，
1: 这个球啊，没有补射，没有中上，但这个球应该是吹罚了犯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小禁区里啊，对守门员的保护规则，对于守门员的保护是很多的。你看这球
1: 拍一下
0: 罚得非常好，
1: 哎，这一下确实
0: 作为一个前锋，肯定这个时候张志超是收不住脚的，
1: 因为刹不住车了，这个球，
0: 对，这球你看落点，他没有想到会漏过去，他如果漏过去他脚弓一抖，
1: 因为前面有两名防守球员，那想到这个球怎么可能落到脚下，是吧？但好巧不巧，真的是
0: 感觉这一脚的话呢还是没有太收住啊，看来没有大碍。
1: 对，但是这个球是冲着球去的啊。
0: 是的，
1: 头球的后蹭，
0: 哎，这球
1: 没拿住，这是一个战术的犯规。
0: 罗木平的话呢，今天在左路啊，巨鲸队的左路打得比较别扭。好，给到禁区里，哎，这球
1: 没了。

0: 子。这应该是上半场掘金队最后的一次进攻机会了。
1: 我们都想往后摆，
0: 还是有点着急。是要保护出底线，
1: 赵玉豪还在追。好，接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三四名的这样一个季军赛，掘金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的上半时的话呢，德宏队凭借一粒点球和前场的一次非常不错的配合，在上半场的话呢以2-0领先于掘金队。现在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0: 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相信掘金队的主教练应该也是会进行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啊。是，这个时候作为领先的德宏队也不应该是放松心态，也要紧张起来啊。
1: 是的。
0: 好，那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下半场的一个比赛。那么这时候呢，中场也会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我们也一起来观看文艺演出。
2: 大家好，可以一起注目到我们现场的表演当中。

灵动青春，利落铿锵，一台一乐彰显青春活力，一招一式都是运动的力量，他们以多元风采为英超赛场助力加油。

哇哦，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普尔学院的朋友，拉拉操队非常的棒，惊喜就出现了，好吧，节奏继续喊起来。

0: 谢谢，掌声欢呼声。上半场的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刚才也跟着球员们激烈的比拼，调动我们所有的情绪。那么此刻呢，我们在中场的时候，球员也在场上训练，但是呢，我发现现场的观众除了你们的热情，除了
1: 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百年富滇扎根云岭，我们是富滇银行昆明官渡支行。
3: 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尊重，在金融服务中如此，在绿茵赛场上也是如此。
4: 同样的期待与梦想，同样的汗水与拼搏，更亲更近更可靠，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也是我们对每座城市的深情。
5: 扎根云南，我们见证过无数梦想的起落，今天我们以同样的敬意献给滇超赛场上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勇者。滇超赛场是一场属于勇者的对话，这是体育最动人的模样。
2: 拼到这一刻，拼的是信念，是韧性，是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战斗到底的决心。
6: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的滇超联赛队伍，你们用行动定义了热爱的力量。正如我们始终相信，站到最后的人值得最真诚的敬意。
3: 赛场不只有胜负，还有温度。金融为民，金融惠民，是我们坚守的初心。
4: 富滇银行昆明官渡支行深耕云南数十载，我们用行动证明，扎根一方便守护一方。
3: 致敬每一次全力以赴，
2: 致敬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你。
3: 富滇银行昆明官渡支行为滇超联赛喝彩，为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真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盈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祝为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富滇银行祝滇超联赛圆满收官，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当然，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是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那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那此次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啊，曲靖队和德宏队目前的比分是0-2，德宏队领先啊。可能是因为是最后一场比赛啊，看到双方其实都是拼尽了全力，但是我觉得曲靖队在传球的这个准确性上面还是要加强的。那同时呢，也是想问一下评论区的两位嘉宾啊，对上半场双方的这个表现有怎样的看法呢？
2: 上半场的比赛呢，德宏队是打进两球，
1: 对
2: 啊，其中是

0: 包含一粒点 球，但其实曲靖队上半场也获得了一粒点球，但是很可惜，队长张志超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整个的感觉就是好像德宏队这边整个全员状态是在线的，反观曲靖队这边好像状态有一点不在线，有多次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啊。白倩怎么看？
1: 但是在上半场的后半程的时候，其实曲靖队的进攻攻势是非常猛的，
0: 好几次猛攻。
1: 对，一度我们感觉会进球，
0: 马上要进了，
1: 是。但是总是错失一些运气，
0: 差那么一点。
1: 对，但是我相信在中场进行过调整之后，可能会在下半场进行一些换人呐、等等技战术的调整。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我们也在聊哈，
0: 是
1: 我们觉得和最近我们看的世界杯的一场比赛非常的相似。
0: 阿根廷的那场比赛、
1: 阿根廷和埃及的这场比赛真的很相似，同样都是0-2落后。那么下半场会不会逆风翻盘？其实真的说不准，
0: 不好说，
1: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了，我们希望曲靖队能够及时的调整，能够在下半场有更好的发挥，同时我们也希望德宏队能够守住我们这样的一个好运气、好成绩。上半场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德宏队比较积极，防守也很稳，打反击打得特别好，一度频繁的给曲靖造成了压力。
0: 没错，
1: 而到后半程的时候，其实是曲靖的攻势更加猛烈。所以到了下半场是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知道。虽然说现在德宏队0-2、2-0是领先的，
0: 是，
1: 但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放松。
0: 真的，在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特别像的那场阿根廷的那个比赛，也是0-2落后，但最后是3-0领先，
1: 也是踢失了点球。
0: 对，也是踢失了点球。所以我其实内心啊，我特别希望就张志超在下半场能够有所收获。
1: 是的，
0: 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踢点球之前他是深情的吻了一下那个球，
1: 对，
0: 但是错失点球以后，他狠狠地抓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1: 其实能够感觉到他有巨大的压力，
0: 对他心里的那种懊恼。
1: 对，
0: 所以我个人情感上，我不希望他在这个拓东体育场的第一场比赛有太多的遗憾。
1: 对，
0: 我们不管最后是谁输谁赢，但是我希望两队都是可以没有遗憾的去踢完这场比赛。
1: 是的，还是享受这场比赛。
0: 是的，也看看下半场双方会有一个怎样的调整啊。那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到现场。
2: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3: 一定要来现场看一次球，因为现场这种氛围跟你在电视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是的，完全不一样。
3: 对，
5: 我们德宏队的朋友准备好你们的声音
4: 啊。上半场的话呢，德宏队是以2-0领先。曲靖队的话，在上半场的后半程，虽然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机会，获得了一个点球啊，
3: 是，
4: 但是张志超呢，把这个点球罚丢了，
3: 是非常的可惜啊。
4: 对，看得出来对他们球员的情绪还是有一些影响。
3: 是，但是下半场呢，我相信通过他们的一个技战术的一个调整，包括球员之间在中场休息彼此的一个鼓励啊，一定是会有一个下半场更加积极的一个表现啊。
4: 是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现场的大屏幕看到啊，现在双方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之后的话，对于上场的球员都没有进行一个调整。我相信啊，随着比赛的进程的话呢，双方的主教练啊也会进行一些调整。
3: 而现在德宏队是拉起了这个巨幅的海报
4: 啊，这是德宏的这个吉祥物啊，
3: 是吉祥物啊，一个是孔雀，一个是犀鸟，都是德宏比较代表性的两种动物。
4: 是的。
3: 好，镜头也给到了77号德宏队的后防线的中流砥柱
4: 王超，一个是在后防线的王超，一个是对手曲靖队的张志超啊，两个超，
3: 是，
4: 一个是前锋，一个是后卫，都是对位对上。
3: 好，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啊，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双方一边再战，看一下下半场比赛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势。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我们正在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 APP、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情码快手、都市调情码抖音、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云南卫视抖音、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曲靖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徐丽靠脚抓

0: 春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四季火热开赛，投稿时间截止为8月10号，全民二创已全面开放，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的，一边再战的话呢，曲靖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刚刚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一脚长传来到了前场的话，啊，刚才曲靖队的这个穆基浩有一脚左脚的凌空打门，但是这球是打的有一些偏出球门比较多。
0: 是，那么下半场的话呢，曲靖队应该是会加强进攻啊。
1: 是的，
0: 但是目前呢，双方还没有做出人员上的调整。好，现在曲靖队在后方。通过中路侧印进攻，但是球没有过去，被断了下来。
1: 哎，这球
0: 跟红队拼了下来，罗满航往中路给满鹏。
1: 你看这球，德红队的话呢，就出球的速度比较快，快速出球。
0: 是。
1: 好，这球球权又转换了。
0: 就是曲靖队一定要注意德红队这种突然提速。
1: 是的。
0: 这也是他们非常擅长的一个提速的一个反击。
1: 两个队长抢到了一块，
0: 看一下这个球也听裁判的。好，球拨了过来，很轻巧的一拨，犯规。这个球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曲靖队在下半场一开场就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这球的话，李颖飞的上墙也是很猛啊。
0: 是，李颖飞这个身体啊，你别看他不是那么的魁梧，但是呢很硬朗，很刚啊，
1: 非常的有劲儿感觉的。
0: 对，因为李颖飞是一名人民警察。
1: 是的，
0: 嗯，
1: 看得出来体能是非常的不错。
0: 对，
1: 我们看到曲靖队的话呢，在下半场刚刚开场的话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样来处理。
0: 43号
1: 穆基浩
0: 站在了罚球点，助跑
1: 打门，
0: 球打高了。
1: 这一球罚的没有太高的质量。在上半场的话呢，也是同样一个位置，离这个大禁区线再进去一点点。
0: 是，
1: 这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位置都差不多。
0: 刚这个球
1: 想打一兜一脚圆角，
0: 对，穆基浩想兜一个圆角兜出来。
1: 哎，主裁判现在示意，
0: 有两个球进来了，还是角球。曲靖队再一次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看一下角球拍出来，开向中路，第一点没有抢到，
1: 二点
0: 是来接回马射门，这个球被封堵了出来。这个球王超啊，舍身的一次封堵啊，
1: 舍身堵枪眼啊，
0: 这一下应该是伤到了。再来看一下回放，一点没有抢到，何一峰打了一拳，这脚射门打到了后防线身上。张志超想要转身的一次射门，但动作稍微慢了一拍，王超抢在之前就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1: 这球张志超作为前锋的话呢，也是没有收住脚。
0: 是，
1: 裁判给了球门球。
0: 脚往前给张和斌，
1: 手上的动作有一些多余哈，
0: 其实没必要，这球真的没必要。
1: 现在德宏队两球领先，所以在拼抢当中一些手上的动作没有必要。这个配合打得不错，
0: 张志超球还没出边线，而进行一个配合，这个球来到了底线。
1: 看这球，
0: 的传球。
1: 哎，这球轮空了，两人都出现了失误，
0: 球还在中前场不停的转换。
1: 曲靖队稳一稳，交给了守门员值班。
0: 这个时候何东东的位置退得比较深啊，退到了中后卫的一个位置上来拿球。
1: 好，起速了，
0: 冷边路往中路给，
1: 哎，想脚后跟磕一个，这球没过去。
0: 这球啊，罗本航控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其实何东东这名球员的话，如果您看曲靖队的比赛比较多，应该对他不会太陌生。他几乎是整个滇超啊每场比赛平均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
0: 是，
1: 如果是了解他的话，
0: 对，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刚刚还在中后卫的位置，现在
1: 已经来到了前场，
0: 前场
1: 对，
0: 到了前腰的一个位置上去了。
1: 看得出来满鹏的注意力是非常的集中，今天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0: 中场啊抢的是非常的凶。
1: 是，
0: 好，陈龙已经上来了，想给一个半高球，赵宇豪还在抢，把球控制住，面对王超。
1: 今天王超好几次破坏了非常关键的一个进攻啊，
0: 他出脚的话是非常的干脆。
1: 是，现在掘金队还在边路做文章，
0: 好，过去了。
1: 这球想要挑过对方的防守队员，但是没有机会了。
0: 这是一个球门球，想法是好的，
1: 是想要自己靠个人能力突一突，但无奈球太靠近底线了。黑一峰大脚的把球往前给，这球应该追不到了。这样说起来也是本届滇超联赛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了哈。
0: 是的，
1: 那其实像本届滇超联赛呢是直接带动了经济效益6.65亿元啊，撬动了消费24.45亿元，而且呢在比赛开始之前有彩云的美物消费券来发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啊。早上10点我还抢到了两张。
0: 哎呦，你的运气可真不好。看这球，
1: 看一下这个球，
0: 还要带这球，
1: 太多了。
0: 43号穆基浩想法有点多啊，这球就一直往禁区里带。好，球权又继续转换给到张志超，好的，和穆基浩的配合空了，这球居然没打上，
1: 补射，哎呀，这补射啊，
0: 张志超的补射又打高了，
1: 这球没压住啊，直接打飞了，又是错过了一次非常非常棒绝佳的机会啊。再来看一下这球，
0: 首先是
1: 传得很漂亮，
0: 这球没抡着，张志超跟上一脚又打高了，
1: 这一传
0: 选位没有选好，
1: 何志明还是飞身堵枪眼，
0: 后卫已经在他的身前了。看掘金队
1: 来了，
0: 球，好，
1: 这球王超没有断下来，张志超看一下个人能力，自己走，
0: 好，
1: 拨回来，还是想搓中路的一个高点啊，
0: 角球。其实的话掘金队如果起这样的高球在上半场的话呢，我就说过在中路抢点的这个前锋的身高并不是太高。
1: 嗯，
0: 好，我们来看这个球，
1: 近距离给
0: 满鹏的出击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1: 下半场掘金队的进攻啊是有一些变化，
0: 是
1: 从两个边路打45度的斜长斜传的这样一个打法，
0: 斜长传，然后一些小配合，

0: 哎，这球没顶到。
1: 罗本航，三个人包夹，这球没办法拿不下来了。
0: 这球想一漏，好，球权还在陈俊队脚下，
1: 球控下来。
0: 这个扣球摆脱非常不错，但是
1: 这传的这一下呀，
0: 对，
1: 没有找好队友，这是出球。
0: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1分钟的时间。
1: 德宏队
0: 从场面上看的话呢，曲靖队控球的时间要多于德宏队。好，
1: 打门，这球
0: 球进了。
1: 这球被
0: 突出来
1: 底线，这球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
0: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好像是球滚进了球网啊。
1: 对，实际上是从边网擦着出去。何应峰啊，又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救。
0: 好，看这个角球，
1: 确实
0: 落点不错。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德宏队控制球权了。
1: 这球没抢得下来。
0: 嗯。
1: 刚这一波啊，是非常的悬。
0: 下半场的话呢，看得出来啊，曲靖队也是加强了两个边路的这样一些进攻，
1: 是，
0: 然后的这样一些起45度的高球，
1: 都来了。何东东、于杰迪，还有两个寻求一个配合。
0: 哎，李颖飞这球是李颖飞吗？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一个回放，是。德宏队的防守球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0: 对，
1: 那曲靖队在另外一侧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再看一下何东东来主罚，助跑开出来，
0: 球给的不错，第一点
1: 没有抢到，二点还有没有机会？
0: 二点球
1: 烫大了，
0: 脚法没有掌握好。
1: 就是下半场开赛开场以来啊，这个曲靖队攻势是一波接着一波，但是呢就是差一临门一脚的那个机会。
0: 是的。好，我们看
1: 德宏队，这时候德宏队前场也球员并不多啊，还是想在中路控制一下。
0: 德宏队的话呢，哎，
1: 转移
0: 不错，
1: 转移得很准。穆成林
0: 也不着急了，
1: 这儿往回重新组织一下。
0: 好，这球传丢了。
1: 哎，这个铲断非常漂亮，杨善堂边路空了，
0: 上墙很及时，分到右边。
1: 穆成林看看能不能往中路传，没传起来，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啊。
0: 好的，球权给了曲靖队，
1: 这是吹了德宏队的一个犯规。
0: 想给一个身后，
1: 王超把球断了，也不着急往前。这时候这个上墙就是没注意啊，何东东怎么从后面就突然就杀出来了，
0: 非常的积极，
1: 很积极。对，
0: 他也是一队友，往上压一压。
1: 对，
0: 好的，给一个过顶。这球，
1: 球没丢。
0: 张志超，边裁举旗了，这是越位了。

0: 还是走边路？
1: 看看某某平，要找中路的队友，人员比较密集啊，德宏队。
0: 而这个时候，德宏队退防的也比较深，
1: 处理球要干净一些。好，这球这个上抢不错，球权转换间，太着急了。曲靖队的球员太着急了，
0: 可以稍微控一下球啊，控一下这个节奏。就像这样的话呢，自己队友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这是刚刚的那个越位。

0: 脚的解围。
1: 看得出来，曲靖队的这些在后防线上的年轻球员，包括两个边路的球员，都有一些着急。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啊，也给这个越位划线了。刚才
0: 是。

0: 空了，转移
1: 于杰迪拿球，
0: 这
1: 球
0: 就挺大了，哎，还有机会。
1: 霍东东拿球，
0: 把球领了下来，看一下这个球怎么处理。一对一，
1: 要一过二吗？哎，这球又被球权又抢了回来。
0: 就是等的那一下，其实上这个反击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
1: 对，现在又转成一个阵地了，比较难打。
0: 贾慧根一磕，
1: 好，
0: 还有机会。而传球线路被王超提前预判。
1: 林云飞啊，很积极啊。
0: 是，这个身体的对抗上就没有吃过亏啊。
1: 对。抢的也是非常的积极啊，
0: 是，
1: 身体很硬朗，
0: 而且体能很好啊。
1: 对，
0: 何东东在找队友，
1: 想拦一脚哈，
0: 打到了队友的脚上。张和斌还在追这个球，现在掘金队是全线前压，还想走边路。
1: 好看，蒙
0: 木
1: 平，
0: 二过一没有过过去。
1: 哎，这球球权丢了，
0: 出现了两个人之间配合的一个失误。秦乔雷克，看看能不能射门。球传轻了，想法是好的啊。好，德宏队的快速反击。快速的通过边路，王基泽想寻求个二过一的配合，没有打起来。但我们说啊，经过了一个赛季的磨合和历练之后啊，不管是曲靖队还是德宏队啊，就是球员之间彼此的配合默契程度是要高很多啊。
1: 是的，毕竟打了那么多场的联赛了，球员之间也是非常的熟悉，对于自己的这个特点，自己球员的特点。
0: 是，
1: 好看这球，哎，这球没停好。
0: 但实际上这球吕明浩也是有这个越位的嫌疑。
1: 是的，但是这球居然没有停好，

0: 就被德宏队抢了下来，做个小范围的配合，大脚转移往前给，找穆成林，这球稍微停大了，还有机会。曲靖队把球抢了下来，
1: 看看曲靖队打
0: 可以反击了。哎，好，裁判做一个这个口头的一个警告。好，现在要做助人员调整了，换下43号穆基浩，换上12号
1: 刘孝云。
0: 刘孝云，
1: 刘孝云的话呢，是在双方的第11轮比赛当中啊，打进过一粒进球，也就是双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这球越位了。
0: 是。
1: 好，给到禁区里，王超的选位和判断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这球其实上也没很好的搓得起来。好，这个时候德宏队好像是要做出人员的调整，
1: 应该是他们的明星球员。
0: 对，没错，要换下86号林逸飞，换上66号张俊。张俊登场了。
1: 张俊的话呢，凭借他在我们滇超联赛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进球啊，收获了很多的球迷。
0: 是，那今夜在拓东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看看张俊

0: 没有他出色的发挥，还能不能来个一条龙啊？
1: 是的。先看此次曲靖队的进攻。
2: 换上66号张俊。
1: 好，来到禁区里。
0: 禁区里，这个
1: 大门
0: 又大高了。
1: 刚刚换上场的刘笑云，
0: 差点就成为关键先生啊！
1: 这个机会非常的不错，但是脚法没有掌握太好。
0: 现在上来，这是脚还没有太热起来啊。
1: 对。
0: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主教练这次换人是非常明智的。那接下来我们期待刘笑云的一个表现。
1: 好，看曲靖队沿右路进攻，哎，这球
0: 穿裆
1: 过去了，这是一个角球。因为刚才说到刘笑云在双方第一次交手，也就是滇超联赛常规赛11轮的时候，刘笑云是打入了一球。
0: 来看一下刚刚这个铲球，
1: 真是敢于下脚啊，罗本航啊！好，看角球，带出来，直接
0: 已经提前出了底线了，直接踢出了底线，九门球。好，这个时候，曲靖队主教练高志来在场边很着急啊，
1: 大声的示意球员们啊。应该是怎么样去执行他的战术部署？
0: 还是边路，还是想走边路？哎呦，这一下直接抡到了肚子上，
1: 这球闷了一下哈。
0: 何鹏得缓一缓。
1: 看得出来，德宏队的球员真是抢得很凶啊！
0: 是，还没起来，但是裁判还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
1: 好，裁判鸣哨了。从保护球员的角度的话呢，要看一下，
0: 是，看一下回放，对，
1: 哎呦，闷到了肋部，这是爆杆的一个球啊！
0: 这是得去场边缓一缓，找队医来治疗一下。像说到本届滇超联赛，也是足球加非遗的一种体验啊，因为每一个主场，都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演出，都是一些很多，各地州的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像德宏就把国家非遗的莫脑纵歌搬到了中场，是吧？
1: 是的，
0: 也搬到了刚刚咱们的这个比赛的现场。
1: 其实，在今天的开场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莫脑纵歌，包括一些这个模特啊，身着我们这个民族服饰。传统非遗的
0: 是
1: 设计的这样一些民族服饰来进行了一些展示和展演。
0: 对，好，来看这一次曲靖队的进攻，边路空了，往边路走。
1: 好，
0: 这传球不错，想搓起来，
1: 还有
0: 太密集了，头球，这球应该破坏出边线，
1: 非常的顽强，不给角球。好的，曲靖队也快发来到禁区里，打二点。
0: 作为场上队长，15、17号这个
1: 大门，
0: 大门
1: 打得非常的漂亮，
0: 非常有威胁的一脚远射，擦着立柱出了底线，
1: 打得非常不错，来自于47号后卫蒙木平，这一领打得很坚决。好的，现在主裁判示意的话呢，双方又进入到了补水时间。
0: 是，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啊，这个滇超联赛也是一场这个球迷的狂欢啊。
1: 是的，
0: 像今天来到现场，虽然曲靖和这个德宏啊距离不相同，但是呢，球迷的热情是相同的。
1: 是的，
0: 啊，都是从各自的家乡奔赴今天的拓东体育场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开票一票难求啊。
1: 所以说，今天拓东体育场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我觉着没有主客场之分，都是属于我们云南人自己的主场。
0: 是，包括今天我也还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州的球迷，像红河队的呀，
1: 是的，
0: 像这个大理的呀，很多各地州的球迷都有来到现场。
1: 是的，其实如果 说您是来不到现场的话呢，就是一票难求嘛，
0: 是
1: 也可以在赛场外的这个集市去逛一逛。
0: 嗯，
1: 我们有咖啡，有非遗文化，还有这个球队的周边。
0: 对、啊、对， 对， 对，是啊，大家来的时候就不要空手而归。

0: 是的，
1: 带一下这支球队的周边啊，或者说体验一下在我们这个互动区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玩的小游戏，
0: 是的，
1: 还可以带走一些精美的小纪念品。
0: 好的，双方的补水时间啊已经结束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好，比赛继续。
1: 好，现在是德宏队发球门球，巨鲸队在中路要寻求个配合，还是往边路给？
0: 看何东斗，45度，
1: 王超的头球。张和斌，这球还没丢，
0: 大脚的解围，前场没有队员。
1: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71分钟，巨鲸队啊，在下半场虽然是有一波进攻的小高潮啊，但是还是没能把握住最后得分的那个机会啊。
0: 就是打转换率的话，好，我们接下来看这球，给后点扣了，
1: 头球摆一下，中路
0: 想抡一脚，
1: 还是被封堵了出来。这个时候，德宏队的后防线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啊。没有给巨鲸队一点机会啊！
0: 这个配合打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就像这样提高传球的准确率，突然的提速，这样才能够破密集防守。但是刚才的话呢，德宏队的防守球员啊，众志成城，在禁区当中的话呢，人数也有优势，
1: 是。再来看这次巨鲸队有球权，还是往边路给于杰迪，向中路传，想给一下做个配合的机会，
0: 传角球，
1: 这球穆孟平其实也很难处理，要个角球是最好的选择啊。
0: 是的，因为他如果要再转身这些的话呢，整个身体是拧着的，
1: 对，而且已经有两名防守球员在盯防他了。
0: 这球其实是抡上，
1: 没吃正部位，
0: 对，
1: 没包住。
2: 继续。
0: 好，
1: 还有。这球。
0: 巨鲸队的球员压得太深了，刚才在大禁区弧线上都没有自己的球员，
1: 是
0: 往球门里头挤压得太深了。反而的话呢，自己破密集防守非常的难。
1: 对，这时候要需要一些关键球员把对方的防守队员给他带出来哈。
0: 对，
1: 找到对方防守的一些空档，可能才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个机会。再来看一下，
0: 好的，
1: 这时候往边路给，
0: 给到牟牟平，看牟牟平一对一过去了，来到禁区里，哎呀，这球碰大了，想法是好的。
1: 这段时间啊，频繁的在左路做文章，但是对于王牟平这个体力消耗啊，也是挺大的。
0: 对，都是一些往返的冲刺，看得出来他整个身体还是非常的灵动。张志超的放铲，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
1: 现在看到场边应该是要做出一定的人员调整了。
0: 好，这球又抢了回来，裁判示意有力。
1: 这球抢了下来，罗本豪，
0: 好，这球
1: 没过人，还有机会，拼命的向前跑，大家往中路传，这个球射手大了一些啊。
0: 刚才这个人球分过是非常不错的啊，
1: 但是罗本豪已经是拼到了最后一丝力气啊，奋力的往前追这个球啊。
3: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今天一共有33192名观众来到现场支持两支球队，感谢球迷朋友们对2025至2026该选手赛事足球联赛的关注与支持。
1: 好，刚刚现场的MC也报了，今天到场的人数是33192人，
0: 3万多的球迷到场哈。
1: 这球没有犯规，德宏队大脚往前给，但是让前面没有队友接应。
0: 看到张俊已经推到了本方的半场来协助防守了。
1: 这刚刚通过那个冲刺，看到十五号罗本航好像是有点受伤。
0: 好，
1: 你看一下狙击队这
0: 打门，
1: 扫了一下波。要了一个角球，
0: 角球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下远射。
1: 就开起来，
0: 落点不错，
1: 禁区里
0: 张俊抢到了第一点，第二点还有。
1: 球还没有丢，球权还在区境内的脚下，
0: 看何董董。
1: 哎，想用脚后跟，这个传球很写意啊！
4: 蓝色球，蓝色球。
1: 张志超的打门而被王超封堵出了边线。
0: 这球非常的写意哈，
1: 轻巧，脚后跟一磕。
0: 张志超的跑位也跟上，但是王超在本场比赛啊，对他的这个防守是，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贴防很紧，
1: 而且注意力也很集中。这下一点没有拿到，
0: 镜头一转，刚才一个过顶。好，现在大脚来到前场。
1: 从下半场的控球率上来说啊，就是曲靖队还是占明显的优势啊。
0: 是的，
1: 但一直就是没能打开局面，
0: 感觉得出来他们非常想进球啊，但是有一些着急，在脚法上面掌握的就不是太好，特别是在最后一脚和临门一脚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这球怎么样来发展。
1: 刘晓云想自己突破，
0: 哎，这球，
1: 这球王超很聪明，没有上前扑他的球啊。如果上前扑的话，张志超是有个人突破的那个能力的。
0: 是的，曲靖队继续获得角球的机会。
1: 比赛来到了77分钟，这个时候也是对双方球员体力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好，战术角球，
0: 战术角球，
1: 球开出来，王木平。
0: 掉到禁区里，头球没抢到这个点，打一脚远射，
1: 这球解围非常的悬，是有没有碰到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上呢？好像是没有，这球裁判是判了球门球。
0: 好，看来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的话呢，改判了角球。
1: 再来看一下回放，
0: 应该是有球员蹭到了这个皮球，
1: 王超好像是蹭了一下。
0: 对，现在曲靖队继续获得角球的机会。
1: 看一下，带出来找后点，何一峰扑了一下，曲靖队球权还在，还想
0: 往中间接。好，这球位置不错，
1: 头球，哎呀，这个球
0: 机会来得太突然了吗？
1: 其实
0: 感觉曲靖队的球员九号赵宇豪没有做好准备啊，这球，
1: 这球是否先用胸停下来再一脚抽射会更好一点呢？
0: 是啊，
1: 这球球速已经很慢了，再用头球的话是不是就
0: 他没有借力就不好发力了，
1: 这个力就不好发，这个
0: 感觉这个机会来得太突然，赵宇豪没有准备好，身体有点僵啊。哎，这球抢了过来，
1: 这球
0: 裁判的哨响了，
1: 赵宇豪犯规了，
0: 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好，现在做出人员调整，换一下55号何鹏，德宏队这边换人调整，换上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换人的名单，换上了18号王傲哲，
0: 王傲哲啊，一名前锋球员，
1: 换下了7号张和斌，换上了93号杨本恒，
5: 换上18号王傲哲，换下7号张国斌，换上93号杨本恒。
0: 王指导的话呢，这场的人员调整，因为比分领先，也是比较多哈。
1: 对，
0: 好看曲靖队。
1: 那王二哲上来呢，他也是顶到了最前面，因为他有速度啊。
0: 是的，
1: 可以利用他的速度来打反击。
0: 我们看到张俊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场的这样一个位置，
1: 站到了前，好像应该是前腰的一个位置。
0: 是的。

0: 徐静队啊，利用球场的宽度多打一些边路的配合。
1: 何腾腾，边路又是两名球员的包夹呀，没有太大机会。
0: 好，某某平交进去，没有球员抢这个点。
1: 这球自己没有想好，抬脚的瞬间，我以为他要来一脚超远距离的一个射门，
0: 是一脚传球。
1: 对，
0: 好，徐静队也要做出人员的调整了。这球没有越位，要换下牟牟平。好的，我们看到王超好像刚才那个解围有点受伤，
1: 这边换下了47号牟牟平，换上了38号李科，
2: 换下49号罗春熙，换下47号冯牟平，38号李科。
0: 现在的话，徐静队依旧在中场控制球权。
1: 是，
0: 其实下半场的比赛的话呢，有一点点像徐静队的一个半场的攻防战了。
1: 是，
0: 德宏队的话呢，就是伺机打一些反击，毕竟两球再不好，我们看这球怎么样来处理，给到边路，
1: 对的不错，刘晓云自己还想往底线带，往中路搓，
0: 这球。
1: 赵宇豪想要脚后跟就要送进球门啊，
0: 但是他们何颖峰的站位是非常的好，封住了近角。
1: 罗本豪球还在脚下，
0: 这球卸得很巧妙哈、啊。哎，
1: 长传发动反击，
0: 好，二点球，徐静队。徐静队下半时的话呢，左路打得比较多一些。
1: 张志超
0: 拉到了左边了，
1: 自己想兜一脚啊。
0: 好，德宏队把球控制下来，大脚找前场的队友，
1: 收球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83分钟了。
0: 徐静队能否打进一粒进球呢？
1: 是，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啊！连追两球。
0: 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或者说在业余联赛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1: 是，不到比赛最后一分钟啊，一切皆有可能。
0: 是的。好，给到禁区里，
1: 一点没有拿到，二点球还在争抢，
0: 这球等了，
1: 这个非常很漂亮，王浩哲一个人在前面，三打一，队友在往前奔跑，
0: 不着急。
1: 其实王浩哲一直身上是有伤的，好像他也不敢使劲的太往前冲。
0: 好，球权的转换又来到了徐静队这边，砍于接敌，
1: 陈龙，张志超
0: 给赵一豪，
1: 一点拿到，还有没有机会，刘晓云，
0: 好机会啊，这球，
1: 这球没有卸下来，
0: 犹豫了，感觉
1: 又被王超给破坏出了。
0: 好，这球过去了，
1: 这是来自范金姐的犯规啊，
0: 对池浩的犯规哈、啊。哎呀，这球如果说通过慢镜头的回放的话，
1: 应该是要吃牌，
0: 对，这球应该是要吃牌的，
1: 但是今天主裁判的尺度也还是比较宽松啊。
0: 我们先看这个任意球，
1: 来看一下何
0: 东
1: 董，
0: 何
1: 往禁区
0: 给里，这应该是德宏队的球员蹭到了皮球，
1: 角球，
0: 角球，
1: 这球尖上搓的有点低哈。
0: 是的，
1: 是杨善堂的一个破坏。
0: 好，我们看这球，
1: 近距离给
0: 落点球，没有发上力，顶到了，但是感觉只是蹭了一下，
1: 顶了一个弹地的。
0: 前场没有自己的队员啊，

0: 好的，这球又来到了禁区里。哎，点得非常不错，队友没有准备好。
1: 过过过！
0: 常规时间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
2: 没错。
0: 而且下半场因为。

0: 身体没整个没有摆过来啊。
1: 对，地平球传得非常好，但是传得有点太靠后了。
0: 是，
1: 他拿的也有点别扭。
0: 对，
1: 刘晓云，犯规了。我相信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包括德宏的球迷自己肯定都没有想到可以两球领先于曲靖那么久。
0: 是，而且在比赛开始阶段就遥遥领先着。
1: 对，
0: 当然曲靖队没有放弃，
1: 没有放弃，打门，沿内部的突破，
0: 这球其实打的还是非常有质量。
1: 是的，来自于池浩的射门。
0: 再来看一下回放，横向一拨，想兜一个圆角，
1: 姆巴佩就经常这么干哈。
0: 对，
1: 然后在另外一侧法国队的话呢，又是另外一位
0: 邓贝莱，
1: 邓贝莱一左一右。好，这球张志超传，张志超可以自己打了，因为他身前的王超啊已经把传球的线路给封死了。
0: 是，张志超也没想到啊，王超这个提前量可以那么大。
1: 对，好，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被德宏队队员顶出来，
0: 想
1: 来就太着急了。于杰迪禁区里头那么多你的队员，你应该传一脚啊。
0: 是，
1: 现在曲靖队的球迷啊有一些沉寂了，毕竟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0: 距离常规比赛时间只剩下不到两分钟了。
1: 是的，
2: 抓紧时间啊，六号走了走了。
0: 好，这个时候曲靖队是要注意后防线，如果被德宏队再次抓住机会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挽回了。
1: 好，看这球，
0: 同样啊还是稍微撑大了。

0: 好，现在比赛进行到了89分钟了，场上的比分依然是2-0，德宏队以两球领先曲靖队。
1: 曲靖队，
0: 曲靖队
1: 还在进攻，沿左路。下半场的话呢，左路打得比较多一些。
0: 是。
1: 好，现在转移到了右侧。做小范围的配合，转得过身来吗？
0: 比赛有利，
1: 打门，
0: 进门！哎呀，这个腾出了射门的位置，但是这个球没有压住，
1: 脚法没有掌握好。
0: 来自49号何春兴的射门，实际上已经是把两名防守球员腾出了一个。好，看一下这个球，王浩哲执法责任平聪出击了。
1: 下半场的话呢是补时3分钟，曲靖队能否打进一球弥补一下遗憾呢？
0: 德宏队距离季军已经胜券在握了，
1: 还有3分钟的时间，曲靖队依旧不放弃。这球是直接传给守门员何应峰了。
0: 何应峰今天表现也是非常的神勇啊，扑出了张志超的点球。
1: 是的，
0: 如果那个球打进的话，可能现在的整个局势就完全不一样，
1: 场上的局面肯定会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0: 王浩哲在边路想自己突破，但是这个时候身体啊没有优势，裁判没有吹。
1: 好，依旧还是曲靖队的球权。来看何东董给到赵一豪，
0: 赵一豪四个人在围墙
1: 还在过。好，何东董这边空了，看这球怎么处理，给一个身后。

0: 刘向云，假设真扣，
1: 哎，扣过去了，
0: 过一个，再来一个，还有没有机会？来个
1: 好机会啊！哎呦，这球！
0: 这一下王超的解围差点造成乌龙啊，
1: 但是何韵锋的反应非常快，原地腾起来，
0: 只有0.1秒的反应时间啊，我的天，
1: 这个神扑啊。
0: 再来看一下回放，这球其实上是下意识王超的解围的出现的一个失误，哦不对，应该是32号何志明的一个脚后跟的一个解围，差一点造成乌龙。
1: 好，我们先来看这球，
0: 脚球
1: 不错，
0: 发出来一点。
1: 好，还有，
0: 还在往里传，
1: 瞄了一下，
0: 头球，高了。
1: 刚才何韵锋那个反应啊，感觉自己重心都要往左边去了，
0: 是的，
1: 拧着身体把这球扑出去了，一个神扑。这场表现何韵锋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对，
1: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0: 距离比赛结束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了。再来看一下曲靖队，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起进攻的机会。哎，这个球何韵锋也很巧妙，把球拨了一下啊，
1: 非常的放松啊。
0: 是，
1: 主裁判这会儿随时都会吹响中场的哨声。曲靖队依旧没有放弃，转过身来扣了一下，
0: 好，
1: 还在禁区里，
0: 边路给，
1: 还在倒脚，应该是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了。好，一片开阔地，要不来一脚
0: 远射啊。这个球
1: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0: 德宏队
1: 以2-0战胜了曲靖队。
0: 德宏队用一场胜利为这个漫长的赛季收了一个漂亮的尾，第三名季军，不是最高的领奖台，却是这支球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的远方，德宏的土地上，各民族世代共居，和谐共存，就像一支球队，不同的位置，同一个目标。今晚他们用一场胜利告诉所有人，团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奋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1: 是的，而曲靖队啊，珠江源头的水不会因为一点线索而沉默，今晚的失利并不是终点，珠江源还要继续流淌，曲靖的足球还在奔涌。我相信滇超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胜负，而是用足球串联起普通人的热爱和云岭大地的共生与繁荣。明天的冠亚军决战的哨声即将响起，拓东崭新的看台还将继续承载千万份滚烫的热爱，以足球为舟，在这云南的文化与山海，我们驶向更辽阔的远方。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呢，双方都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些精彩的射门、精彩的瞬间，包括今天的最佳球员，我心里要给到何韵锋。
0: 是，让我们今天记住今晚这样一个精彩的比赛，记住今天所有人、所有球迷的呐喊和欢呼。朋友们，球迷朋友们，现场是由王卡和齐雷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就到这里。
1: 好，我们明天决赛再见。
2: 走遍云岭大地，来吧，全场的朋友，再次发出你最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场上球员。

0: 未来让我们更加期待未来的相遇，褪去各地风采，以足球为纽带，书写着云南文体融合的新篇章。也感谢今天到场每一位支持我们球队的球迷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
1: 的热爱。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德宏队夺得季军。那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德宏队正在跟他的队友们在相互的击掌，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啊。
2: 是的，眼含热泪。
1: 是作为滇超联赛最大的黑马，他们一路拼抢，最终拿到了我们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季军。再次恭喜他们，
0: 祝各位晚安。

0: 是江华。
1: 赢了，赢了，德宏赢了！随着我们中场哨声的响起，德宏队在滇超联赛季军赛的对战曲靖队当中战胜曲靖队。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辜负身后130万的人民，我们没有辜负自己，我们一直相信我们是最好的。今天在拓东，德宏队做到了。
1: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球迷一直在身后为你们呐喊和欢呼，现在想对我们德宏队的球迷说些什么？
0: 谢谢球迷一路以来的支持，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们都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辜负你们，我爱你们，谢谢。
2: 这镜头依然给到了我们现场的德宏队的球员们。真的能够隔着屏幕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此时此刻心情非常的激动，对不对？
3: 是，我看你也被他们点燃了。
2: 对，
3: 眼睛里都有。
2: 对，真的，刚刚看到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和开心。
4: 是的，当然了，同时也为曲靖队感到有些可惜和遗憾哈，因为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但是非常的遗憾，今天运气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再次连线我们德宏的第二现场，来听一听他们此时此刻的这个想法和心情啊。
5: 像刚才一样，好的好的，麻烦一下。
6: 背景不要散，我们的背景全部在这，一起来一起来。
7: 再拍台一下，
6: 再辛苦五分钟，谢谢。
8: 胜利，胜利，胜利！德宏队赢了，真的太激动了。此时此刻，立威和我们德宏的球迷依然坚守在德宏球迷观赛区的第二现场，我们全程为德宏队守候，不离不弃。也像我们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预测的一样，我们德宏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有没有想过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比分？
9: 一开始的话，我认为我们德宏队可能1-0会获胜，但是我们已经跟曲靖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当时默认肯定是打平，是点球，再次点球大战。结果我们今天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赢了。当然也看出了曲靖队也打出了他们非常坚韧的意志力，但是他们都说我们德宏是一匹黑马。No， 我们德宏不是黑马，我们德宏也是非常对。
8: 好的，来，我们德宏的口号：德宏
10: 气势如虹，
8: 德宏
10: 三军，
8: 德宏三军，
6: 三军啊！
8: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今天？
6: 你来吧，
8: 好，来
11: 啊！德宏队，你们真的太棒了，你们今天的表现超乎了我们的预期，你们真的太牛了，你们辛苦了。
8: 好的，感谢今天在场上奋力奔跑的每一位德宏的球员，今天也是你们的坚持不懈、奋力拼抢才赢得了今天的这场比赛，你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在此我们要致敬曲靖的球员哈，也是因为你们两支球队呢才在今天奉上了一场精彩酣畅淋漓的比赛，但是我们德宏队值得今天的这份胜利。今天的这份胜利不只是我们德宏球队，更是坚守到现在的每位德宏球迷，是不是朋友们？
10: 是。
2: 好的，再一次祝贺我们的德宏队，也感谢今天双方我们的德宏队和曲靖队的球员们给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啊。那接下来呢，为了感谢一直陪伴在我们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也要给大家送出福利了。颠超放飞 V8 干杯，颠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V8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力V8啤酒福利时刻。

0: 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好的，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力威巴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啊！想要获得我们滇超联赛的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在直播的评论区留言大力威巴啤酒，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我们将会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呢，来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获得由大力威巴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力威巴的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哈、让大家在观赛的同时，也能够把我们滇超的激情和大理的风味带回家。那此时此刻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已经刷起来了，
1: 是的，
0: 早早的就刷起来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来白线准备截图，来三二一请截屏。
1: 好，我们因为十位，我们再来刷一次哈，一二三，好的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
1: 第一位朋友叫纳奥米、第二位朋友叫旺仔，第三位朋友叫歹之恋，第四位朋友叫星辉十亿，第五位朋友木子李李，第六位朋友是第六位吗？
0: 是的，
1: 燕子，还有一位叫 Eric ARRACK， 七位了，
0: 七位，我们还差三位。
1: 好，下面一位朋友叫狗剩，还有一位朋友叫天神下凡、还有一位叫绝绝，恭喜这些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0: 好的，再一次恭喜以上中奖的十位朋友啊，也请中奖的十位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啊，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哈。好，再一次感谢各位，也恭喜各位。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场依然非常的热闹啊，看到我们的球员们也正在感谢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接下来继续把我们的时间交到现场。
2: 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滇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换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滇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你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新

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联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富联银行祝滇超联赛圆满收官，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滇超放飞，V8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V8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既用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曲靖队对德宏队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翻越山河，齐聚高原足球的新起点，超然足球激情来袭，滇超联赛陪您一起共享足球魅力时刻。丽江队与昆明队的比赛呢，将在明天拓东体育场一决高下，谁能夺得桂冠，我们拭目以待。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即刻开启赛后专属直播，绿茵故事未完待续，精彩瞬间敬请锁定。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碳达峰的关键五年，是基本建成美丽云南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承上启下的五年。云南将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保护为先、治污为重、扩绿为基、转型为要、发展为本，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云南样板。
1: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中缅灰叶猴正在借助树冠绳桥在山林之间攀行，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变得畅通无阻。2025年以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保山段创新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这个创新打造的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了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2: 我们一两个月就要对进行巡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为了保证那些野生动物通过的安全，要对那些红外线医疗的电池还有卡进行更换。
1: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让科研人员的跟踪监测工作更加便捷。
3: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
1: 这是云南持续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注脚。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5年，云南将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影响力，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到2030年，30%以上国土面积得到有效保护，形成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会议分享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立。近日，云南省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省级整体验收，标志着此项国家级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圆满收官。项目将洱海流域划分为6个保护修复单元，实施环湖生态绿廊修复提升、湖泊水生态保护修复等6大类重点工程，实施修复总面积达66.5万多亩。项目实施后，流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巩固和恢复，受损退化山体湖泊湿地得到有效修复和治理，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湖体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条件显著改善。
4: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3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1: 高原湖泊是云南生态环境中璀璨的明珠，也是保护治理的难点和焦点。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持续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保护治理。
5: 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管理条例，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的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
1: 步入十五五，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要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将深入地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云南建设，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我们将锚定目标，久久为功，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让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0: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专场。“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破除制约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全面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7: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构建高效流通市场体系，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是重中之重。
8: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积极推进信用修复。截至目前，已为经营主体办理各类信用修复约64万件。
7: 从今年五月开始，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坚决清理各类隐形壁垒，

0: 重点整治行政机关制定地区性行业商品推荐目录，或者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技术要求、检验标准，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行为。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2: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推进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聚焦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技术。
1: 强大的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2025年，云南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直接融资占比达49.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围绕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等五大方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
3: 实施金种子计划2.0版。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按照重点产业赛道分类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培育库，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探索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地方国企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
4: 下面进入今晚的晚星关注。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自去年11月29号揭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横跨8个月的赛程，辗转全省16个州市主客场赛场，在云岭大地绘下了一幅全民参与、城城联动的足球画卷。今晚滇超联赛季军争夺战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通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德宏队2-0战胜曲靖队，斩获季军。来看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5: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1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今天的季军争夺战呢，可以说是德宏队和曲靖队在滇超里面的第二次碰面。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当中呢，德宏队当时在点球决胜当中呢，曾经战胜了曲靖队。在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呢，德宏队就显得比较的活跃，在第7分钟通过点球获得领先，随后又在27分钟再进一球。而上半场呢，曲靖队一度有机会是扳回一球，但是他们的点球呢却被德宏队门将拒之门外。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第53分钟，曲靖队想要逆转比分可得加油了。
6: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5: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年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明天晚上的8点，滇超联赛将迎来最终的对决，昆明队和丽江队最终谁将获得冠军，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4: 让我们再次祝贺德宏队，也为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刻的曲靖队送上我们的敬意。我们来回顾一下整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昆明特种体育场。
1: 那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的话呢，比赛是已经开始了。主防大门
0: 球进了，
1: 漂亮！
0: 比他冷静的中路的映射，
1: 这球打得非常的不错，打得非常的冷静。那此时此刻的话呢，场上的比分，德宏队凭借77号王超的进球以及点球的话呢，1-0领先于曲靖队。这球传得不错，
0: 张和斌
1: 就门将干了，球进了，球进了。
0: 比赛来到27分钟，德宏队由7号张和斌再次扩大比分，2-0。
1: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0: 德宏队
1: 以2-0战胜了曲靖队。
0: 德宏队用一场胜利为这个漫长的赛季收了一个漂亮的尾。走到的远方。
2: 明晚8点，昆明队和丽江队两支代表着云南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劲旅，将为争夺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展开较量。雪山铁军正面迎战春城利刃，首届滇超联赛的至尊荣耀究竟会花落谁家？我们来看看本台赛事前瞻。
3: 经过多轮绿茵鏖战，从16周势中脱颖而出的丽江队和昆明队两大劲旅，跨过重重考验，最终会师拓东体育场。首届滇超联赛总冠军归属的终极对决，即将在这座城市地标震撼上演。丽江队本赛季堪称现象级存在，以17轮全胜战绩杀入决赛，攻防体系均衡，主场统治力强悍。半决赛对阵曲靖队，丽江队整体阵型调度沉稳，耐心把控比赛节奏。面对曲靖队的密集防守，丽江队通过耐心的传导，不断拉扯对方防线，寻找致命一击的机会。鏖战至第45分钟，7号何若龙中场完成关键断球后，迅速交到55号杨国元脚下。他连续晃过数名防守球员后，右脚兜射建功，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下半场曲靖队全力反扑，丽江队依靠全员默契配合，稳守胜果，强势挺进决赛。昆明队则以常规赛进球榜榜首的46球傲视群雄，淘汰赛阶段再添2球，赛季总进球数已攀升至48球，火力之恐怖令人胆寒。半决赛迎战善打防守反击的德宏队，昆明队全场保持高位进攻压迫。第41分钟，10号队长沈继兴主罚前场任意球，一记漂亮的电梯球为昆明队首开纪录。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第94分钟，11号马一伦接红号助攻后冷静推射扩大比分，最终2-0零封对手，守住主场不败精神，晋级总决赛。两支经过千锤百炼的劲旅会师拓东，一边是保持不败精神的雪山铁军，一边是火力全开的春城利刃。首届滇超联赛的至尊荣耀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两队倾尽全力，一战定乾坤。
2: 明晚的冠军总决赛开赛前和比赛中场，精彩的文艺展演将会为现场带来热烈的足球氛围，一起来先睹为快。
4: 今天很荣幸来演唱咱们这个滇超的这个主题歌，叫做《奔跑吧滇超》，好听，真的好听，真的好听。这个歌然后很有力量。这次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另外的3位咱们的奥运冠军，然后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应该是几百人来参与我们这首歌曲，有小朋友，有来自各地州的这些代表，还有这个吉祥物，就整个场面就非常的，非常大。
5: 你这是哪个队？
4: 楚雄，没到我来唱歌，他没有走。
6: 唱歌的话，属实有点为难我们，但是前期呢也在尽心尽力的去做一些歌曲方面的一些准备吧。当然，当时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让很多的老师非常的头疼。
7: 站在这个场内，然后向大家展示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歌曲吧，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8: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拿到以后。我都还
7: 还没有听，我看刚看歌词我就觉得是一首很燃的歌，就是希望我们也唱完这首歌以后，接下来的球员们能踢出更好的比赛。
5: 当然最必不可少的还有我们云南本土文化的展示，将人民滇超贯彻到底。
6: 我们前面是我们的德宏景颇的一个老师们，我们的前辈们，然后中间是我们，我们的身后呢是我们的足球小将、足球宝贝，就是有老中青，有一种根续和传承的状态。希望我们高原的运动精神能像我们的景颇道一样披荆斩棘，带大家走出云南。
8: 奔着，
9: 我们首先是开场舞鼓舞云南，然后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云南的鼓，这个是云南的栽秧鼓，我们还有云南的大象脚鼓，还有小象脚鼓，最后面那个很大的鼓是太阳鼓，里面的很多动作都来自于人民的劳作里面的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5: 此外，足球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及多个行业工作人员代表也将走上巡游方阵，还有拉歌环节，真是属于我们云南人的大联欢呀！期待和大家一起嗨起来。
10: 你们全开麦啊？半开麦啊？
11: 这个到时候大家期待吧，我也不知道。
12: 踢完球赛第二天又要来唱歌吗？
13: 没错，
12: 你还要去训练？
13: 对啊，我得去训练，我估计最多得到两点钟我就去训练
11: 了。对，今天还是训练。
14: 那准备练
15: 了，完全没问题，
16: 基本上歌词都记得了。
17: 哦，点钞
18: 点钞，
17: 哦，点钞
18: 点钞，
17: 就在你们一家。
19: 我为你非常为你自豪。
20: 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点钞 MV 的？
21: 看到了
20: 、看到了，
21: 就觉得制作得很好，
22: 就我觉得杨哥从水里面游出来特别帅，
23: 和我在那批评。
20: 喜欢那个镜头吗？
24: 比赛会很精彩，表演也会很精彩，主要看我们的表演吧。
25: 希望大家来到现场能欣赏到一场富有激情和精彩的比赛，
26: 希望他们好好欣赏这场盛宴。
27: 昆明支持哪个队？
28: 支持云南队。
29: 滇超好看，滇超加油！加油！

0: 为了让广大球迷朋友会享云南美食、美素、美物，这两天省商务厅正在发放滇超彩云消费券，来看看如何领取。
1: 首先打开手机定位服务，打开抖音 APP， 搜索关键词滇超消费券或者滇超彩云消费券，点这里按照所需类别和金额进行领券，购物、美食、住宿应有尽有，最后选择喜欢的商家下单进行相应预约，或者线下核销即可。核销有效期为领券之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晚2

0: 7月11号拓东体育场的灯光即将点亮。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丽江与昆明将会师巅峰。这场席卷云岭大地的草根足球盛宴终于迎来最高燃的时刻。回望整届赛事，从开赛到收官，16支州市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把足球热浪吹遍云岭。这是一场真正长在烟火里的联赛，没有星光熠熠的职业球星，没有遥不可及的参赛门槛，赛场上全力奔跑的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护林员、教师、医生、学生，这群原本和职业赛场无缘的足球爱好者，借着滇超披上了家乡的战袍，把热爱踢进了现实，用每一次冲刺证明，热爱从无职业之分，梦想从来不问出处。足球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赛场之上，足球滚过的地方，连人心都聚在了一块儿。还记得那些戳中人心的瞬间吗？张桂梅老师带领华平女高学子现身看台，一抹炽热的女高红成了全场最亮的风景。红河球迷用110件旧衣缝成8米见方的巨型百家衣，把祝福送给受伤的红河队长。当迪庆队遗憾止步8强，球迷手捧洁白哈达，向每一位拼尽全力的球员表达敬意。身患痉挛性脑瘫的曲靖球迷中中，在志愿者陪伴下，没有错过任何一场主场的比赛。从玉龙雪山到滇池之畔，从边境村寨到城市街巷，看台上是带着乡音的助威呐喊，赛场外是文体旅融合的热辣滚烫。重启的拓东体育场更是唤起了几代云南人的集体记忆，一场草根联赛像一根精神纽带，串起了乡土记忆、城市荣誉与民族情感，把天南地北的云南人拧成了一股绳，让每一座城市都有了共同的心跳与荣光。所谓人民滇超，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普通人眼里的光，脚下的路，是一座城市因体育赛事而迸发的凝聚力与生命力。比赛终会落幕，冠军也终有归属，但滇超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输赢。7月11号的拓东之夜，无论冠军花落谁家，我们参与过这场体育盛宴的每一个人都是无冕的赢家。
1: 进入汛期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组织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2: 7月6号下午5点，大理州宾川县中英乡遭遇持续降雨，局部大到暴雨加冰雹，6小时降雨量大于95毫米。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召开防汛抢险紧急部署会议，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覆盖排查隐患。
3: 紧急转移我们的这个受困群众到亲戚朋友安全的地方转移。
2: 经过全员联动、昼夜奋战，中英乡高效完成涉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普洱市江城县严格落实1262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联动的联防格局。
4: 我们是实时做好天气监测，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通过微信、邮件、应急大喇叭等渠道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常态化加强与应急、水务等部门的应急联动会商。
2: 今年入汛以来，当地下沉各级干部1154人次，排查隐患207处，转移群众14户31人。玉溪市沅江县在强降雨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安全转移172户、327名涉险群众。
5: 我们村上有一对一的包这样去扶了、切了，或者是用人背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2: 7月6号以来，受广西境内强降雨影响，部分列车运行秩序受到影响。昆明南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干部补充到进站、售票、站台等一线关键岗位，实时进行客流疏导，现场协调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6: 前置的应急预案，提前预留了机动窗口力量，同步实施路况信息细化客流，再对旅客一对一的进行疏导，确保旅客这一路呢顺畅平安。
2: 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实时核实更新推送列车运行信息，针对旅客退票改签咨询量激增的情况，增设退改等人工售票窗口8个。
7: 在出行前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12306 APP 及车站现场的公告，及时掌握列车的实时开行情况。
2: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7月10号，云南南部边缘、西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7月11号午后到夜间，云南自东向西有一次。

自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西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12号，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

0: 7月13号至8月22号。市民出行前可通过昆明体育官方平台查询，并进行线上预约，刷脸即可入校锻炼。
1: 这两天属于云南足球的巅峰盛宴正在上演，一颗足球串联起了16个州市的情谊，一片绿荫托起了云南人对足球的热爱。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着燃曲《无畏向前，追风逐光》。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西南季风，未来环流形势维持。印度中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菲律宾等地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等地局地有暴雨、大暴雨，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较强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南亚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分散的小雨为主。西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局地甚至超过45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户外活动。来看据预报，昆明多云，18到28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5度。平部中雨，18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1度；马累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中雨，24到31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1到26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

0: 小雨25到35度，雅加达晴25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莫憨小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世人称它为戈壁明珠，先辈们挥汗拼搏，舍身忘我，换来这里天蓝水清，瓜果飘香。
1: 确实挺好喝的。
0: 它是全世界140多个国家、2100多个项目中极少数获得人居环境改善最佳范例奖的城市。戈壁荒漠变换现代绿洲，什么样的可口美味是这里人们的最爱？
2: 过瘾啊，不是办法，太过瘾了。
3: 师哥，你这凉皮子是薄薄的、滑滑的
2: 啊。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八方美味建设着这里，生活在这里，深爱着这里。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食盒子，品尝五湖四海的味觉风情。乌鲁木齐以西150公里处就是新疆石河子市。这座城市的故事并不长，但却足够震撼。

0: 是因为他见识不过短短42载，却用军垦精神屹立在茫茫戈壁。军人忠诚、坚定、奉献、争先的特质深深植入了这座城市，在大漠戈壁中创造了人进沙退、筑城守边的奇迹。欢迎收看《美食文化地图》，大家好，我是轩明。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有到盛，成为了新疆的戈壁明珠。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一座城市能够拔地而起？又是怎样的一群人让茫茫戈壁成为了绿洲城市？现在呢，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新疆的石河子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魅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新中国新疆屯垦戍边革命历史为主要研究及陈列内容的博物馆。军垦博物馆展示了石河子的发展足迹，特别是近40年广大军垦儿女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
1: 我们看到一下，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战士们垦荒之初的样子了。垦荒之初呢，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士们他们都是进行垦荒。看到一下他们使用的那一把，就那些都是坎土曼。
2: 对。
1: 那在我们博物馆里头有一把坎土曼，可以说是坎土曼大王了。它是战士们利用炮弹皮烧制而成的。然后当时他们是一天垦荒3亩多，名震天山南北。
2: 对，而且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
1: 是
2: 非常的恶劣的。
1: 慢慢的我们条件变好了，战士们从野外宿营地变成了地窝子。看看一下，那一个就是地窝子。
2: 对，
0: 在当时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上，人们住的是最最简陋的地窝子，吃的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看了一下当时战士们垦荒的样子啊，我们部队中除了今天以外，我们战士们全部都是行了自供自给。部队中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立功、创模、竞赛等活动。战士们也是干得热火朝天啊。
2: 我看到那几幅图有这个大丰收的场景，是不是有拿着这个应该是
1: 大萝卜、他们也都是当年垦荒当年
2: 割麦子
1: 很了不起。
2: 对，
1: 看一下我们战士们，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所以说他们也都是制作了一些豆腐还有面酱，也就是为了改善生活。
2: 对，
1: 有一句话就叫做五湖四海兵团人嘛。
2: 对，
1: 我们兵团人来自于五湖四海的。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日子里，人们生活虽然简朴，但也不乏乐趣。有些当时用来果腹充饥的简单饭菜，到现在吃起来还是格外的香。那些困难时期经常吃的简朴饭菜，现如今大多都改进了制作工艺，为我们现在的丰美生活锦上添花。尤其是原生态的蒸五谷杂粮，更是现代人餐桌上的健康标配。为了更好地体验石河子垦荒年代的朴素味道，摄制组专门找到了来自湖南的郑佩兰奶奶。郑奶奶今年81岁，15岁来到新疆，至今已经66年了。她长长的故事里，有第一代戈壁母亲的无怨无悔扎根奉献，还有对于家乡的浓浓思念。为了缅怀那一段青春岁月，他每年都会特意去吃忆苦思甜饭，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味道，是回忆，也是向那段光辉岁月致敬。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饭桌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特别诱人的食物哈。这个王大哥，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带这个郑奶奶都点了一些什么样的菜啊？
3: 随便点了几样，大家我妈比较喜欢吃的。
0: 你给我说说，都是什么菜？这个菜我觉得特别有时代感。
3: 对，这个是叫我们来说是叫大丰收。别人说是杂烩菜吧。
0: 对对对。
3: 啊，
0: 里面全部都是粗粮啊。
3: 对对 对, 对，都是粗粮。
0: 还有什么菜？
3: 椒麻鸡。
0: 嗯，
3: 还就是冰。军垦招待菜，
0: 军垦招待菜，这名儿太有地方特色了。这个。

0: 我觉得也特别有时代的标志。
1: 啊，这是
2: 军肯馍，
1: 大军肯馍，去军肯馍，
0: 军肯大馒头，是吧？军肯大馒头，
3: 军肯招待菜，说白了就是辣子炒肉配上馍馍的家常菜。这道菜极具兵团风格，在屯垦戍边的艰苦日子里，人们需要补充体力，同时又要节省时间投入到工作中。辣子炒肉配大馍馍，分量足，能吃饱，有蔬菜有肉也有主食，同时制作工序也非常简单，无疑成为那段艰苦岁月里人们慰藉身心的美味佳肴。最妙的是，辣子炒肉是要配着大馍馍一起吃的，松软可口的大馍馍和香味四溢的辣子炒肉一起下肚，简直是人间美味。一小盘辣子炒肉就着好几个馍馍吃下肚，一点也不成问题。
0: 这个奶奶是香妹子啊，八千香女上天山。我相信很多这个跟奶奶一样大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年长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哈。但是作为我们80后90后，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是有点不太熟悉了，对不对？这个奶奶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新疆的呀？
4: 我是1952年3月23从家乡出发，23晚上到的长沙，24号报的名，考试，25号参的军，1952年3月25号，
0: 对，
4: 参的军，参军以后就穿上好军装了，
0: 那会儿穿上军装的感觉怎么样？
4: 太爽了，现在来讲
0: 太爽了，就是，
3: 此身许塞外，一红柳，似白杨。在那个年代，参军对于女孩子来说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梦想与荣耀。郑奶奶经过严格的考试，终于获选能够参军，在一路颠簸中来到了新疆。
0: 那你来到新疆之后，一走进你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当兵的地方，你眼中的那个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
4: 我呢就直接分到台南县，就现在的七师。
0: 哦，七师，
4: 那个时候叫22兵团，25师，74台。分到那里以后呢，我们反正也没有怎么参加大劳动，因为我们那时候人少，全是一色的男兵，好像那些重体力活都没叫我们干。我们就是拔拔草啊，捡捡草根儿啊，打打菜啊，那里搞一些这个轻微的劳动。
0: 对，
4: 还有就是学习，
0: 学习
4: 啊，学习。
0: 那可以说那会儿的生活学习特别的充实。
4: 我现在还怀念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好。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直到现在我不后悔我当时走的路。我说我这一辈子走的最正确的，做的最正确一件事，就是我当兵。
0: 你看刚才听奶奶讲这么多话，其实我觉得让我深刻的感觉到，您那个时代，您们又是军垦女战士，又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妻子，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我们的母亲，是不是？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你们对于国家的这份忠诚，对于一个时代的信仰，才有了现在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家园。再次给您说一声您辛苦了，谢
4: 谢
0: 您，
4: 谢谢。
0: 今天特别特别好啊，我们能够跟王大哥一家，能够跟这个郑奶奶一起来尝尝我们忆苦思甜的饭，来聊聊那段历史。这样我们饭也上桌这么就是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4: 好嘞，
0: 来奶奶，这个奶奶最喜欢吃哪道菜啊，王大哥？
5: 因为吃就是
0: 要喜欢吃这个
5: 招待菜、
0: 啊。好，来，奶奶。
4: 好，谢谢。
0: 这个应该得就着这个大馒头是吧？是不是？
5: 就是大馒头。
0: 来，我给你拿一个。
4: 好，
0: 喝。
4: 好，谢谢。
0: 哎呀，
4: 哎呦，这面
0: 看到这个应该想到那个年代
4: 了。没有这么白，
0: 没有这么白，
4: 没有这么白。现在真是生活提高了，
0: 对对，
4: 精细了这。
0: 那会儿应该是包过面，而且吃的是大锅饭。对不对？
4: 那时候也有白面，
0: 也有白面，但是少啊，很少。
4: 吃冰盒饭呢，才能吃到汤面条。
0: 对。
4: 要有病了，生病了，才能吃到汤面条啊，就是冰盒饭。
0: 对。
4: 没有米饭。
0: 没有米饭啊。好，你看今天我们吃这个大白馒头，说着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我觉得现在您吃上这个白馒头的时候，这份心境啊，绝对是和我们一点都不一样的。
3: 作为一名离不开。

0: 米饭的湖南人，郑奶奶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家乡之后吃的最后一顿米饭是在甘肃酒泉。再一次吃到米饭已经是来到新疆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她最喜欢吃的是新疆的拉条子、馕等美食，而其他则成了饮食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临行前，郑奶奶给我们看了她的军功章。郑奶奶说，军功章是她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荣誉。也许这和忆苦思甜饭一样，军功章里也包含着奶奶对那段岁月的怀念，是那段激情岁月的不朽记忆。
1: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笑，祖国要我少边靠，扛起枪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0: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年华似水，岁月如歌，近七十年过去了，他乡已早已成为了故乡。军垦之城的第一代军垦战士和戈壁母亲为边疆建设奉献了近一生的年华，有了他们才有了石盒子现在及未来的子孙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钟鼓埋天山，却从未后悔过。他们响应祖国的号召，义无反顾一路向西，屯垦戍边，构筑起我国西北重要的安全屏障，让天山南北牧场遍地，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了军垦之城的壮美诗篇。他们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融铸成了石盒子式的红色之魂。如今的石盒子是个青春洋溢的现代都市，绿地开阔，树路整齐，高楼大厦点缀其间，美丽而且充满活力。但在曾经，这里长时间内以传统农耕、农副产品初加工为主，经济上难以实现更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石盒子转而发展新兴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在这个大环境下，一道石盒子人最爱吃的美食便应运而生，那就是石盒子凉皮。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八一毛纺厂附近的八毛凉皮和位于石盒子商业街的小四凉皮了。在石盒子，我们发现最多的店面就是凉皮店，据说有150家之多。由此可见凉皮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了。新疆夏天炎热，四季干燥的气候，加上石盒子大建设的快节奏，让这道酸辣爽口、制作便捷的小吃成为当地人最爱的心头好。石盒子凉皮薄而透明，爽滑劲道，有韧性，浇上特有的酸辣汤汁，满口留香，吃上一口就令人难以忘怀。富有现代气息的装修，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融入了西式快餐、汉堡、炸鸡的就餐方式，让这里成为了石盒子年轻人最喜爱的凉皮店之一。焯过水的豆芽吸足了美味的汤汁，嚼起来脆嫩饱满，搭配凉皮劲道软弹的口感，真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炸鸡、汉堡是西式快餐中的代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少了一些使用筷子进餐的仪式感，油腻的口感也少了一份进餐时的愉悦满足。可当菜，可当主食，味道又酸辣开胃的凉皮，正好弥补了炸鸡、汉堡的缺憾，与凉皮一道，成就了新的石盒子美味三兄弟。

0: 这个呢就是这个小四姐给我准备的这个咱们的凉皮套餐是吧？
1: 对，
0: 有汉堡，还有这个鸡腿和鸡翅。
1: 对，
0: 哎呀，早就知道十盒的凉皮好吃了，我先尝一尝到底味儿怎么样，好不好？
1: 尝尝尝
0: 尝尝，来，咱们一块儿吃，好吧？
1: 好嘞。哇，越拌越香，应该。还可以吧，
2: 好吃，
1: 喝点喝点。
2: 你没看我吃的都不跟上了吗？你看就是特别好吃，
1: 适合你这凉皮子是薄薄的滑滑的啊。我吃的这个是稍微硬一点硬一点的擀面皮。
2: 真的小四姐，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吃凉皮子可能就是吃凉皮子。
1: 对，
2: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是咱们有一个这种凉皮套餐。
1: 对的。
2: 嗯，当时您是这个是怎么想出来把这个凉皮成为一个套餐形式的那会儿？
1: 当时装修以后呢，说句话成本也高。
2: 对
1: 啊，我觉得我们凉皮光是一个凉皮它太单一了。它的单价也很低，再说也吃不饱，你知道吧？我们就想了一下，想的又便捷又快捷的，像这汉堡都是有很标准的面，
2: 对，
1: 拿来就能用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想，是以年轻人吃的吧，
2: 我觉得
1: 以后发展反正是要是往年轻人身上走。
2: 对，而且我发觉这个，你看有汉堡，有鸡腿，而且身边一看，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一些80后，甚至90后，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过来吃。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个这样一种形式，可能覆盖的人群可能就会多一点哈。
1: 这种模式除了这个稍微年长的年龄大的，基本上年轻小孩都爱吃。都爱吃。
2: 您看这个小四姐做凉皮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哈。哎呀，真是哈，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凉皮子打着这个交道哈。小四姐应该属于兵二代了。兵团第二代。
1: 对对对，
2: 您爸妈是哪里人啊？
1: 我爸妈他们传统都是祖籍都是河南人。
2: 河南人
1: 啊，对，
2: 在河南嘞啊。这个可以说是您爸妈也是支边来到我们石河子的。
1: 对对对，
2: 刚才我在您家店逛了一下，我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宣传当中哈，我看了两个字儿，传承。
1: 对，
2: 您觉得作为一个兵二代，作为一个经营石河子的这个一个经营者，在您心中什么是传承？
1: 传承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从就一直都是大家认可的，我觉得从老百姓基本上都爱吃的东西，我觉得就要一直就流传下去，我感觉就要传承，继续发扬光大，把我们适合凉皮子走出新疆啊，带到我们全世界或者全国，咱们每个人都了解。
2: 对对对，真是，我发现您一说到凉皮子，这个眼睛也都放光了，对，一直带着微笑，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石河子人，作为一个凉皮经营者的那份自豪，那份荣耀感哈。其实我觉得看到一个一碗碗的凉皮，拿上一根根的凉皮，其实就可以代表一个兵团人的一种品格。你看凉皮它是筋道的，它是韧性的，所以说兵团人他的性格，他的骨子里面生活状态就是坚韧不拔的啊，不断的跟我们的自然环境，不断的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所抗衡，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荒芜的土地上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戈壁明珠的城市石河子哈。好，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朋友能够经常来到石河子来品尝一下我们最具特色的石河子凉皮。
3: 一种美食由果腹的商品上升到生活的艺术，这期间经历的必有人们深沉的热爱。凉皮是跟随着垦荒的人们来到石河子，在这片土地上植根深厚，开枝散叶，东西融汇，人的迁徙带来了食物的更新，展现出美食穿越时空的生命力。而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推动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空前巨变，石河子凉皮的变化同样是时代潮流的印证。我到过很多地方，属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这是一座年轻的城，是诗人艾青笔下的石河子。在石河子市中心坐落着一座外形浑厚、大气磅礴的建筑——艾青诗歌馆。艾青1910年出生，原名蒋海成，浙江金华人。艾青 是他的笔名。他的创作不仅开创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40年代后期的世界。他的许多作品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至今已传遍英、法、德等10多个国家。艾青在石河子生活过近16个春秋，石河子人民以其宽阔的胸怀和满腔赤诚，热情地拥抱过这位大堰河的宠儿诗歌王子。在石河子，艾青看到了农垦战士气壮山河征服大自然的画卷，看到了兵团儿女战天斗地让沙漠变绿洲的丰功伟绩。艾青激发了创作热情，满怀激情的挥笔写出《年轻的城》《垦荒者之歌》《帐篷》等20多篇诗，来为农垦战士立传。
2: 石河子呀，也被称之为诗歌之城。著名作家艾青在这里生活过，也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在这里广为流传。今天呢，薛明我来到的地方就是艾青的诗歌馆。听说啊，在这里定期的会举办诗歌沙龙，而诗歌沙龙的组成部分是由很多石河子当地的一些年轻的作家和喜欢诗歌的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参与到当中，去看看吧。哇，真是有好多人啊！
4: 当时呢，就是有写这个最早写的《金浦阳》的，正与时间对视，风来时，你随飞沙一起漫步；雨来时，你与芨芨草尽情欢歌。
3: 这是石河子的诗歌爱好者。在诗刊绿风的组织下定期举行诗歌会，来互相切磋学习。诗歌魅力浸染着石河子这座美丽的城市，艾青的精神存在也深深影响着石河子的人们。艾青的诗人气质在这座城市传承了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歌爱好者。艾青笔下这座年轻的城市是那么生机盎然，栩栩如生，赋予了石河子浓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成为了一座诗歌之城。
2: 好，哎呀，各位老师你们好，打扰一下哈。刚才我是从这进来，被你们的这个诗歌所深深的吸引。我们是新疆电视台4套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今天来到石河子，今天也是慕名而来哈。听说咱们在这个爱青诗歌馆也是会定期的举办咱们的这个诗词沙龙，
5: 诗歌沙龙，
2: 诗歌沙龙哈。刚才这位老师，您朗诵的诗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6: 是的。
2: 哦，好的。那几位
6: 胡杨魂
2: 是吧？新疆的胡杨魂哈。几位老师都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吗？
6: 对，都是自己创作的，
2: 都是自己创作的诗，是不是？
5: 都是自作诗，自己创作的。
2: 自己创作的，我能坐下来跟几位老师聊聊吗？
5: 好的，
2: 谢谢。我刚听到这个老师朗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不愧为诗歌之城哈。我发现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老师，应该属于老中青三代了，对不对？
6: 是。
2: 这位老师应该是年纪最长的。
5: 对，我们师老
7: 师长几岁也比他们师长是几岁了？哎呦，20多岁了。
2: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今年已经应该算80了。
2: 80岁了，耄耋之年了。
5: 他是这个和艾青老师常常的，就是在石河子的时候，常常到他的家去促膝一谈，谈上半天的。
2: 对，
5: 这个就是说是那是真正的艾青的学生。
2: 不敢当，
5: 对。
2: 您当时是应该是见过艾青老师？
5: 对，经常到
2: 艾青老师家去拜访。在您眼中，艾青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7: 艾青是个大孩子。
2: 大孩子就有一颗童心的感觉。
6: 对，
7: 他好像永远是个孩子，他是啊，孩子说有童心，
2: 是有
7: 赤子之心。
2: 对，
7: 诗人必须有这么年轻的灵魂，他永远年轻，他就是真正的诗人，他骨子就是诗人，他一直是不老中有个童心在的，所以这样的诗人感觉很少有的，就是。
2: 特别想这个问问各位老师，你们觉得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艾青老师能写出这么多大动人心？

0: 生的诗歌的。
1: 说这一个诗人，他热爱生活，啊，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让他一生当中能始终保持一个诗歌之心。
0: 对。
1: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特别想问问老师们，您看你们是作为老中青的三代作家，您们觉得这个艾青老师他的诗歌对于我们石河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2: 艾青老师的诗歌是石河子一张的名片，他是石河子插上了一种飞翔的翅膀，驰名中外，让内地的人，很多没有来过石河子的人特别向往石河子。
3: 我觉得艾青啊，带给我们这片土地的，就是诗歌的火种。因为有了艾青，才有了绿风诗刊，才有了我们这样一群热爱诗歌的人。
0: 我听说今天老师不光是在这里朗诵诗歌，还有一个小型的聚会，是不是？等一会儿。
2: 对，是一个聚会。
0: 是什么聚会呀？
4: 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诗歌沙龙完了以后，因为有一些比较远途的作者，还有一些农场的这个远的，我们一般都是在一块儿在吃饭，然后呢，这一个在桌子上再谈一谈诗，再交一交很长时间的交流一些情感，今天是这样的。
0: 对，那肯定有美食了，是不是？
4: 那肯定
0: 都有些什么美食，给我透露一下。
4: 这可能有一道菜可能是要艾青先生在我们石河子最喜欢吃的。对。
0: 那我能带着我能尝一尝吗？可不可以？
4: 当然可以啊。
0: 可以吧？
4: 好，那我们一块走吧。
0: 走。艾青老师曾经在石河子有一道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不是？是哪道美食？你给我说说。
4: 那你猜一猜。
0: 我猜一猜，这有点难为我。这个艾青应该是浙江人，是吧？浙江金华人，南方人嘛，我觉得他口味应该要偏淡一点吧。偏淡一点的话，那会儿的物质条件其实挺有限的。我觉得应该是不是那个饼子，就是那种卷饼，或者是这样的菜，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条件再好一点，改善一下伙食，这个扣肉应该有可能嘛？
5: 对，
0: 东坡嘛，东坡这个扣肉应该是南方的嘛？
5: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吃好才能创作好。那会儿条件有限，我觉得我大胆的设想一下，应该是这个东坡扣肉吧，梅菜扣肉，是不是？
4: 不对，这个艾青最喜欢吃的是猪蹄和羊家蹄儿。
0: 哦，猪蹄儿和羊蹄子，是不是？
4: 啊，对。
0: 哦，那道菜，
4: 这道菜啊，
0: 爱吃猪蹄儿可真会吃。
4: 是这样的，这一个艾青的夫人高英，他在他的那个《我与艾青的故事》《我和艾青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写到在这个小西伯利亚那一段生活里面的那段是特殊年代嘛，那个生活比较艰苦，那时候呢，这一个公家冷不丁的会发，会有一些。那种这个羊猪蹄啊，羊蹄啊，
0: 对，
4: 还带上面还有毛的嘞。
0: 哎，
4: 回来以后一般呢，这一个艾青是不爱插手的。
0: 对，
4: 但是有这个东西呢，他喜欢吃的呢，他会跟着后面做一个帮工。然后呢，就是还用了烧红的那个
0: 火钩子
4: 、捞那个猪蹄羊蹄，然后他非常喜欢吃的这个知道菜。
0: 撩猪毛他亲自是吧？
6: 你刚才说的小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
4: 小西伯利亚就是144团，这个2018年
0: 哦，
4: 这个戏称为小西伯利亚
0: ，
4: 因为那地方是个大盐碱滩嘛。这一个物质生活更艰苦。
0: 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这个猪蹄儿啊、羊蹄儿啊？有没有说？
4: 那时候是这样的，那时候这一个供应的东西本身就没有什么。这个艾青喜欢吃肉，但是那时候你要哪有那么好的猪蹄儿啊？哪有那么多的？那是千，我为什么要个千家蹄儿呢？带夹子前面一点点的那个肉啊。所以说是那只一个是他喜欢吃，一个人那时候生活不允许他吃更多的。
0: 对，
4: 他而且就这一个是比较高级的一些。是这样的。
0: 对，也就可以反映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比较匮乏的，尤其是物质生活哈。我觉得肯定在这个艾青老师在吃到这个猪蹄儿或羊蹄儿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不管是这个果腹感很强，其次就是他的精神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吃到美食会让人很开心嘛，
4: 对，
0: 是不是啊？
4: 对。
0: 那这样哈。

0: 我们今天也来尝一尝，尤其是我来尝一尝。
1: 你先尝。
0: 咱们这个爱卿老师在石河子曾经特别喜欢吃的这个美食猪蹄子，好吧？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好吗？
1: 好
0: 来好，试一试。
1: 来好，
2: 来好，都尝一尝。
0: 好。酸辣猪蹄并没有严格的出处，材料的选择都带有早期融合菜的影子。酸辣猪蹄的做法并不复杂，是一道人人都可以制作的家常菜。锅内油烧热后，放入姜、蒜、干辣椒煸出香味，加入青椒煸炒，倒入切好的猪蹄，淋入料酒，大火翻炒，猪蹄在锅中滋滋地煸出油脂，渐渐地变得软烂，紧致的胶原在热力作用下开始瓦解，这时加入酸香浓郁的泡椒和泡豆角，跟猪蹄一起翻炒，炒至两分钟左右，泡椒酸香爽辣的汁充分浸入猪蹄，猪蹄骨肉分离，皮软弹，肉入味，撒入小葱拌匀，一盘香气扑鼻、可口开胃的酸辣猪蹄就出锅了。哎呀，真是我刚才吃到了这个猪蹄儿，这个一下子我感觉我现在置身在爱卿老师那个年代了，是他特别喜欢的这个猪蹄儿，然后我现在的心情也特别开心。你看刚才我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诗歌，就像是这个种子一样哈，在这个石河的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甚至是一代一代的这样慢慢的在传承啊。
3: 世人称它为戈壁明珠，先辈们挥汗拼搏，舍身忘我，换来这里天蓝水清，瓜果飘香。
0: 确实挺好喝的。
3: 它是全世界140多个国家2100多个项目中极少数获得人居环境改善最佳范例奖的城市。戈壁荒漠变换现代绿洲，什么样的可口美味是这里人们的最爱？
4: 过瘾，这吃饭太过瘾了。
5: 石河，你这凉皮子是薄薄的、滑滑的
4: 啊。
3: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八方美味建设着这里，生活在这里，深爱着这里。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石河子，品尝五湖四海的味觉风情。作为一座新兴城市，石河子不仅经济发展迅猛，绿化覆盖率更是达到了42%，人均占有绿地12平方米，生态宜居，天蓝地绿。一座美丽的城市在艰苦的岁月中从无到有，并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10余项国家级殊荣，其中的卓绝艰辛不可想象，说它是茫茫戈壁中人类的奇迹一点也不为过。这里不仅是独具特色的军垦之城，悠然悦耳的诗歌之城，繁荣璀璨的文化之城，还是生态宜居的绿色之城。2001年，国家科技部批准国内首批新疆第一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石河子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落成，浪漫唯美的张裕八宝男爵酒庄就坐落在这里。如果来到石河子不到张裕酒庄实在可惜，这里有优美独特的建筑，还有着沁人心脾的葡萄酒香，浪漫唯美，像是童话中的城堡。葡萄酒是有生命的液体，对于环境的选择相当严苛。北纬44度，美丽的天山北麓，马纳斯河西岸是世界天堂级的葡萄产区。石河子市生态宜人、绿色富养的环境，正符合葡萄酒从种植到酿造一系列的条件。八宝男爵酒庄作为新疆第一座专业酒庄，其古典风格的主城堡，红白相间的墙体与青黑色的屋顶相搭配，浪漫唯美。整体建筑设计以19世纪法国古典风格为主，法式特色与中国文化
0: 葡萄酒文化及张裕历史文化有机结合的园林设计，让这座酒庄获得了国家级4A级景区的称号。
1: 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环形地下酒窖。
2: 哇，真的很规模很庞大。
1: 对，整个这个酒窖有6000平米、嗯、里面共储存了2600多只的橡木桶。
2: 对，2000多桶。
1: 对，
2: 哇，真的很多。而且我发现这些桶，你看有很多很多，这边里三层外三层的，在这个桶的旁边还有一些放红酒的一些隔档，是不是？
1: 对，嗯，像那边黑色的这种铁艺格子，就是为私人客户提供的储酒领地、嗯。
2: 哦，那这个桶我知道，这个橡木桶其实对红酒的这个保存啊、味道呀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2: 咱们这个橡木桶是用的是哪两种的橡木桶？
1: 主要是法国和美国、嗯、这两个国家。
2: 那在这个酒窖当中，咱们一共储存了多少种的酒？
1: 酒庄酒啊，一共是有4种，其中干红葡萄酒呢有3种，嗯，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美乐干红葡萄酒以及2种葡萄品种混酿而成的混酿葡萄酒。
2: 哦，
1: 那像这个酒庄酒的干红啊，它也是至少要在橡木桶里面储存18个月以上的时间，
2: 嗯，
1: 才能进入到品储阶段。那像干白葡萄酒呢，主要是霞多丽干白、嗯、那也是至少要在橡木桶里面放12个月的。
2: 哦，对，也就是说根据酒的这个不一样，它储存的时间也不一样，是吧？
1: 对，没错。
2: 其实这个橡木桶它的保存，这个用好像用不了几次，是不是？
1: 是的，这个橡木桶也有它的寿命，一般是在3到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3到5年，
1: 对，
2: 这个橡木桶就不能食用了。
1: 对。
2: 哦，非常的娇贵。那在这个酒储存之后，这些酒就可以进行灌装成瓶，可以销售了，是不是？
1: 对，走上生产线。
2: 哦，真是。
0: 新疆张裕八宝男爵庄园味美思品鉴中心的八宝菜系，是将国宴菜与粤菜及新疆当地特色菜品相融合的张裕八宝菜系。不仅菜系丰富，口味独特，而且拥有优雅舒适、温馨浪漫、风格独特的就餐环境。听说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珍贵的国宴菜，我们赶紧一起去尝尝吧。
1: 在面前呢，也是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也就是这个美酒配美食。
2: 哎呀，太幸福了哈！这个咱们现在桌子上的美食都有些什么美食啊？
5: 现在您这道菜我要隆重介绍一下。
2: 颜值好高，我觉得看上去
5: 颜值超高的一道菜。
2: 嗯，
5: 这道菜叫做雪花麒麟鲍。
2: 哦，
5: 您看着就是咱们这道菜，它的历史背景是非常深的。
2: 嗯嗯，
5: 它是我们的一道国宴菜。
2: 哦，国宴菜它属于，那应该是规格是比较高的。
1: 对，
2: 是吧？
1: 专门宴请外国宾客。
2: 哎呦，好，真是太棒了！等会儿一定要好好尝一下。还有什么呀？
5: 尝一下。
2: 还有
5: 啊，这是我们的一道小凉菜。
2: 哦，
5: 酱香鸭舌。
2: 哦，鸭舌。
5: 对。
2: 也是很考究的哈。
5: 这道菜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回味人生。
2: 回味人生。
5: 对。
2: 哎呦，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菜系啊，就是特别的清爽，是不是啊？
5: 啊，
2: 这个呢，
5: 这道菜叫做红酒庆莲藕。
2: 哦，我知道了，你看它的莲藕本来是白颜色的，然后用红酒这么一泡成红色了，是不是？
1: 很像红酒的这种颜色。
2: 对对对对对对。哎，这还有一个汤是吧？
5: 对，这还有一道汤。
2: 这是什么汤？
5: 这道汤叫做霞多丽松茸珊瑚汤。
2: 名字好长，有点像松茸汤是吧？
5: 对。
2: 这个是面是吧？这个是面。
5: 不是的。
2: 哦，这不是面。
5: 这不是面。
2: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鱼子豆腐。
2: 哦，鱼子豆腐。
5: 鱼子豆腐。
2: 啊，这个鱼子豆腐怎么能做得这么精细，就像是龙须面一样，这个。
5: 对呀，这就是非常考究我们厨师长的刀工了。
2: 啊，真是，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这个面啊，融入了很多的情感，3分记忆，7分情感，而且这个汤，也非常的醇香哈。哇，来，我们一块儿喝吧，一块儿喝。我们可以喝，观众朋友有点馋了，可能现在哈。确实挺好喝的。
0: 国宴是国家级别的招待菜，国宴菜博采国内各菜系之众长，具有清淡鲜嫩、形美色绝的独特风格，用料珍贵，
3: 刀工严谨，调味细腻，造型典雅，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道菜中的主角是松茸。

0: 松茸具有较高营养价值，能够强身、益肠胃、止痛、理气化痰，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衰老、养颜等诸多功效。松茸里富含双链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抗癌物质松茸醇。松茸多糖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和过氧化物，保护细胞不产生突变，同时还能消除细胞所受到的各种辐射伤害。因此，美味又健康的松茸长期以来都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珍贵食材。俗话说，戏子的腔，厨师的汤，汤菜中的清汤是最能体现厨师的真功夫。这款松茸珊瑚汤的做法十分复杂，汤中主料是有军中之王美誉的云南高山松茸，厨师精心细作，慢火熬制8小时之后的清汤，在高汤调出清汤过程中，分段加入张裕酒庄霞多丽干葡萄酒提香增色，汤清味美，汤香悠长。说你来到咱们石河子，张裕八宝男爵酒庄之后，又可以品尝到正宗的葡萄酒，品尝到咱们酒之后，又可以了解咱们葡萄酒的一些知识和文化，而且可以在石河子就可以吃到这些精品的菜。哎呀，所以说呢，在这里宣明要给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推荐哈，如果你有机会来石河子的话哈，一定要来我们的这个张裕八宝男爵酒庄来喝喝葡萄酒，尝尝我们的国宴，好不好？再一次谢谢两位美女。来，干杯！干杯！
1: 了解了垦荒年代的果腹陋食，体验了改进后的忆苦饭，感受了中西结合的美味凉皮，品尝了诗人艾青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在浪漫唯美的酒庄中体验精工细作的国宴美食，伫立于西北边疆。石河子的烟火气息让这座军垦新城愈加亲和，这座城市深深打动我们的除了一道道暖心的美食，还有那坚韧不拔的兵团精神和那浸润其中的兵团情怀。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远山，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头啊，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啊！
4: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为什么不给二宝画眼睛？
1: 希望明天去完医院，回来就能给二宝画眼睛。

0: 三十四旅和三十五旅打起来了，三十五旅快顶不住了，三十四旅也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
1: 那咱们上场了，启动。

0: 谁肯按你的预言来呀？乱是常理，套路害死人。嗯。哎，你看看，你看，他们俩角色反过来了，潘爷在手，张琪在攻。我看他们俩接下来的戏该怎么演。
1: 可以起飞。

0: 孙司长到，
1: 党青
0: 到，
1: 高阳
0: 到，
1: 你们守住窗口。
2: 是，
1: 多寻援取证
0: 到，
1: 占领屋顶，做好隐蔽。
3: 是，
1: 庄营地
0: 到，
1: 门外通道500米以内设置3道半发雷。
4: 是，
1: 王军路
0: 到，
1: 做好反电子干扰准备。
5: 是，
1: 好，立即行动。
0: 是，
1: 再多派2名狙击手守住空降点，随时准备狙杀蓝军指挥员。还有。 在敌可能经过的道路上多设置几条拦阻线，半发雷、亚发雷混射。
6: 是，我马上部署。

0: 队长，我觉得潘营长一定会在这几个地方设伏拦阻，咱不能上钩啊！
1: 不，咱们只要在这个设伏圈子里一个一个往下跳，直到把这几个圈子全部击碎。好了，可以派上用场了。第一梯队，准备。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狐狸出洞了。
1: 这空降着陆点位置选择有点怪啊，咱没在那布置狙击手。
2: 你带一组前出，
3: 打到他。
4: 是。

0: 我们要集中目标，但有点不对劲，我去查看一下。
1: 注意观察周边情况，谨防埋伏。
0: 安全，我前进目标，你俩掩护。
2: 是。

0: 我们上当了，是穆族人，迅速撤离，目标带回。
1: 就是一个牧头人，张锦这小子，他想干嘛？耍我们呢？害得我们一晚上都没法睡。
2: 这是打仗还想睡觉啊？用热成像仪，严密监视目标区域。
0: 是。

0: 我说行不行啊？啊，这再烤，假人都烤糊了。
1: 肯定没问题，咱给太英上来几只大热狗尝尝，再给他化点妆。

0: 你还想再抓他？没那么容易。
1: 张三伯，辛苦你了，兄弟。第三梯队准备，目标：迪布雷区，任务：开辟毒路。
2: 是，
3: 是，是。
2: 兄弟，看你的了啊！
1: 装三宝。

0: 参谋长，张启用人偶矩阵加子母弹的方式触发了生化雷区，这招还真灵，活生生开出一条通道来。报告，生化雷区被破坏，
1: 千军万马啊！哼，行，我倒要看看张启带了几个营的人我兵来。
2: 照他这么个搞法，咱们这一晚上都得疲于奔命呢。没关系，他想玩啊，咱就陪着他玩啊。对，这根线千万别忽略。
1: 好，
2: 我们分别再检查一遍，确保无误一事。
1: 嗯。
3: 队长，燃料加入完成，机组准备完毕，随时可以起飞。
4: 好，看一下无人机对目标区域的实时监控。

0: 第四梯队准备。
1: 队长，目标区已经清理完毕了，可以实施攻击了。
0: 不急，火候还没到呢，攀岩还没皮呢。通知机组，立即启动。

0: 你说咱们活人什么时候才跳啊？再不跳，我都要睡着了。
1: 哎，你看看你，当年我在银翼，7天7夜都没睡几小时。

0: 目标好像在头顶方向，不在前方。
1: 是的，敌机已从上方飞过，发现闪降。
2: 射击时机自由选择，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改编剧。谁让你们俩下来的？
1: 报告营长，装具都卸在室内了，
2: 不用来戴面具。
0: 我告诉你们，演习不是儿戏，只要真打起来，遇到生化袭击，你们俩装备离身就完蛋了。欺骗导演部的事儿我不会干，你们俩退出，滚，快点。
3: 是。
0: 三连长，
4: 到。
5: 营长，
0: 调两个狙击手上去。
5: 是。
0: 不管张起玩出什么花样，咱都得守住账。
5: 明白。

0: 我真是服最想是反光服了，他就应该去给电子商务做代言人，啥都在网上买。
1: 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2: 听好了吗？
0: 啥都是你有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六乙周围，
1: 叶飞，狙击位置准确，拐东六，拐东六，拐东要收到，注意隐蔽。
0: 动一下，你只要敢动一下，老子就给你爆头！准备点子！
2: 是。

0: 管家，管家，我是管东四，管东四，拐东拐，安全着陆，物件安全，准备攻击。管东六，你小子可以啊，一下撂倒两个，神枪手啊！
1: 那必须的。
2: 行了，哥们，我继续为你保驾护航。
0: 好嘞，小好啊。

0: 又来了，戴面具，戴面具。
1: 现在这个局面有点乱了，失控了。

0: 一号导弹员注意，下达九号导弹令。通信中心再次遭敌大规模生化武器袭击，红军单兵防毒面具因二次使用，已造成力度罐中过滤元件失效。
1: 我司令以后方均遭敌攻击，正面有敌狙击手，无法突围。

0: 这个潘爷啊，战损五人，自残二人，战斗力耗减近半。我看他是翻不了盘了。看来啊，这个终极决战会在32空将领和郭盖图之间进行。哎，这个张广志也不简单啊，他能忍到现在。 我看啊，他也该出手了。
1: 潘爷会轻易复出？我看不见的。队长，为什么放走潘营长？
2: 时机未到，猎人一定会给猎物留一条出路，否则会拼死潘阳。

0: 正淳发射好，
1: 到。
0: 你们俩为对空小组，携带单兵防空导弹，到通讯中心背后山坡选择发射阵地，做好对空警戒，随时准备击落敌武装支撑机。
2: 是。
0: 李宝哥、高焕林，
3: 到。
0: 你们俩负责前出铺设雷场，地点就在袁红军铺设雷场，不设半发雷与压发雷，封堵我们之前开辟的通路。
2: 是。
0: 其他人原地组织防御，我和叶飞一组负责正面。
4: 是。
0: 王猛、张海鹏负责左翼。
5: 是。
0: 程哲、肖桂峰负责右翼。
6: 是。
0: 马当先、胡丹负责后方。
7: 是。
0: 各自任务明确吗？
8: 明确。
0: 开始行动。
8: 是。
9: 报告，我跟谢大宇怎么办？
0: 你们俩为机动小组，随时听我安排。
9: 是。封门。

0: 我们结盟，
1: 我说潘营长，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不用打就已经败了。
2: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盟？没错，我的兵力已经损耗过半，对你构不成威胁了。但是张启还完好无损啊！你认为他的防守能力比不过他的进攻能力吗？错了！我告诉你，张营长，他这支小分队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银翼里面锤炼过，他们的能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3: 你又把我凭一己之力就干掉张启吗？更何况，你只剩下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看啊，咱们两个结盟，啊，联起手来干掉张启之后，咱们再死磕。到那个时候，我的兵力不够你塞牙缝的。再说了，张营长，我潘也没那么大的心，不是非要拿下最后的胜利，我只要干掉张启。
2: 就心满意足了，
1: 潘营长，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2: 第一，张启以机动制胜，重武器肯定携带不足，我们就专打他的弱项，在允许范围之内带足所有的重武器。第二，出动无人机侦查张启的布防，尤其要查明他的对空警戒位置。接下来的计划，等第二步完成了之后再说。

0: 好，成交。
1: 弹了一箭，良医绝了，河南石刻见真情啊！得了，快吃吧。哎，小田，咱们这吃的不多，拿去给队长吧。那你呢？
2: 没事。
1: 队长，吃点东西。
3: 吃点东西。我是葛东佑，我是葛东佑。现在天已经亮了，通讯中心建筑孤立，一股难受。我在明处，敌在暗处，战场态势对我非常不利。母亲还有两股红军分队，我判断他们很有可能合二为一，对我实施双面夹击。
0: 我将腹背受敌，先请求上级批准启用轻消一号无人机对通讯中心实施高空监控，以利掌控战场情况，并实施对敌实施静止打击。
4: 潘营长，我已查明，张琦在通讯中心面向山口的方向部署了单兵防空导弹，右侧面向山谷的高地上也有一具。
5: 张营长。
3: 我的想法是，你我两路兵分两翼，同时对通讯中心发起攻击。
6: 拐东幺，拐东幺，我是拐东三。
3: 葛东幺收到，6分钟后无人机起飞，控制中段切换至拐东三，由你实施监控战场情况，
6: 并随时通报目标区敌方动态，
3: 清晰至单兵位置。
6: 收到，明白。
4: 潘营长啊，我是张广志，说说吧，你具体有什么想法？
0: 张营长，你方雪虎小分队搭载直八，从山谷方向进入，在蓝军防空导弹低空射程之外进行激将，然后对通信中心进行地面攻击。我方以同样方式从山谷方向向固守通信中心的蓝军实施迂回袭击。前天晚上张琦用的就是这一招。
4: 你如法炮制，那就失去了突袭的价值了。而且他既然提前部署了单兵防空导弹，说明他早有防范，咱们很难达成合围之势。<笑>越是这样，他就越想不到，我们偏偏在这个虎口里拔牙。要不这样，我们啊再加补一道大餐，在你我输送兵员的两路直八接敌的同时，再派一架武直十。 从山口方向超低空突入，从通信中心左侧绕至单兵防空导弹侧后，将其摧毁，然后对通信中心实施重火力压制，掩护你我地面分队达成任务。
7: 好，潘营长，就这么干。
6: 好。
7: 报告营长，有情况，您来看一下。

0: 我们的画面，搭，再搭，搭，停。
1: 营长，这不是顾盖德的人。
2: 云瑶。

0: 喂，韩营长吗？对，我是张广志，我同意你的计划，马上进入战斗准备，10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支持助战，专打他单兵防空导弹。这一次，一定要给张起一个大苦头吃。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

0: 总导演，蓝军锅盖头对空小组阵亡两人，红军特战旅小分队所乘直八遭四零火箭筒攻击，但迫降成功，亡一人，轻伤两人。
1: 我看啊，现在
2: 报告，三十二旅雪湖小分队所乘直八遭四零火箭筒攻击。
1: 好，知道了。
3: 热闹了。

0: 在1979年阿富汗战争中，阿游击队曾经用火箭筒打下过苏军直升机。2002年，塔克库尔峰猛射行动，基地组织同样用火箭筒摧毁过一架海豹突击队的黑鹰。张旗熟读战力，举一反三。
1: 左前方的单平防空导弹。 跟我们带的任务一样，仿真的，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果然上当了，而不是在右后方阮航、郑春凡的防空导弹位置，也被红军发现了。真假两处目标均被红军的武装直升机摧毁。随后，对通讯中心实施了强大的火力压制，掩护特战旅与32空降旅、2支红军特战小分队，玉石时机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的机动组发威了，七小天以40火箭筒正好给予致命一击。火箭筒打直升机，虽可出奇制胜，但手段传统啊，成功率低。我认为啊。
2: 如果从实战出发，应该更多的设置一些没有命中目标的情况，看一下双方该如何处置。嗯，
0: 副军长说的有道理啊。下达第37号导条令。 红军特战旅小分队所乘的直升机被蓝军击伤，迫降之后，所有战斗员包括轻伤2人继续投入战斗，受损直升机无法正常起飞。32旅雪狐小分队所乘直升机损毁严重，无法起飞，减员5人。

0: 张营长，对，我是潘野啊。咱们难兄难弟，只能当步兵了。空天立体作战，只能变成地面进攻作战了。哼，啥也别说了，兄弟，擦干眼泪，准备战斗吧。
1: 进攻发起后，友军特战旅小分队将从通信中心正面山谷展开，吸引蓝军火力。我雪狐小分队纵火机组在幺零五高地占领阵地。 实施火力远程压制其他两组，从通信中心左后撤，利用地形迂回突击，速战速决，任务都没吹了吗？
2: 李正，
1: 雪狐们，你们都在吗？
2: 雪狐在，
1: 不，雪狐没有都在。你们的无畏战友，兄弟，已经牺牲在了蓝军锅盖头的枪口下，剩下的雪狐该怎么办？
3: 报告。

0: 我们三十二旅是虎啸分队，
1: 不愧是张梦真，这招够了。
2: 回头车，回头腰，我是回头师。
3: 红军特战旅小分队正在开辟头颅，必从我正面突破。我小组正在实施西老阻击。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们已经在三十二旅舍虎小分队，不愧是张梦镇，这招够了。
1: 回头幺，回头幺，我是回头师。红军特战旅小分队正在开辟头颅，必从我正面突破，我小组正在实施西老阻击。
2: 果然是双面夹击，集中火力打击敌重火力。
3: 是。
4: 拐东三，拐东三，我是拐东幺。为什么不实时通报清消一号战场监控情况？为什么不随时通报目标区敌方动态？
3: 拐东幺，拐东幺，我是拐东三。清消一号传输信号遭敌强电子干扰，无法监看战场情况。
5: 我现在已反干扰成功，
3: 正在追踪扫描目标区。
5: 快！
2: 有了，在你5点钟方向约300米处，有一挺重步机枪正在占领位置，准备射击。

0: 张广智和潘野的火力很猛啊！
1: 张琪重装不足，火力跟不上，这下子该吃亏了。
0: 这是对张琪的考验，看他怎么应对吧。

0: 你怎么了？受伤了？
1: 没有，马上就要开好裂甲。
0: 这是群战发回来的通讯中心内部结构图，这下面有一条天缆通道，你们从这儿进出，我需要点汇合。
2: 这是利用苍穹的低坎井扩建的地缆通道，其中一个出口就在三十二旅雪狐小分队进攻对象的身后。

我掌管着，我战斗队形后方发现蓝军袭扰，重机枪和狙击手绝不携大条。如果我阵亡了，血湖小分队的兄弟们就交给你指挥了，一定要拿下张琪这个蓝军定盘星。

只有一次机会。

0: 哎，张广志同志，安息吧。管得要，管得要，我是管东六，红军32空降旅雪狐小分队最高指挥官张广志营长，被我击毙，汇报完毕。明白。
1: 营长，抗电位干扰成功，运输直升机可以起飞。
2: 好，切换。

0: 领导 ，T2-3 线道切断，已切至 TS
1: 杠杆线道。雪狐，
2: 我是六冬妖，两冬妖也阵亡，我现在接替雪狐指挥，请汇报伤亡情况。
3: 报告六冬妖，报告六冬妖，
2: 雪狐后续阵亡八人，先剩余四人，停止冲击，集中重火力，摧毁通信中心。
1: 雪狐明白，
2: 我们攻不下，也不让瘴气守得住，拿着。 集中火力，强攻通信中心。
4: 导条员，配合特一营和雪狐密集炸天显示。
1: 是。

0: 医生，还没有胎心吗？你还没听到吗？
1: 什么？
0: 胎心啊？跳得真响，像个小战士的心跳。好了，回去告诉你爱人，胎儿一切正常。
1: 谢谢医生。

0: 什么情况？
1: 可能是隔离巴黎综合征发作了。我救云霆药是队长交给我的丙种球蛋白，见效不强吧？
2: 那怎么办？
3: 来不及了。

0: 安全。这胡队员吗？
1: 你是翻译的。
0: 其他雪狐队员呢？
2: 报告潘营长，雪狐队员只剩我们三人，其余人全部阵亡。
0: 快进来，

0: 参见，我说参谋长，这哥俩还真会打呀。张起7:49撤出，人数剩3人；潘野是7:51分攻入，人数剩5人，7:50分整。他们谁都不在。参谋长，你说，这该算哪边胜啊？
1: 大家的意见呢？说说看。报告。说。参谋长，之前我听说张起很狂，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的指挥艺术，这次我是心服口服。他以逸敌六，奇技频出，有巧胜，也有力敌，4两拨千斤的也有，硬碰硬的也有，实在是了不起。不愧是定盘星，我建议。
2: 判郭盖头上，坐啊！是，
3: 报告。
2: 说，
3: 参谋长，潘野的特异影也很了不起啊。他之前被张起抓过3次，这次反过来差点抓住张起，这就叫知耻而后勇。在被对方突袭时，撤退有条不紊，机会一旦出现，立即抓住战机，扭转战局。另外，既然
0: 以守住通信中心作为第一目标，张起差1分钟就没有守住，那明显得算是特异影的胜利。嗯，说得好，坐。
1: 是。
0: 张起是重飞不重打，潘野是重打不重飞，各有所长，也是各有得失啊。这一次，我相信 他们会深深地领悟到空降作战的制胜之道。我的意见是，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0: 赶紧照。
1: 你们队长在吗？
0: 报告，正在治疗。
1: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报告营长，我请示一下队长，万一队长不想见您呢？
2: 谁说我不想见他？我最想见的就是他了。
1: 状态不错嘛。
2: 小声。走吧，
1: 聊两句。
2: 聊十块钱的。
1: 身体怎么样啊？
2: 还是免疫系统失常，人一回来就没来得及调整，打了一针，没事儿。
1: 坐会儿吧，
2: 让我歇会儿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我说，你向来对时间把握得很精确，为什么会有那一分钟啊？除非你是故意让我。
1: 我什么时候让过你？嗯？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在7:49就撤出通信中心？
1: 那不是一分钟，而是更多人的生命。如果我不在1分钟之内撤出来，

0: 所以，战场上这一分钟，不仅关乎着通信中心是否能保住，也关乎着战友们的生命。而且我旧病复发，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应该算阵亡。你们冲进通信中心的时候，屋里一共三个人，除去我的话，还剩两个。你们一共有五个人，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最终导演组判定。
1: 特意营生，这个结果我服。但是演习规则里面没有生病犯阵亡这条啊。
0: 演习规则里是没有，但战场规则里有。就你实诚这条，跟我特别像。
1: 没事吧？没事，不耽误我在拳坛赢你。
0: 哼，听这意思是回头咱哥俩再比划比划，
1: 试试。好啊。

0: 你现在可是威震空八军啊！别光顾着挖苦我，你不是吗？谁都知道你是定盘星张起，锅盖头都成传奇了。
1: 你帅啊，上进。
0: 你也是。
1: 没错，你已经成为传奇了，你知道吗，齐小天？ 带领小分队歼灭两支红军分队，缴获直八一架，特别是在最后的通信中心守卫战中，斩首了张广志营长，你完美啊！你光芒万丈啊！
2: 谢谢教导员。
0: 教导员，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出列吗？啊，
2: 教导员，不是要给我立功受奖吗？不用了，教导员，我们小分队都挺优秀的。
0: 给你嘉奖，我还想给你手工做的大红花贴在胸前呢。
2: 你事先没有报告，擅自带两名老百姓参战，而且是女性，特别是61岁的莫奶奶，她万一出了点问题怎么办？
0: 我怎么给上级交代？我怎么给社会交代？
2: 莫奶奶现在身体挺好的，而且在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长，她跟莫小罗一起出现，可以迷惑敌人。
0: 这是任务需要啊！任务需要，杀敌之路千千万，你为什么要采取裹挟老百姓的作战方式？我问你，胜利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危重要？胜利重要还是纪律重要？
2: 报告教导员，老百姓的安危重要，我知道错了。
0: 哪儿错了？
2: 我不应该不顾及老百姓的安危，我要深刻检查，认真反省，下不为例吧。

这好。这下好啊，都成展品了。谁叫你一战成名啊？

0: 郭奶奶。
1: 哎，
2: 我过来买点辣条。
1: 哦，小天儿啊。
2: 哎，
1: 这个张启和潘野成了咱们旅的双雄，咱们深入敌营出奇兵，是不是也该有份功劳啊？
0: 那必须的，奶奶，没有咱们，他们根本赢不了。
1: 可不，
0: 可是咱低调，咱不说啊。
1: 对，低调。
0: 奶奶，我走了。
1: 哦。嗯。
3: 小宝贝。

0: 欢。
1: 忽已过城门，故而才举亭回身。
2: 师傅，
1: 不曾说为何凶猛如虎。
2: 谢谢。

0: 上乐园，走吧，那边。
1: 每当风拂柳，怎么样？可以出来玩开心吧？
0: 呵呵，你不出来，叶飞也会出来呀、
1: 啊。叶飞，那我走。
0: 哎，叶飞，这儿。哎呀。原来是小孩，下来呀、啊！好、啊，这好玩。哎，我们待会儿玩这个吧。
1: 好呀，好呀。
2: 纪小天的问题不仅仅是莫奶奶，最严重的是关于莫小洛。严重到什么程度？有战士跟我反映，纪小天在跟莫小洛谈恋爱。义务兵是不允许在驻地找对象的，这是规定。你说这臭小子不仅不在乎风言风语，还拉着莫小洛去演习场参加红箭演习。你说这是演习啊，还是他俩在演戏啊？整青春偶像剧呢？他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3: 可据我了解，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在谈恋爱。年轻人嘛，彼此之间相互欣赏，有点好感。谢小天虽然是个新兵，但我相信他这点自律还是有的。不过对于他把莫奶奶和莫小洛带到演习场这件事儿，做的确实不太对。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这臭小子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出奇制胜。
2: 你呀、啊，就是典型的护犊子，什么样的兵就会有什么样的师傅。他在红箭上的一招一式，全都是你的影子。你刚才说的出奇制胜，我的想法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在中国古代战法当中，兵不厌诈，以少胜多，这种案例很多。但是在现代战争，以少胜多的案例太少了，打的就是技术、装备和后勤保障。咱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给他们提倡耍什么小聪明，有那么多诡计，这样就脱离了现代战争的阵地。我说这么多，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4: 话糙理不糙。
3: 没有没有没有，话也不糙，理也不糙。可你不觉得空降兵恰恰讲究的就是一剑封喉吗？所以纪小天这么做并没有失去空降兵的精神。
2: 我赞同。按你这么说，咱们不应该给他处分的同时还应该给他一个嘉奖，再立个三等功就更好喽。
3: 哎，以奖代法，这招够狠。
2: 得了，
4: 话说回来啊，这小天确实是坑，相信我。
2: 我相信你的眼光，纪小天可能是个好苗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行吧，
3: 行行行，
0: 上车，
5: 开
0: 车。哎，那个好玩，走，开车。
6: 哎，欢迎下次光临啊！
0: 哎，老板，小叮当，上单。
6: 20一包，来一包。
0: 好。
5: 这个吃不到，这个老板。
0: 我来的。
5: 啊，不行，这边。
1: 哎。
0: 你退来干嘛？
5: 这有什么打紧的？
1: 没关系，没关系，你先打。
0: 没事，
1: 没事。
0: 小叮当，哎，我跟你说，那个我要那个熊。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有什么打算？
1: 哎，兄弟，不好意思啊。
5: 你女朋友，她懂不懂事儿？
1: 那要看谁先不懂事儿了。她怎么样，轮不到你管了。
5: 要不是她俩，我早把那熊给射下来了。
0: 就看你举拳的姿势，我就知道你不行。
5: 有种，咱俩比比，看谁不行。
1: 比这个？
0: 比啊，来。
1: 老板，哎，来一包。

0: 我说你不行，你还真就不行。
1: 老板，黑心呢、啊？搞忘你是不是？
2: 说谁黑心呢、啊？那不都是怨地球没引力？
1: 好、啊。

0: 转
1: 转弯都不慌乱，
2: 永远期待下一站，向黑暗的黎明的

0: 老板，这些小的我都不要了，我只要这个大的。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哎，
2: 你以后要禁止军人来吧，不然赔死。
0: 哎，行行行，我是当兵的，
2: 老老实实做生意吧。
0: 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老板。
0: 哎，再见啊，再见。
3: 你今天的应有行为让我想起一个人。
2: 谁啊？
3: 我爸。我以前没怎么跟你说过我爸爸。
2: 哦，没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你。
3: 我爸他是世界上最帅的，也是笑起来最好看的。你别得意，我不是夸你长得帅，虽然吧你笑起来跟我爸有那么一丁点像，但跟他比啊差远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只要有我爸在，我就什么都不怕。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我爸是军人，总觉得他无所不能，保护我更是不在话下。后来他走了，我的天就塌了。有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做噩梦，那么有安全感的爸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了呢？所以啊，后面很多事情我都不敢确定，总觉得转眼就会消失。
4: 请问您是？
3: 我是莫奶奶的孙女。

0: 大哥，今天是我休息日，怎么安排是我的自由吧？在营区休息日谈恋爱也是你的自由吗？
1: 我没谈恋爱。
0: 军队贯彻实施婚姻法中的若干条例的规定是怎么说的？背一遍。
1: 我哪知道背哪一条？
0: 备义务兵找对象这一条。
1: 又不是上条令条例课，我背他干嘛呀？你背还是不背？
0: 义务兵一律不许在部队内部或驻地谈恋爱。
1: 大点声！
0: 义务兵一律不许在部队内部或驻地谈恋爱。
1: 大点声！
0: 义务兵一律不许在部队内部或驻地谈恋爱。
1: 什么？季傲天，我问你，你是不是？

0: 是跟莫小罗谈恋爱了。你如果真是个爷们儿的话，你就给我敢做敢当。
1: 教导员，我再说一次，我没跟他谈恋爱。如果喜欢女孩就是谈恋爱的话，那我就是违纪了。

0: 给你最高的荣誉，亲吻我的右颊。讨厌。
1: 哎，喜欢吃了一杯。
2: 哎，班长。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3: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3: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

0: 学会了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你如果真是个爷们儿的话，你就给我敢做敢当。
1: 教导员，我再说一次，我没跟他谈恋爱。如果喜欢女孩就是谈恋爱的话，那我就是违纪了。

0: 给你最高的荣誉，亲吻我的右脚。
1: 起来，
0: 讨厌。
2: 喜欢吃了，叶飞。
3: 哎，班长。哎呀，班长，咱们这整整一个星期满负荷加练，成绩斐然呀、啊。
4: 哎，叶飞，你不吹牛会死啊？刚有点模样就斐然了。
3: 哎，我说班长，你活的呀太凝重了，一点幽默感都不懂。
4: 嘿，还幽默？
3: 哎，

0: 神神秘秘的，
1: 我还不稀得看呢。哎，快快，你们过来看这个。

0: 撤！走走，快点！到远了，向右看，进！向前看，向前，立正！向前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立正。
1: 乔天留下，其他人带走。
0: 是。向前，
1: 到！
0: 出来！其他人，向右追！
1: 快点的，给我站这儿！知道为什么把你留下吧？
2: 我知道，那个帖子是我发的。
1: 果然是你发的啊！上次跟你谈完话之后，我不但没有上报，而且还没有让你写检查，目的就是让你自己意识到错误，端正态度。你倒好啊，变本加厉的给我捅娄子，现在整个旅都在查这帖子是谁发的。你觉得我还能护得了你吗？
2: 不能。您一向体面无私，不徇私情。我发帖之前我就明白了。
1: 那你跟我讲讲你。

0: 为什么要发？
1: 我就是想让大家一讨论一下，战士在驻地谈恋爱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就想教点有意义的东西给组织讨论一下。
2: 军规是让你来值守的，不是让你来讨论的。
3: 萧天，我今天算是看出来了，你喜欢莫小洛啊？
1: 我是喜欢啊，但我又没谈恋爱。
2: 喜欢就是谈恋爱的苗头。
1: 哈，哦，那全旅的战士天天往福州乌泱乌泱跑，那你怎么不说他们呢？
2: 他们我不管，我就管你。
3: 我告诉你，咱们旅长现在都在查这篇帖子是谁发的，你到时候吃不了兜子走。
1: 那你就跟他说是我发的，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
3: 哎呦，你能担得起吗？啊，听我一句劝，现在给我马上回屋先检查，上面如果查下来之后，我就说你已经写了检查，端正了态度，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还有，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不许靠近莫小洛半步，如果说你这一关过不了，你的军装就没了，你马上可以打背包走人。我问你，你之前对军旗的承诺呢？
2: 对战友的承诺呢？对锅盖头的承诺呢？
3: 如果你是个爷们儿，你给我好好训练，好好学习，用自己的实力给我考军校去。毕业之后，你名正言顺地追求莫小洛。到那时候，我比任何人都支持你俩。听懂了吗？

0: 这儿呢，
1: 就是我们的秘密宝地。平时啊，特别喜欢来这儿。
2: 这儿有什么故事吗？
1: 有一天晚上我出来看书，米夏忘了时间，然后班长跟张妈啊就找了我一宿，哼，闹了个特别大的笑话。其实啊，
0: 我找你出来想问你点事儿。
2: 啥事儿啊？说。

0: 我跟叶飞总是约你出来，为什么你只跟我出来啊？
1: 谁愿意跟你出来？不是你死皮赖脸的催我吗？
2: 那倒是啊。你看，叶飞他家境比我好那么多，军事成绩比我强，虽然长得比我差点吧，但你为啥不跟他出来
1: 啊？你确定？人家叶飞长得可比你帅多了，但是你脸皮比他厚。
2: 我脸。
1: 其实吧，我有的时候也想不太明白，会不会因为我爸是军人，所以我对穿军装的就特别有好感。
0: 哦，那如果我有一天不穿军装了，你会不会都有好感？
1: 不穿军装什么意思啊？离你退伍不是还有好几年吗？
0: 我跟你说吧，最近教导员啊找我谈话了很多次，说我要不跟你断了，就要关我禁闭，开除我军籍，我就当不了兵了。
1: 我知道部队有这军规，可问题是我俩没谈恋爱呀。哥，以后啊咱俩别联系了，你也别找我了，行吗？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放完暑假就准备不跟我联系了？
1: 不联系啊，联系干嘛呀？
0: 真的假的？
1: 骗你的，开个玩笑。
0: 还差不多，那拉钩。
3: 什么人？
0: 快跑！快跑！快跑！

0: 机场，你来了，二进宫啊，啊，感觉怎么样？看来你挺喜欢这个地方啊，嗯，干脆你一辈子住这得了，你。
1: 队长，我又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想清楚了，我以后啊，再不给你添麻烦。
0: 嗯。什么呀？
1: 进步了，你臭小子，知道给我主动写检讨了你。

0: 你知道你给我的这个叫什么吗？知道，退伍申请。我不想当兵了。
1: 你再说一遍。
0: 大点声！
1: 我不想当兵了。
0: 大点声！
1: 我不想当兵了！
0: 就因为义务兵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吗？
1: 那队长，你评评理。我知道你年纪比我大，官衔比我高，那林医生跟你谈恋爱就没有人反对，医药还那么关心你吗？换了我们，就因为我们是义务兵，我们做同样的事就得关禁闭、写检查，我觉得不公平，我想不通。
0: 想不通就退伍。
1: 看着我，
0: 轻点儿。部队的基本条例你都忘了？啊？
1: 我没忘。阅兵期间不可以在驻地谈恋爱。
2: 你谈恋爱了吗？
0: 小点儿，你是一个参加过营役的老兵，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特别让别人伤心？对得起你这身军装吗？
1: 我对不起，我不是没有想过，军队给过我荣耀，我应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报答这份荣誉。

0: 退伍就是报答吗？你觉得你退伍就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吗？啊，
1: 队长，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但是我想过很多天了，我就以戒小兵，我有什么办法跟条例条例去抗衡？可你现在还是一个义务兵，义务兵在服役期间就应该尽到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
2: 天天心神不定的样子，哎，我可跟你说啊，还有一个多月就该高考了，这天天的跟我这老太婆混什么劲儿啊？赶紧回去，上补习班。啊，
3: 我不回去。
2: 奶奶是老了，看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呐。
0: 如果你喜欢上谁，讲究的不是他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他做什么。小点儿，
4: 队长，你别劝我了。
0: 说的真好，我没欠你一分钱，我没有欠你的意思，真的。小点儿。 你觉得你关完禁闭放出来了，写着一篇报告就可以退伍了是吧？是简单，我已经帮你申请了解除禁闭，有个事你得跟我去一趟。
5: 放这儿了啊，来。想什么呢？哼。珊珊姐，潘哥如果转业不当兵了，你还会爱他吗？他又不会当一辈子兵，但他永远是我老公啊。那你说，潘哥当了半辈子的兵，如果他不当兵了？ 他会不会不快乐？你能问出这句话，我可以夸你长大了吗？我呀，其实也挺希望潘爷专业的，有家大公司邀请他，待遇呢开的也挺不错的。可是他不想去啊，就愿意待在部队里，待遇也好，别的也好，感觉都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有段时间我也愁，你说老待在部队有什么好啊？他这也算起起落落好几回了，前途未卜，未来怎么样也不知道。等年纪再大一点，真到自主择业的时候，可能会更困难。你说我跟你这小姑娘说这些，还真是为难你了。但你问的那句，真是问到了关键。
6: 如果不当兵会不会不快乐？我觉得他就是会不快乐。当了半辈子的兵，军队都在他血液里。那如果只当了一两年的兵呢？军队也会在他的血液里吗？
5: 这个我还真答不出来。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问问齐小天。但我记得有一年我看见老兵退伍，大多数也都是两年的兵。 一个个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我在旁边看见，都掉眼泪。部队这个大家庭，跟其他的地方还真不一样。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命都得交到战友手里。这还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可以衡量的。哎，有句话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种情谊啊，咱俩真体会不到。
7: 嗯，珊珊姐，你说爱一个人会是什么表现？

0: 为他想比为自己想的更多吧。
1: 所以奶奶说，喜欢上一个人讲究的不是他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他做什么。不是某一个时代才这样，其实都这样。
0: 也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吧，爱上一个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替他去着想，他受的苦你恨不得替他受，他开心你比他还开心。

两个月前，我给大家念过一份申请书，现在给大家念一下。无惧无畏，逆风飞翔，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银翼之上。等到老的那一天，我可以自豪地对我的孙子说：“孙子，你爷爷我。” 曾经也是国际空降特种兵排行榜上挂了号的人，但是今天他又给我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名义上是检讨书，可实际上这是一份退伍申请。

我相信他提出退伍，并非他心中所愿，但对于他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军人的身份，我非常的失望。 你们有两个选择，问我他是谁。等他走的时候，你们可以送别他，祝福他。二，现在是凌晨2:51，所有人负重25公斤，跑完全程42.195公里的马拉松，4小时30分钟为全程6时。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跑完的，就要退出锅盖头，包括我在内。如果有任何人选择第一项，我立刻、马上批准他的退伍申请。

0: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举手，现在就解散，回去睡觉。如果没有，所有人都要承担离开锅盖头的风险。有没有？ 别说我没给过你们机会，5分钟准备，解散。
1: 站住！

0: 那天晚上似乎只有车教导员、叶飞、马连长和秦连长感觉到了什么，而大家并不知道是我写了这份退伍申请。其实只要有一个人举手，大家就都可以回营房安然睡觉，等待着年底老兵退伍时欢送我赴营回家。然而那一幕没有发生，这一幕却震撼呈现了。
1: 锅盖头的竟是什么？

原本并未违规的我，因为对军规军纪学习不够，理解偏颇，尤其是营役之后的自我膨胀，给自己和团队带来了今天这样的麻烦。 令我震惊的是，为了留住我，包括亲爱的张在内的所有43名顾外头兄弟，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他们甘愿共同承受这挑战生理极限的负重马拉松，而且伴随着自己一旦掉队，就要被淘汰出锅盖头特战队的危险。这种为了保住战友、舍我其谁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我在这句口号，在锅盖头特战队，已经成为战友情的最佳注解。它已经融进每一位队员的血液中。

重25公斤，全程42公里，从凌晨跑到黎明，从夜暗跑到天明。特战队的43名战友，体力近乎耗尽。

0: 我真佩服心爱的张，他竟然第一个跑完全程返回了营区。他现在体能超强，再不是那个刚从航空兵调到空降兵时输的2比16的菜鸟了。
1: 站长，站长，你放心啊，站长。

0: 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不要扑腾，站起来，加油啊！
1: 一晃自己已经是入伍两年多的老兵，但仍然状况不断，问题多多，很不成熟，距离一名合格的军人还有相当的距离。通过这件事，我才真真正正地意识到，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一名军人的成长，既需要长期的锤炼和摔打，更需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一名战友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我的情感神经被深深地触动了。这就是战友情，我理解了中国军人所特有的超乎亲情和爱情的第三种情感——战友情的深层含义。

从这一天起，我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个无畏前行的团队，爱上了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0: 我奶奶找你来了，
1: 家人呢？
2: 奶奶，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我孙女儿让我把这个给你。
2: 那他人呢？
1: 回补习班去了呀，还有一个。

0: 参谋长一直在听你啊。
1: 报告，上级报道。
2: 进来。
1: 首长、旅长、政委。
2: 很意外吧？刚刚在野牛岭见过，这一路又追到你，来到了特战旅。
3: 神龙见首不见尾，说的就是您。
1: 坐吧。
4: 是。
2: 我们都在等你，来看看资料，开始吧。
5: 参谋长，
6: 到，
5: 可以开始。
7: 加里南，地处非洲，东北山区分布多个族群。由于种族和宗教的纷争，再加上国际极端主义势力的介入，常年战争不断，由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才暂时平息了战火。图图布鲁村由于图图布鲁河的名字而得名，它位居加里南国东北部贡吉省博洛镇，人口约300户，地处图加草原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历史上的撒哈拉商贸之路就途经这里，它一直都是商道关口。加里南停止内战后，开始转入经济重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加里南共和国特派团，给予维和部队授权，以巩固和平与安全，协助创造发展条件，增强加里南共和国政府能力为目的。我国派出维和部队进入加里南，执行维和任务，主要任务有3项：一是建立临时行动基地，组成长巡分队，在基地及其周边执行武装巡逻任务；二是配合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完成对当地的冲突情况及难民保护情况的调查工作；三是组成军事医疗队，协助维和部队完成当地的医疗救助工作。图图布鲁是加里南的缩影。加里南主要有2大族群：加曼族和曼卡族。加曼族占总人口的59%，曼卡族占38%。两族自古以来就不和，加里南停止内战后，各派武装仍然冲突不断。图图布鲁位于加里南东北边境，与若干国家接壤，受各方政治势力的影响非常混乱。加曼族和曼卡族虽然都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心怀戒备，但是加曼族的法耶德·艾凯拉木与其首领一向不和，拉出一帮人自成派系，这就给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机会。近期在该地区恐怖分子出没频繁，武装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2: 大家看，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法哈勒·阿布杜勒·拉赫曼，极端组织群山之鹰的创始人，加里南就成了他的支撑点。法耶德·艾凯拉木很有可能就是法哈勒的代理人，但目前尚未找到证据。
8: 小天，你好，想来想去，还是不发微信了。只有亲笔写这封信，才能够表达我的这份真诚和我对这件事的严谨态度。我托奶奶把这封信带给你，你放心，她绝对不会偷看。所以这封信是你和我的对话，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

0: 我喜欢你。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只是由于部队的军规军纪，我们没有办法相互表白，更不可能真的去谈一场恋爱。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4: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3: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我喜欢你。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只是由于部队的军规军纪，我们没有办法相互表白，更不可能真的去谈一场恋爱。那天你问我，如果你脱下这身军

妆，我还会不会对你有好感？我说会，但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喜欢的齐小天，是那个能实发实中为我赢回玩具熊的齐小天，也是那个为了祖国的荣誉赢回银翼勋章的齐小天。这身军装在齐小天的血液里，是塑造齐小天的筋骨。如果脱下了这身军装，齐小天还是不是齐小天，我真的不知道。我希望我们能够相爱相守一辈子，可一辈子太长，如果不够强大，我和你是没有办法相守一生的。我喜欢的齐小天也许会穿着这身军装慢慢的长大吧，而我也会慢慢长大，变得更强。到那时，我们再来许下这个一辈子的承诺。

0: 坐。
1: 嗯。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
0: 现在，
1: 我代表军党委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空降第八军特战旅抽调24名官兵，组成中国驻加里南维和部队长群小分队，
0: 分2个梯队、2批次前往加里南突突部落地区，
1: 与第7批维和长群小分队完成交接换防。第8批维和长群小分队，除了完成既往长巡警戒任务之外，可适时组织空中武装巡逻，来提升该地区的警戒力度，
0: 充分发挥空降特种部队的优势。
1: 必要时，可协助军事观察员前往犯罪高发地区探查情况。下面，由石旅长宣布，第8批维和长巡小分队主观任命和时间安排。
2: 这次赴加里南，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圆满地完成维和任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一个非常难得的艰苦复杂的实战环境来磨练我们的空降利刃。因此派谁去好呢？旅领导反复斟酌决定，主要成员都从锅盖头选，让实战淬火过的锅盖头更好地成为我军新时代的磨刀石。
3: 经旅党委研究并报上级批准，第8批赴加里南维和部队长巡小分队队长由张启同志担任，副队长由潘野担任。第1梯次共计11人，3天后由张启带队前往加里南地区。第2梯次共计13人，10天后由潘野带队前往加里南地区。张启、潘野，都明确了吧？
4: 明确，保证完成任务。
5: 张启同志，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希望你和你的队员充分做好心理准备。去年的天蝎行动，乔梁同志就是被法和乐的手下给杀害的。不过张启同志啊，安徽部队的使命是维和而不是复仇，这次空军空降兵首次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出了国门就代表空军形象，也代表中国军人的形象，要严格遵守维和3原则。哦，对了，还记得维和3原则吗？
6: 记得。第1，当事方同意；第2，公正中立；第3，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
5: 嗯，很好。
7: 处置突发事件时应按照联合国交战规则采取行动。
5: 加里南政治局势复杂，仅仅加曼族和曼卡族2族今年不断的纷争，给你们维和任务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再加上群山之鹰

0: 行列艾克拉木，两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突突步入地盘虽小，可是一盘乱棋啊。你这个指挥官要时刻保持清醒，谨记维和的使命。
1: 是。
0: 对了，听说你在野牛岭病了一场，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么高强度的任务撑不撑得住啊？
2: 报告首长，原计划红箭结束以后给张启放个大假，让他好好休整一下，可是回来以后一直忙，这现在又顾不上了。
1: 首长，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0: 嗯，总体情况就这样了。石旅长、王政委，具体的任务你们来布置吧。
3: 是是。张启，你对这支队伍的人选有什么想法？
1: 除了我和潘营长之外，我建议本次行动选择以下人员：
4: 马当先，人称耐力王，参加过天蝎实战，曾代表中国军人摘下银翼，在全军综合技能比武上拿过两个第一，在阿尔纳突击中荣立二等功。秦川，活地图，参加过天蝎实战，代表中国军人摘下过银翼，在全军电子对抗大赛中连续三届拿下个人冠军。李宝根，爆破高手，在全军综合技术大比武中拿下爆破组一次第一，两次第二，在飞跃2015国际空降兵连续获得爆破勇士称号。齐小天，代表中国军人摘下过银翼，在红箭军演中屡建奇功，擅长突袭，智勇多谋，组织指挥能力超强，是未来的指挥人才。叶飞，狙击手，擅长多种枪械，曾在一次演习中击中1850米处直径30公分的目标，创造了全军纪录。

0: 同志们，你们戴上这顶蓝盔，就是中国维和部队中的一员。你们执行任务的地方叫加里南，你们的任务是担当警戒、维持秩序，你们的使命是在一个政治背景复杂的国度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你们的前路。 有许多未知和风险。自1990年以来，我军有13名官兵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牺牲。环境恶劣，恐怖袭击，部族冲突，生病考验，交通意外随时向你们袭来。这是一场考验，考验你们的勇气和智慧，考验你们的热血和忠诚。
1: 张杰，申请成立锅盖头的时候，你在内网上写过什么？还记得吗？
2: 报告，记得。敌人的高度，
1: 就是我们要超越的高度。战胜他，超越他。
2: 好，
1: 现在敌人就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战胜他，超越他。
2: 是。
1: 这样，才不愧为一个合格的空降特种兵，合格的军人。
2: 是。
1: 记住，把孩子们安全地带回来。

0: 你是张队长吧？你好，我是第7批中国维和部队驻加里南武装长青小分队队长陈高。
1: 第8批中国维和部队驻加里南武装长青小分队队长张信，
0: 欢迎欢迎。
1: 你好，
0: 你好，我这力气啊，你可别受不了。同胞又是同袍，见到你们啊，真的是太高兴。从今天起，7天内与你完成任务交接。
2: 部队长潘野将带领12名队员10天后到达，那真的是太好了。这几位是？
3: 大家各自报上姓名。
4: 张成敬、
5: 朱亚晴、
6: 王博远、高进、马道祥、
7: 秦秀天、
8: 叶飞、秦刚、
9: 叶百根、
10: 白峰。
0: 跟我上车吧。
11: No, wait.

0: 突突步入阵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靶场，平时可以练练枪。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沟通。我最喜欢的曲子《鸿雁》。一会儿啊，吃完饭好好给张队长吹一个。这是张队长，这是我们副队长步春阳。你好，
1: 你好。
0: 蒙古族蒙族民哈斯克人，文艺积极分子，这水平还不错吧？
2: 还会呼麦，一会儿啊，让他给你们呼一个，绝了！呼麦我也会啊！啊，
3: 挺好。
2: 哎呦，不错。哎呀，吃饭吃饭吃饭！哎呦，全请见口令，欢迎，欢迎张队长，
4: 欢迎张队长，
2: 欢迎新战友，
5: 欢迎新战友。
2: 哎，
3: 张队长，这个。
2: 面条来了啊！
6: 打卤、炸酱、西红柿鸡蛋、三汁儿起发，有醋有蒜啊！请点友们，赶紧的！
7: 不都惯例啊！
2: 来了新战友，您新面欢迎，大家称一吃啊！真的，来来来，自己来，别客气，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欢迎厨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以啊，
1: 是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味儿。
2: 张队长，我让我们副队长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
3: 好，好，张队长，是这样的，我们小分队呢分为三组，第一组每天不定时的空中武装巡逻，第二组呢负责重点区域的警戒和守卫，第三组负责每天上下午两个时段地面武装巡逻。我们主要负责的地点是医疗站、突突部落镇监区，以及加桑铁路的 Z 段。另外，阿米瑞克国维和小分队他们负责

0: 加仓铁路的 F 段以及公路桥和军用机场的守卫。
1: 明白。等我们的潘副队长第二梯队到达以后，我们将结合你们的宝贵经验，制定出详尽的警戒计划。另外，我们小分队的秦川负责电子对抗与网络通讯。程队长，麻烦你安排一下对口衔接工作，以便我们的天鹰三号与紫薇二号尽快建立通联。
2: 好，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
1: 哦，对了，
0: 张队长，我要提醒你一句，近期图图布鲁镇各种势力活动频频，危机四伏，危险重重，你们在巡逻的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
2: 放心，明天上午7点，我在停机坪等你，我们的交接工作就从空中巡视开始。

0: 这是阿尔泰勒湖。2012年7月，图图布鲁北部山区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这个湖就是当时那场地震形成的堰塞。景色漂亮吧？当年那场地震可是伤亡了上百人。1年前，埃凯拉木的南野德投资集团就和当地政府达成了协议，圈下了这块地，说是要在这里投资建造一个风景区。你想到什么了？说说看，是不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1: 这个堰塞湖地形复杂，而且高悬在图图布鲁镇的上空，就像一把利剑，很有可能落下来。这么危险的地方，难道没有当地政府军的把守，还有维和部队的驻守吗？
2: 陈队长，指挥部通话。
0: 好，切过来。嗯，是。没问题，请首长放心。好。张琪，张琪，
3: 我说你到底姓张还是姓林啊？
0: 给我如实交代啊，我绝对给你保密。
4: 什么意思啊？
3: 你们军参谋长啊，这么远亲自打电话给我们维和指挥部，要求送你去医疗站做一次全面体检，看看你的腰伤恢复情况。这重点是啊，你在营业落下的那个什么后遗症恢复得怎么样了？这依我看啊，完全就是亲儿子的待遇嘛。啊，哎，快说说看，你跟林参谋长
4: 到底什么关系？
5: 林参谋长对我们部下都很关心，尤其是隔着千山万水的，可能怕我们身体掉链子吧，影响维和任务。

0: 咱们第二批医疗队啊，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除了平时部队的医疗任务以外，还要负责当地的医生培养和加强当地的医疗支援任务。在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过程中，全靠他们的力量，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做到无一人因传染病死亡。在当地啊，咱们的医疗队评价那可是相当的高。这里有300多户人家，曼卡族的，基本上家家都来看过病。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咱们医疗队唯一的女医生啊，那可是人长得漂亮又和气，都配这图图布鲁镇啊传称为天使。哎，你看这说天使啊，天使就来了。
1: 行，咱们最近到村里走一趟，顺便查一下疫情情况。
2: 好的，我们带着小王一块去。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医生，这位是申医生，这位是第八批长局小分队队长张琦。
1: 你好，
2: 看来我不用介绍了，你们俩认识？
3: 啊，我们是
1: 啊，他是我老同学，
2: 这么老远都能碰上，这缘分简直了。林医生啊，张琦我可就交给你了。首长指示，让你带他做个全面检查。
4: 乙肝病毒筛查，性吸虫筛查。
1: 林医生，这么多的筛查，我哪有时间做呀？还有这个，你看，国内医生都说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我只是出现疑似的症状。再说我已经靠药物控制住了，你愿我查一次？没这必要吧？啊，
3: 张队长，这是家里难，环境恶劣，什么疾病都可能发生。对，
4: 不是，苍蝇一直在你。
3: 环境恶劣，什么疾病都可能发生，而且我是本着为了
4: 苍蝇
3: 的人，而且。我是本着为了中国维和部队长巡小分队队长你的身体负责任的态度，要是在部队得听你的，可这是医院，我是医生，你得听我的。你就说查不查吧。
4: 查，必须得查。
3: 嗯，早上吃早饭了吗？
4: 吃过了。
3: 再补查个这个。
4: 还要查？这，你明知道我早上刚吃过饭，你还让我去？
3: 意思就是让你早上别吃饭，过来接着查。
4: 医生，我要验完这些东西，我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你看，我刚刚来到这儿，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还要去了解当地的政情、军情、民情，我还要跟程队长对接工作，我还要去带兵，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真的没这个时间。
3: 行，
4: 你帮我
3: 再。要不这样吧，我在你的体检报告上标注你的身体检查不合格。
4: 不用不用不用，我查，我查还不行吗？去，为了身体健康。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0: 还有什么事吗？你最近还好吗？本来挺好的，可见着你就不好了。自从我来到家里南，虽然每天很累，但每天晚上睡得很香很踏实。可能今天晚上我得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1: 你说我这觉都睡不好，我还能好吗？你们医生不是常说，是药三分毒吗？安眠药这种东西尽量少吃，听话。
0: 哎，张琴，你给我站住！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的吗？ 该查的都查了。是谁在隐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那好，见面就说吃两片安眠药啊。你上高中的时候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了？真落下什么病了？张琪，你得罪我两次。
1: 哪两次？
0: 就这一次和上一次啊！行了，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吧。你出去做你检查。

这回啊，我一定好好治他，不把他治疼了，我就不这家里男第一道。

0: 哎，队长，啊，
1: 小天儿，啊，
0: 咋了，队长？
1: 紧急任务。

0: 我这事儿你帮我分析一下啊，还有队长分析不了的事儿，您尽管说。
1: 今天碰到林医生，
0: 他给我出了道难题，说我得罪他两次。 想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哪得罪他了。哪两次啊？他给我的线索是，一次是这一次，一次是上次。啊，这么有玄机。队长，进一步说话。请。
2: 一次是上次，所以你要把今天见面你们所有的对话场景一五一十的给我说出来，一个字都别漏。我知道你记性好，千万一个字都别漏。
0: 事情是这样的，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你们俩认识？
3: 啊，我们是。
0: 啊，他是我老同学。
2: 张琪，你得罪我两次。有吗？行了，
0: 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吧。你出去做你检查。他最后一句话是：“你去做检查吧。”我懂了，
2: 说说看。
0: 你们刚一见面，你就说她是你的女同学，而没有说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场景，你是我类似的话？你看我在部队，也没什么值得信赖的人，除了我的战友，就是你这个老同学了。真说过，让你给蒙对了。哎呀，
2: 什么叫蒙啊？
0: 我可是恋爱专家啊，专治你各种不服啊！你想，他追了你这么多年，经历了沧海桑田，而且就分分合合，如今你们俩又在这天涯海角地方碰见了，多大的缘分！你还说的是女同学，
2: 我是他，我都掐死你啊！真的，
0: 我们俩都已经分手了，我跟他说什么？你把他追回来，他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啊？ 你别忘了，你的外号是定盘星，你连自己的女朋友都定不了，你还想定什么？队长，我是不是说错了，有点过啊？你没说错，是我的问题啊。那你要想一想自己是什么问题了？你是嫌他不好看，还是觉得不够爱你？ 还是觉得他配不上他？啊！你这……他那么完美，应该找一个能够给他安逸生活的人，而不是像我这种每天只会让他担心、让他不安的男人。
1: 队长。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喜欢你这种了？啊！你自信一点啊！队长，你有多完美你知道吗？咱先不说别的，你看你这个长相，大眼睛，高鼻梁，一看就比别人强。再说师爷，年纪轻轻就是正阳气了，简直前途无量，说的就是你呀！又会开飞机，又会开坦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 我要是能找着你这样的男朋友，我天天带你出去晒，根本没有对手啊！你，队长，我还没说完呢，队长，我还有后手了，哎，队长，队长。

到底是冷皮还是暖皮啊？哪个颜色好看？嗯，好困啊。重点不是冷皮暖皮，重点是你想要哪种人设。玛丽苏就让人鱼色，御姐范儿就左二吧，姨妈色。

0: 喂，琳琳。
1: 哎，张琪，你检查还没做完呢，你得赶紧过来啊！哎，记得要空腹。
0: 好，我知道了。

0: 你好，我是张琴，我来取体检报告。
1: 剩下的上楼取，走廊走到头，左手就是。
0: 好，谢谢。

0: 盛医生，要么您也回去睡会儿吧，这都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1: 林医生他……
0: 哦，林医生他很累了，让他睡会儿吧。走吧，走吧，休息休息啊。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朋友。

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

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店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

0: 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十一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

0: 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此城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1: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1: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

0: 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1: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来，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

0: 奉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七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两期。但这两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2: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

0: 方式。
1: 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立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

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0,000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灵

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杂

0: 起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
2: 我们也可没忘了，18块。那你本来才在那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过了。
1: 就要去做个，就要去做个，
2: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

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

父辈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

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伤，
1: 男，36岁，枪伤，被榴弹击中左腹部，
0: 嘿，
1: 急救室准备，快叫林医生。

跟鸭睡了三天三夜。

0: 程队长您好。
1: 你好，我是陈高。你是林医生吧？
0: 我是林医生。
2: 难得林医生找我，有什么事？
0: 也没什么事儿。我没有新来的那个张启队长的电话，麻烦您帮我告诉他一声，他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左侧腰椎显示有间歇性损伤，需要治疗，您让他再到医疗站来一趟。
2: 行，你放心吧，我通知他尽快过去。
0: 谢谢您。

0: 谢谢。站在这儿啊，突然让我想起咱们医院天台上的景象。
1: 哦，
0: 有个人，他曾经带我去咱们医院天台上看咱们那座城市。他当时说，这座城市值得一辈子去守护。可当时的景象太平和了，太安静了。直到我看到眼前这片混乱，我才渐渐了解他说那句话的意义。
1: 和你说这句话的是那个军人吧？你的老同学
0: 张琪，我男朋友。

你是前男友，那你觉得我是应该嫉妒他呢，还是同情他呢？不过，真人是要面对黑暗的人，是正义的守护者。我相信他们看到的。

0: 小天啊，你咋回事？中午没吃饭呢？慢点啊！你不过来帮把手？哎，慢点！我帮把手，我是嘲笑你吧。队长，这潘营长托大使馆给你送过来的礼物，什么呀？这么沉？
1: 我猜啊，肯定是给你们队长寄了个女朋友来。
0: 那不能，我们队长女朋友就在。
2: 那遥远的地，这里边什么东西咱打开看看吧？
0: 整啊整啊整啊整！哇塞！这走！哎，这是什么呀？一共有12个，什么呀？
3: 四木叶是乙，做的可真好啊！胖一点怎么弄着这个了？哎，还有封信，乔栋志张起，我齐天大圣早就预感了，手写信早晚会流行回来。嗯，
4: 哎，各位，我先走了，我还得回去跟我老婆视频。再晚啊，我儿子可就睡了。
5: 啊，拜拜，队长，
6: 再见，再见。
7: 队长，你在营役的时候，我发了誓，要做一件你做不到的事情，证明我不比你差，甚至比你强。
8: 不服啊！
7: 我还记得上次为了经费，你和潘莹在一号面前争执。后来我明白了，你要的就是这几家私募夜市营，但你要的又不仅仅只是几家私募夜市营。你想象中的中国军队。 不仅要有坚硬的骨头和不屈的斗志，还要有武装到牙齿的先进技术装备。今天，我做到了一件张队长没有做到的事儿。我给维和小分队装配了12架私募夜视仪，我为自己自豪。另外，我要告诉你，为这批靖远私募夜视仪。
9: 有更多的人付出了比我更多的努力。哎，还有彩蛋。最后，请允许我八婆一下哈，队长。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如果你不想一生后悔，那就去把林医生追回来。子至敬礼，你的兵乔栋。哎呀，
0: 队长，这是你唯一的槽点了。
10: 队长，那这些怎么？哎，队长，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如果你不想一生后悔，那就去把林医生追回来。

0: 我就猜到你在这里，就这几间房子、几盏灯，每天都看，看不烦啊？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知道我收拾这辆推车用了多少消毒水吗？今天是我们来家里南满一个月的日子，来吧，庆祝一下。算了，我还是下去吃吧。
2: 来，走。你不觉得咱们在图图部落有种全能上帝的感觉吗？说真的，我以前就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考进医学院，拿下硕士、博士，在医院里一帆风顺，眼看就要成胸外科主任了。 我呢，真的是特别骄傲、特别自信的一个人。直到一件事情压在心里。

0: 每次想起来都觉得紧张。
1: 你要是觉得紧张的话就别说了，况且这西菜我也不太爱吃。那我先走了。
0: 哎，你等等。
2: Please wait a moment.
3: Sorry, sorry, sorry.
4: Yeah, yeah.
5: I'm here for Dr. Lin Junjiao.
4: Oh, sorry, we are closed.
5: The Chinese one, she is my friend.
4: Oh, she's a friend?
5: Yeah.
4: She's upstairs, second floor on the balcony. You didn't see.
5: Okay. Thank you.
4: Okay.
0: 我今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你就让我把话说完，成吗？我喜欢你很久了，从你刚调到我们医院，在院长办公室门外碰见你，那会儿我就喜欢上你了。听说你喜欢吃笋，我私底下学了十几种笋的做法，挺傻的，还一直没有机会做给你吃。这次来家里南，我也递交了申请，院长告诉我，胸外科主任的人选马上就要下来了，不是我，就是赵怀栋。我这一走三个月多半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不觉得可惜，让你一个人来家里南我放心不下。
1: 看来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浪漫的国际主义情怀，就是为了我。
0: 对，为了你。本来想晚一点说这件事情的，让咱们的革命友谊再加深一点，可是我不能再等下去了，玲玲，做我女朋友好不好？我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人。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跟我说这个呀？
0: 你的前男友，他的出现是个导火索，我看得出来，你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你新的故事，是属于我的。
1: 你也太过自信了吧？
0: 我懂，你现在并不喜欢我，但我相信我对你的爱会慢慢的让你爱上我。不是所有的爱情刚开始都是天雷勾地火那样的，更多的是像豆腐焖泥鳅。好的爱情总是一方带动另一方。我相信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做成一道绝世美菜。
1: 可是我跟你想法不一样啊，我只爱我爱的人。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那你不会感到伤心吗？一个女人应该找一个好好疼她、爱她的男人。如果搞反了，说不定会累一辈子。
1: 你说的都对，我也懂，但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我的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张琪。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我的？
1: 我早点拒绝，还能继续做朋友呀。
0: 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办？继续跟他那个张琪刚下去？
1: 其实在之前我以为自己扛不下去了，所以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但这段时间在家里难，经历了这么多生死离别，我开始懂他了，我不能再失去他了。

0: 所以我确信这次的重逢是我们真正的开始。
1: 我明白，祝你幸福。

0: Chelsea will do it.
1: Okay. 加青蒿糊，准量600毫克，5日分服。
0: 林医生，外面有个咱部队的人找你。
1: 我去一下。

0: 就在那边，林医生您自己过去吧。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林医生，
3: 林医生，
2: 哎，林医生，你终于来了！哎，我帮你拿药箱。
1: 好，谢谢。张琪他怎么样了？
2: 哎呀，挺严重的，都起不来了，一动就疼。
4: 张琪。不是走不了路了吗？
5: 你怎么来了？
1: 跟没事儿似的。
4: 张琪，你腰伤有加重的现象，
1: 别不当回事儿。
5: 挺晚了，帮小芳送你回去吧。
1: 好心好意过来看你，你就要送我回去啊？你不跟我说说话吗？
5: 不走吗？我要锁门啊。

0: 起，我给你布置作业呢，你气了我两次，到底是哪两次啊？
1: 不就是那一次和上一次吗？
0: 那还有这一次呢？这李岑就知道气我。
1: 女秀炖豆腐，我做不了那块豆腐，
2: 我只是个锅盖头，刚做的，没有温度。
0: 你昨晚来医疗站了？你还偷听到？
2: 那个医生挺好的，真的。他能冒着危险陪你来到加里南，说明他还挺爷们儿的。真的，琳琳，年纪也不小了，别在我身上耽搁时间了啊！
0: 年纪不小怎么了？年纪不小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
3: 我的青春我自己挥霍，那个陈医生再好，他也不是我菜了。
2: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呀，琳
0: 琳？你，只有你，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你。
2: 可是当初提分手的不也是你吗？琳琳，我真搞不懂了，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0: 张琪，你笨死了！你不知道，这女人说没事儿就是有事儿，女人说要分手就想男人挽回嘛。倒好，给你气的说个分手，你就马上切回老同学模式了。

0: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1: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说，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该对谁说。

战乱不断，为了保护家园，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几乎每个男人都成为了军人，而死亡则是一瞬间的事。

0: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温柔冲破激情绽放，
0: 私得其所。但在和平年代，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和平本身。它会让一个军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你知道吗？甚至从穿上军装那一刻起，到脱掉军装那一刻时，这么多年辛苦训练的岁月究竟是为了什么？琳琳，我是一名和平年代的军人，我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去看一场娱乐节目，没有办法踏踏实实的去菜市场买一回菜，我甚至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和你谈一场恋爱。我只有在参加营义的时候，参加红箭的时候，参加天蝎小组的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放到锅盖头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0: 甚至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一切，哪怕是那么一点点。琳琳，我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甚至每次我执行完任务以后能够平安回家都会成为你最大的期望。不能再耽搁你了，听话啊，找个爱你的男人，踏踏实实过一辈子，忘了我。
1: 张琪，我不可能忘了你。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心里话，我很开心。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嘉陵南吗？因为我想了解你，我想感受你，我也需要时间好好想想，我是不是真的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即使你是一个这么拧巴的人，

0: 受到了，并且我非常确信你就是我生命中最让我自豪的人。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把这场仗打下去，一辈子？
1: 三宝，立定！先要准，下次看清，今天开，站住，立正！报告，
2: 啊，报告林医生，如此良辰美景，郭盖头爱情护卫队前来为二位献艺助兴。
1: 啊，
2: 林医生。我们队长不像他长得这么聪明，对不对？
3: 对。
2: 前几天他一直缠着我问这一次跟上一次的问题，所以他是越在乎越憋在心里，他不说，是不是？
3: 是。
4: 乔乔，你别说了。
2: 队长，我不说了，事儿就交给你自己处理了，我们该做我们的事儿了。
4: 赶紧走，赶紧走。
1: 快走，前进队。

0: 队长，早上好。
1: 早。
2: 队长，昨天晚上星光灿烂啊。
3: 又看到什么了？
2: 看着什么？真的？
3: 小天再在这儿没大没小跟我聊闲，一千个佛称，臭你！
2: 行行行，那队长，你下次要行动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都把脸别过去不看不就完了？

0: 灿烂。
1: 我什么时候能星光灿烂一些？
0: 二三零，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四零，二四一，二四二，二四六，二四七，二四八，
2: 二四九，
3: 小天，
2: 二五零。
0: 班长，
2: 都害我成了二五。啊
1: 你笑什么？你有事啊？
4: 我想你给我画个像。啊？
1: 画像干嘛？
4: 问那么多干嘛？画不画？反正得画鹦鹉眼
1: 了。画鹦鹉，鹦鹉啊？什么时候画
4: 啊？现在。
1: 现在？
4: 今天天不错，咱到外面去画。
1: 行行行，班长大人，画啊！现在去。
5: 走，拿画册。

0: 别动啊，我还没画完呢。
1: 这不马林展吗？哪是我的？

0: 不是你让我画的鹦鹉点吗？这就是你啊！哎呀，
1: 鹦鹉有很多种方式，它不喜欢肌肉呢。
0: 哪个他呀？
1: 我老婆平常看我删剧，喜欢小鲜肉，我当不了小鲜肉，也不能当肌肉呢。
0: 当鹦鹉是必须的。那你这有点费脑筋啊！哎。 那你这当模特，你也得想想，我要不让你心目中想的鹦鹉是什么样的？那你要不做个服装？
1: 行。
0: 哎，这个不行，这样看上去有岂不是半米了？换一个，高一点的。这确实不太好看哈。哎，这个，哎呀，不行，董存瑞炸碉堡。
1: 你手那么一坨，立马两米。姐，嗯，你看看，不行不行，这个不行，那不成就义了吗？换个别的。这也
0: 不行，那也不行。哎，你又要鹦鹉，哎，又不能肌肉男，你还不能矮了，还不能大义凛然，你这太难了，太烧我脑筋，我得好好想想。哎呀，这，哎呀，那你得快啊，过两天他就过生日了。
1: 我想给他个惊喜，哼！要不说大班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柔情了？这两天不是看着队长吗？我受了点刺激。哎，
0: 也是啊，这队长跟林医生，狗粮发的太突然了，真是了不起的。这么着，班长，你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好，把话画了，让嫂子一看，立马往你怀里钻了。
2: 我冷，等会儿啊，我得跟我老婆视个频，已经约好了。
1: 行，撒吧。

0: 知道现在国内几点了吗？
1: 耽误我睡觉，又不说话，
0: 赶紧的，有什么就说。
2: 你好不好？
0: 说不上，最近挺累的，就生意上那些事儿你也知道。
3: 哎，你也不知道。行了，别说我了。你怎么样啊？
0: 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这边挺好的，我刚到几天，没那么快回去。
0: 我公司的女同志知道我老公去维和部队了，还都挺羡慕的，说穿那身军服肯定特别帅。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特别帅。
2: 好。怎么样？帅吗？
3: 别说，还真挺帅的。
2: 你生日快到了，
0: 说吧，有没有礼物？
2: 生日礼物吧，不过还没准备好，等我回去了拿给你。
0: 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送过我礼物，怎么学会送礼物了？
2: 你不老批评我吗？我也得进步啊。
0: 宝哥儿，
2: 哎，等会你说。
0: 可能最近生意上遇到好多烦心事儿，
3: 让我把身边这些人看透了。想想还是那个林医生说的对，军人虽然身不由己，能陪在身边的时间太少，可是军人真诚专一。
0: 我每天面对的那身边那些做生意的男人就知道装大尾巴狼，太累了。
3: 想想还是我老公对我实心实意，虽然人傻点吧，但是傻得特可爱。
2: 真的？
3: 真的。
0: 对了，等你回来咱们拍一组婚纱照吧。那会儿你着急回部队，婚纱都没拍，我现在想想还生气呢。
2: 等我回来就拍，拍个石头。

0: 哎，班长，笑得这么灿烂，你跟咱队长笑得一样啊。
1: 我说这嘉里南还真是个好地方。
2: 哎呀，这嘉里南呀还真是个好地方。哎，你知道吗？这水果可甜了，甜得要命。哟，小天儿，有两把刷子呀，发的还挺像的。
0: 嗨，还行吧。
2: 哎，对了，那营门口发那个爱心水果呢，你们赶紧去啊，晚了就没了。
0: 不行，我得先把我班长这幸福的瞬间记录下来。
3: 哎，没画完。
1: 行了行了，走吧，吃水果去吧，走。
3: 啊，那行吧，
1: 走。
4: 第一周送的爱心芒果，是爱心传递，见人有份儿。哎，先到先得，晚了就没了。
5: 这是林医生送我的芒果，谁让你计划幸福？
3: 队长，咱别自作多情，这是林医生特别拿来犒劳我们爱心护卫队的，真没你份儿，特别交代。
6: 来，坐下。
5: 哎，坐的不
6: 要不我这个给你。
7: 班长，
3: 跟我学了不少东西啊，
5: 今后少跟乔乔在一起待。
7: 酸啊，队长，你看给心说酸的。
5: 嗯。酸吗？
7: 都快哭了。
5: 酸你别吃啊你。
3: 秦连长身手可以啊，这么快就打开了。
5: 那个送给你们的。
3: 啊。
5: 哎，那我拿一个啊。少吃点，太酸了，这芒果对胃不好。我爱吃酸的，你少吃点，不留着。哎
3: 呀，抠抠搜搜的。
7: 哦。
3: 送你一个队长，不过还有啊。
4: 咋那么抠呢队长。
6: 走吧走吧，拿着吃。哎，我说小天，我的肖像画你什么时候可以画完？
8: 哎呦我的妈呀，我都画了一万个版本了，你都不满意，那怪我呀？嗨，
6: 瞎呀，是我不满意还是你的画有问题？模特是我，画出来先像叶飞，年轻人就不能认真点吗？反正任务完成回国后，我探亲休假，可要带回去。时间足够啊！
8: 你根本不是惦记这画，你惦记嫂子。
1: 小天，注意两点钟方向，有情况。
5: 班长，他还不对劲啊！
9: Let me, I don't want to die. Let me, please.
1: 路炸弹！
9: 别炸！别炸！别！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我这可是命令你撤退，南城不老的老贼不走。班长，班长，这好像是双线路起爆装置。你记得我怎么进锅盖头的吗？理事排爆吧，咱们俩在试一试最后一搏吧。你来指挥我，我们进拆。来，右边，钓竿黑线。
1: 找到了吗？
0: 班长没有黑线。班长没有黑线。第二根黑线，三、二、一。第三根蓝线，找着了吗？
1: 蓝线，蓝线，
0: 找到了吗？
1: 找到，找到。
0: 准备，三、二、一。
1: 还有呢？
0: 第七根黄线，
1: 黄线，黄线。
0: 找到了吗？找到，找到，有，准备，三、二、一，左边第三根红线，
1: 红线，
0: 找到了吗？
1: 有，
0: 三。

0: 还有吗？成功了！成功了！啊！成功了！We
1: make it! We make it! We save! 哇！
0: 成功了
1: ！Thanks God！
0: 我终于成功了
1: ！Thanks God！
0: 我踩了一个真的！我终于踩了一个真的炸弹！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船长非得救我，他胸口的伤血都止不住了，怎么办啊？血都止不住了。
1: 花琪，
0: 小明他，
1: 这样半小时我们就出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受了好重的伤，
2: 没事，
0: 受了好重的伤，受了好重的伤，
3: 挺住，宝哥，怎么样？怎么样？
1: 东主管冻伤，伤及大动脉和颅脑。
3: 请中央大
4: 臣到。
3: 宝哥牺牲了，王大臣
5: 走，
3: 跟我去林家探报道。
5: 是，
3: 金川
4: 到，
3: 负责撤离所有人。
4: 是。
3: 医生，麻烦把我的队友送回医疗队，谢谢。
0: 都别动，都别动，他不会死的，医生，你们没有尽力。我给他的话还没画完，他待会送给嫂子的，他不会死的。
4: 小天儿，
0: 班长，
4: 谁让我
0: 在这儿？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

0: 哎，我说齐小天，这里是部队，不是你家，谁来了都得给我守规矩。
1: 最好别当赤头兵，我很讨厌。
2: 我的忠言只有八尺。
3: 什么是二五？
0: 就是二百五。你连烈武跟张富贵都成了二五，还好意思问啊？
4: 一般从来就没丢过脸，而且这脸还丢到营长眼皮底下，连闪都不敢丢。这半年新兵练了什么？
5: 集体队，俯卧撑准备。
0: 什么叫做极限？你才做了92个，这是极限吗？没出息！
4: 接住！
5: 注意姿势，屁股翘这么高，这么草包啊！
6: 等着，我都来不及告诉你，我变强了，我现在能做1000个俯卧撑。我做给你看，

岗位是特战团101连1班班长，是老特。

0: 全命令，听从指挥，尊重老兵，这士兵的职责。
1: 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是因为我答应过富贵要把你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不允许你放弃。因为你在，所以我在。

救救四，救救五，救救六，救救七，救救。

我们张斌不能做孬种，你还能坚持得住吗？那我能坚持得住？排长，排长。

0: 伴随着加里南局势动荡的加剧，我国政府开始组织从该国撤侨。班长的遗体在回撤的维和步兵分队队长程高等人的护送下，搭乘首批撤侨专机从加里南运送回国。后来听程高队长说，他们搭乘的撤侨专机进入祖国领空后，两架咱们空军战机升空护航，迎接班长回家。
1: T3208 航班，欢迎李宝根忠烈回国，我是中国空军代号动拐501，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T3208 航班收到，感谢空军，感谢祖国。

0: 报告张队长，第八批维和部队驻加里南，武装长巡小分队副队长潘岩，前来报到，全体都有，敬礼。
1: 幺级前来报道。
0: 队长同志，原空降第八军直属直升机大队中队长。 现第八批维和部队驻加里南武装长巡小分队空中支援组组长苏子进，前来报到。
2: 收到。
3: 喂，哎呀，
4: 请讲，
3: 这加里南伙食不错吧？你手劲儿见长啊。

0: 陈高队长及其小分队已经圆满完成维和任务，现已回国。接下来，图图布鲁镇的维和任务由我分队正式全面接任。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前天，在马苏里大省巡视时遇刺的加里南总理阿丹，目前尚未脱离危险。阿丹总理为加曼族，他的遇刺。 已经在南部驻守，引发大规模暴乱。加曼族的武装力量已经在加里南南部苏亚各丹里两个中心城镇展开对曼卡族的进攻，情况非常危急。各丹里离图图布鲁不到130公里吧？嗯，126公里。那次人肉炸弹就是他们暴乱的先兆。
1: 我听他们使馆的武官说，咱们的撤侨工作已经非常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2: 是。
0: 陈高他们送宝根回家，搭乘的就是他们撤侨的飞机。刚才接到连加团通报，中国加里南就阿尔泰勒湖失踪工人事件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在调查过程途中失踪，联合调查组。

0: 乘坐的车辆已经找到，中方四人，加方三人，司机以及翻译，加起来一共九人，全部失踪。现在家里南的情况非常复杂，有证据显示。 联合调查组成员失踪，以及南部发生的反政府武装暴乱，这两起事件都和法叶德、埃卡拉姆有关。这里是反政府武装势力，这个地方是群山之鹰，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埃卡拉。我们怀疑这个人与两边的势力都有牵连。今天上午。 阿米瑞克果维和军事观察员伊森的线人设法送出一份音频文件。这份文件指认极端组织群山之鹰创始人法赫勒阿卜杜勒拉赫曼目前正潜伏在埃卡拉姆家中，现任还从阿卡拉姆的私人电脑中拷贝出一份阿尔泰勒虎企图。记者到，
1: 你来接受一下。是。
0: 大家请看这里啊，大坝的左边是一个废弃的小型发电厂，据情报显示，这叛军在这里活动频繁，很可能是他们的据点，他们的存在很可能威胁到大坝的安全。队长，完毕。这个地方，我希望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阿尔泰勒湖区是一个堰塞。 储水量高达10.031亿立方米，它高悬于图土布鲁镇与加桑铁路东南高地，一旦决裂，整个图土布鲁镇将会全部被淹没。连接加里南、苏里、俄塞亚三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加桑铁路也会被冲断，而阿尔泰勒湖区目前掌握在埃卡拉姆的南耶德投资集团手里。如果埃卡拉姆和法哈勒联手属实的话，那么手握这把高危之剑的，很有可能。 就是群山之鹰，但遗憾的是，我们手上只有这一份音频文件，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根据国际联合防空组织指示，现在由加里南政府出面派镇警察署对阿尔泰勒湖整个废弃的发电厂进行全面的搜查。

0: 张琪同志，起立。
1: 叫你呢。
0: 没错，说的就是你。请把战术背包里的急救包取出来。请出列。
2: 余生几个意思？
0: 今天我是教官，有什么话大声说出来，不要说悄悄话。
3: 是，请林医生，你几个意思啊？

0: 大家看看这两个急救包有什么不同。
1: 没什么不同。
0: 这个是传统的急救包，像这种摆放有两种坏处。第一，取用混乱，容易延误急救时间，在战场上哪怕有一秒钟的延误都可能致命。第二，医药用品混放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这个是跟阿米瑞科国维和部队的军医学的，自己做的样品。现在正式的急救包已经全部申请改装到位，课后请你们一人领一只走，学会固定分门别类的放，为自己和战友的生命多争取一丝机会。还有这个，张队长，还是请你做一下模特。
2: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吗？
0: 这个血型贴和你们身上所佩戴的看似一样，其实大有文章。首先，这个魔术贴的材质是阻燃功能的。第二，色调做过低辨识度处理，便于隐藏。最重要的是，它这里有个夹层。这个夹层里面同样有一张具有阻燃功能的医疗卡，注明了你的禁忌症和你过往的重要病史。这个帮你填好了，花生和青霉素药类过敏。在战场上，如果伤员无法亲口告诉医生这些个人的急救必备资料，那么这个医疗卡就可以第一时间协助医生救助伤员，挽救伤员的性命。你们在场每一位的医疗卡我都根据你们的医疗资料已经填好了，课后请分别领回去。我知道，作为军人，向来以献身沙场为无上光荣，但生命诚可贵，因为你们还有家人等着你们去保护，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轻言放弃。让我们一起来守护生命吧。今天课上完了，谢谢大家。

0: 这些都是在战场上可以救命的细节。
1: 喂，知道，大门口了。潘爷，紧急任务，我得先过去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送回医院。
0: 去吧。
1: 自己注意安全。

0: 本次任务，普土部鲁镇的中方人员共分两批。第一批，医疗队以及医患约10人左右。第二批，正德企建筑集团中方人员12人。两批人员必须在今天17:00点前赶到班迪沙机场。飞机将于17:30准时起飞。为确保上述两批人员能够平安撤离，以及准时抵达登机点，我把编组及任务划分一下。 A 组，代号 Alpha， 由潘野担任组长，带领4名组员，负责撤出正德企建筑集团人员。是 ，B 组，代号 Bravo， 我来担任组长，带领3名组员，协助医疗队撤离，其余人员组成 C 组，代号 Charlie， 由秦川担任组长，在驻地待命，担任本次行动支援保障及守卫营地任务，同时负责与联家团和国内指挥中心通联。 随时向 A、B 两组提供情报，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是。D 组，代号 Eagle， 由苏子进担任组长，由飞行保障组联合组成天裂空中机动组，随时做好空中火力支援和运输保障准备。
1: 是。
0: 我在本次行动中的代号是冰之刃。下面，各组长根据任务调配组员，配置武器装备，做好出动准备。
2: 出发。
1: 是。
3: 报告队长，阿米瑞克国军事观察员伊森的加密电话在通讯值班室。
4: A series of bomb attacks have caused more than 30 casualties in the South Korean land.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races in the Jeju border.

医生，快看！

伤者男性，89岁，姓名不详，需要马上进行静脉疏通，补血补液，超声 X 射线确诊骨折部位和弹片残留情况。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清创缝合和固定包扎手术，咱们开始吧。

0: Where's Falco?
1: He just got shot. Ramswan and wife were killed by Al-Karam Usman. We must get the son of Al-Karam. He shall pay for all this. Guys!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
15: 新大人意识到新五年大政，新大表征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需要传承之后，他都不带子孙了呗。

2018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港珠澳大桥是十大关键词之一。这一年的10月24日，全长55千米的超大型跨海桥正式通车。乘汽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只需45分钟。其实早在30年前，就有一位桥梁专家为人类的跨海交通做出过畅想，将来有可能在亚洲和北美洲相隔85公里宽的白令海峡上造起一座桥，人们坐上汽车就可周游5大洲。这位桥梁专家就是茅以升。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他在十九世纪初的美国科技界享有盛名，吸引了各国的留学生。1916年10月，20岁的毛以生来这里报道。

在他注册表的学校一栏写着唐山路况学堂。对于康奈尔大学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学校，不知毕业生水平如何，于是校方要求必须先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才可以入学。考试结果一出，康奈尔大学的老师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中国学生的各门成绩几乎都接近满分。之后校方宣布，以后凡是唐山路况学堂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入学。这所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唐山路况学堂。1896年，也就是光绪22年，为了培养大批铁路建设人才，清政府决定在唐山设立铁路学堂，从英国、德国、美国聘请了外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教授铁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课程。也就在铁路学堂设立的这一年，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到了南京。到了读书的年龄，茅以升被家人送到刚刚兴起的新式小学，但在家里他依然跟祖父学习传统诗文。8岁那年，秦淮河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深深地刺激了茅以升。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瞬间秦淮河上一片哭喊声，混乱中死伤难以计数。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茅以升，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我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桥造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就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1911年暑假，刚从南京商业学堂毕业的茅以升，听说北京清华学校在招考留美预备生，就马上赶去北京报考。意外的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清华考试已经结束。正当他懊恼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唐山路况学堂正在天津招生。茅以升连夜赶到天津参加考试，幸运的是考试顺利通过了。茅以升选定了土木工程科里的桥梁专业。就在茅以升入学不到3个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茅以升的父亲、叔叔和他要好的同学杨幸佛投身了革命，茅以升的一腔热血瞬间沸腾了，他也打算投笔从戎，结果被他母亲拦住了。母亲希望他先学好本领再去革命，母命难违，茅以升非常无奈。正在这时，孙中山

安先生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他在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发资源，办工厂，实行大机器生产，发展实业，繁荣市场，扩大贸易，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交通运输，希望寄托在在座诸君身上。孙中山先生的话为毛以生指明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激励着毛以生更加发奋学习，用科学技术报效祖国。

这是西南交通大学保留了100多年的牌匾。191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绩展评，全国一共有71所高等学校参加。唐山路况学堂以毛羽生、王杰尧的试卷和论文送去参加评比，获得了第1名。时任教育总长的范元濂书写了40洋华牌匾，奖励给唐山路况学堂。不久，毛羽生以第1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官费研究生。1916年秋天，毛羽生来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桥梁专业。原定3年的学习时间，他却只用了1年。

0: 1921年，学校重组时，年仅25岁的茅以升出任土木科总教授、校副主任。
1: 陶行知来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到现场来观摩，对他这种方法，然后呢是应该说就是对他方法是大加褒赏，然后就是认为这个方法是这个方法非常好。
2: 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一角，还原了当年毛老办公的场景，所有的这些实物，电话也好，打字机、眼镜、藤椅、拐棍，都是毛老当年用过的衣物，是他去世以后由毛老的女儿转赠给学校的。在这儿呢，还有毛老的一些用过的书以及他的手稿，这是上面这儿全部都是毛老赠送给学校的，他的手稿、他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文集都在这儿。下面呢，这些呢是毛老的他的私人藏书，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外文的书，也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他的这个专业性的力学方面的书。
0: 1922年五月，直奉战争爆发，毛以升稳定的生活被打乱了，他带领全家回到南京。后来的十多年里，由于战乱的影响，毛以升先后换了国立东南大学、交通部、北洋工学院等十多处单位。
3: 南京、唐山、天津、杭州，这个湖南的长沙，包括这个湘潭、贵州的平越，又到了贵阳，又到了这个重庆，又到了上海。毛以升倒没有说，他主观上没有想着说，我就想一定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去做下去。他是还是我觉得是以事业为重，就说事业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把家搬走，也会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这个呢，也是种客观的一个无奈。
0: 虽然生活动荡，但毛以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在教育中，全力改革行政和教学，有效地推动了工科院校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工程技术人才。虽然毛以升对教育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但十多年辗转奔波，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毛以升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一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毛以升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毛以升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这时，社会舆论指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毛以升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毛以升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毛。这次遭遇不仅是毛以升引咎辞职，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事实上，这件事也使毛以升后来承接钱塘江大桥工程受到直接影响。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 1912年

0: 年嫁给毛医生。结婚时，毛医生将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送给妻子，表达他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婚后十多年颠簸辛苦，毛医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薄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一器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惠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1932年1月，心灰意冷的毛医生携家人再次来到天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造桥梦想。
1: 毛医生先生他们回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或者驱使着他们去不断的去追求卓越，然后不断的去超越他们自身，而且超越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那个阶段你还能够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去再去做些别人眼里看来那么痛苦的那么执着的东西。
2: 你像和毛医生，包括毛医生他们的同代人，远渡重洋的去留学，无论是学工程还是学科学还是学其他方面的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这种精神始终如一。
0: 就在他生活最低谷的时候，1933年3月，一封长信重新点燃了毛医生心中的希望。这封信是他的老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振远寄来的。杜振远在信中说，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钱塘江将浙江省分为东西两岸，铁路公路无法贯通。建设厅长曾阳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你将此重任寄托足下，特托转达，勿忘即日来杭面谈一切。这封信让困顿中的毛医生看到了希望，多年来的造桥梦想第一次真实地摆在了眼前。
3: 他本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因为这个桥啊他开心的不得了，能有个桥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个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造桥有多么难，当然最著名的两难，一是它潮水潮汐，另外就是它的江底的流沙，40多米的流沙。流沙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漂浮不定，像沙丘一样漂浮不定的，所以你干啥事儿它都能把你这个给你漂走。
0: 1933年4月，毛医生来到杭州，他先拜会了老同学杜振远、竺克珍、陈体成，商量关于钱塘江建桥的事。老同学们一致鼓励毛医生，希望他一定接下建桥的重任。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后，毛医生来到曾阳甫的家中。这时的曾阳甫正在发高烧，他在病中见到了毛医生。他说，钱塘江上修桥是全体浙江人民的多年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推动各方促成其事，关于筹款的事儿，我已多方接洽，看来很有希望。对于主持建桥的人，我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请你来担任，将来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如何？我听了他这样坦率的话，颇受感动。 随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

0: 来坐。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帅了，肯定帮你剪短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2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

0: 云南将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力争到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取得决定性进展。
1: 15、57，云南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全面激发发展动能。
0: 云南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明显成效，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较前三年下降29.4%。
1: 滇超联赛34名决赛今日开启，总决赛明日打响，精彩对决和特色文艺展演期待值拉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承上启下的五年，云南将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保护为先、治污为重、扩绿为基、转型为要、发展为本，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云南样板。
1: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中缅灰叶猴正在借助树冠绳桥在山林之间攀行，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变得畅通无阻。2025年以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保山段创新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这个创新打造的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了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2: 我们1-2个月。就要对进行巡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为了保证那些野生动物通过的安全，要对那些红外线医疗的电池还有卡进行更换。
1: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让科研人员的跟踪监测工作更加便捷。
3: 1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
1: 这是云南持续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注脚。14五以来，云南始终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5年，云南将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影响力，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到2030年，30%以上国土面积得到有效保护，形成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会议分享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立。近日，云南省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省级整体验收，标志着此项国家级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圆满收官。项目将洱海流域划分为6个保护修复单元，实施环湖生态绿廊修复提升、湖泊水生态保护修复等6大类重点工程，实施修复总面积达66.5万多亩。项目实施后，流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巩固和恢复，受损退化山体湖泊湿地得到有效修复和治理，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湖体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条件显著改善。
4: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3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1: 高原湖泊是云南生态环境中璀璨的明珠，也是保护治理的难点和焦点。15五期间，云南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持续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保护治理，
5: 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管理条例，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的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
1: 步入15五，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要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将深入地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云南建设，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我们将锚定目标，久久为功，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让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7: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专场。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破除制约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0: 好集合，全面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构建高效流通市场体系，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是重中之重。
2: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积极推进信用修复。截至目前，已为经营主体办理各类信用修复约64万件。
1: 从今年五月开始，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坚决清理各类隐形壁垒，
3: 重点整治行政机关制定地区性行业商品推荐目录，或者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技术要求、检验标准，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行为。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4: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推进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聚焦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技术。
1: 强大的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2025年，云南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直接融资占比达49.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围绕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等五大方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
5: 实施金种子计划2.0版。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按照重点产业赛道分类建立上市后备企业的培育库，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探索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地方国企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
6: 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成效显著，实现案发数、群众损失数明显下降，破案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大幅上升。
1: 近三年，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造成群众损失数较前三年分别下降29.4%、36%，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较前三年分别上升35%、126.7%。
7: 云南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全力支撑服务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成功侦破了一批重大的跨境电诈专案。有力配合完成联合执法、打击清剿、抓捕移交、境外解救等工作，推动实现缅北邻我边境地区规模化的电诈园区动态清零，先后组织了云建、断卡、断流、两清拦截等专项行动，重拳打击境内电诈黑灰厂的犯罪生态。
1: 全省信息通信行业通过源头治理、技术反制、协同共治等措施，一体推进行业治理与全域共治，连续多年实现涉案手机号码数量下降，2025年同比下降达56%。
5: 2025年，发送反诈公益短信6.6亿条，拦截诈骗电话超270万次，短信超2200万条。处置涉诈高风险号卡超过了90万张，互联网账号超700万个。
1: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联合各级公安机关，从资金端口筑牢防线，通过各类媒体渠道，依托民俗特色节日、体育赛事等活动，开展反诈宣传。
8: 2025年，我们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10000次，覆盖。

0: 海群众192万余人次。
1: 据介绍，目前全省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占总发案的85.7%，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贷款征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网络婚恋交友、机票退改签等诈骗。广大群众应时刻保持警惕，并及时接听96110反诈预警劝阻电话，积极配合警方工作。
2: 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李春元，14年扎根基层，探索出一条党建强、服务优、治理好、民心暖的善治新路，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跑腿书记”。
3: 今天我们去看几位老党员，他们以前可是我们社区的主心骨。现在虽然
4: 李春元多年来一直记挂着社区的老党员，他带领社区的工作人员贴心服务居民，探索出社区党委加网格党支部加党员楼栋长的3级组织体系，将党组织触角延伸至最末端。面对老旧小区无物业、无人管、无人问的顽疾，李春元大胆领办丽江市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的红色物业。从2019年开始，李春元带着党员挨家挨户扫楼，记满民情日记。如今，红色物业已接管7个老旧小区。2025年，社区公司经营性收入突破230万元，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5: 我们的一个初衷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业主感受到我们红色物业的温暖，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建设得更好。
4: 针对社区2000多位老人吃饭难问题，李春元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爱心食堂累计供餐超3万份，并升级为幸福驿站。面对1800多名少年儿童假期看护难，他创办议会课堂，累计服务未成年人3800多人次，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3: 每天能够看到很开心，这些老人都能够来这里，有一个地方能够聊聊天，能够来这里吃一顿午餐晚餐，让我们在上班的孩子们能够更安心。我想这就是文汇社区爱心食堂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天当中，我都能够做好社区的这个跑腿书记。只要居民有需要，我愿意永远的为我们的居民和党员把这条腿一直跑下去。
1: 进入汛期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组织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守护汛期安全。7月6号下午5点，大理州冰川县中英乡遭遇持续降雨，局部大到暴雨加冰雹，6小时降雨量大于95毫米。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召开防汛抢险紧急部署会议，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覆盖排查隐患。
6: 紧急转移我们的这个受困群众到亲戚朋友安全的地方转移。
1: 经过全员联动、昼夜奋战，中英乡高效完成涉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普洱市江城县严格落实12622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联动的联防格局。
7: 我们是实时做好天气监测，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通过微信、邮件、应急大喇叭等渠道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常态化加强与应急、水务等部门的应急联动会商。
1: 今年入汛以来，当地下沉各级干部1154人次，排查隐患207处，转移群众14户31人。玉溪市沅江县在强降雨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安全转移172户、327名涉险群众。
8: 我们村上有一对一的包这样扶了、牵了，或者是用人背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9: 7月7号至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怒江州兰平县调研农业产业综治中心和矿山维稳等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

0: 论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养和精深加工业，健全利益连接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和增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枢作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抓实矿区安全生产和治安巡防管控，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两条底线，坚决防范化解各类涉稳风险。
1: 7月9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学政策强服务促发展商务政策专题宣讲会并讲话。
2: 2025-2026富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总决赛明天打响，开赛前以及比赛中场的精彩文艺展演将为现场带来纯粹热烈的足球氛围，让我们先睹为快。
0: 据介绍，滇超联赛总决赛将由满载云南民族元素的花车拉开序幕，舞蹈鼓舞云南、民族打跳、云南直打巅峰赛以及木脑纵歌等精彩文艺演出轮番上演。
3: 我们前面是斗红陇川的一些前辈们，那我们会再一次的演绎我们这一小段刀舞。我们的身后呢是我们的足球小将，有一种根续和传承的状态。
0: 巴黎奥运会冠军刘浩、全运会冠军张德顺、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冠军朱磊菊与云南本土歌手熊汝霖将共同唱响滇超联赛的主题曲《奔跑吧滇超》。
4: 这一首歌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燃，应该全场都能够燃起来爆掉的那种。
5: 滇超是属于我们云南16个州市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足球联赛，把我们整个云南的这种群众的体育的积极性都能够调动起来。
0: 同时，全省16个州市各具特色的拉歌环节将贯穿全场，为总决赛加油助威。目前各个拉歌方阵都在紧张有序的排练中，丽江少数民族拉歌方阵由430多名各行业代表组成，他们身着统一民族服装与拉拉队服，带着雪山下的热情奔赴昆明。
6: 我们就选取了一些我们丽江非常有传唱度、非常能体现丽江精神的一些歌，比如说是那些人，我们改编这次改编成丽江人，然后那些三部曲阿丽丽。
0: 目前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都已经抵达春城，
7: 让全省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双版纳的热情。
0: 据了解，与世界杯同款的半自动越位和虚拟呈现技术将在滇超季军赛和总决赛上得到运用。
8: 这次滇超决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引进了半自动越位技术，这项技术在国内也是第二次使用，在全国的省超当中是第一次使用。
9: 今天晚上8点，滇超联赛的3-4名决赛即将在焕然一新的拓东体育场开启。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几个小时之后，德宏队和曲靖队的季军赛就要再次打响。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赛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已经整装待发，热情的球迷们也陆续开始集结。整个场外的氛围呢，可以说既热热闹闹又秩序井然。
11: 我们希望这个自家的球队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2: 德宏德宏，气势如虹。
10: 一路上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各州市的拉歌方阵演员已经换上了民族服饰，要给赛事增添一抹最炫民族风。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号门阵对处还布置了一个彩云市集，市集上勇子、宜秀、扎染、班童等非遗一应俱全，来观赛的球迷不管是在场内还是在场外都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精彩体验。
13: 做了扎染的足球，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一对小马，然后我的想法就是马上进球。
9: 今晚8点，您可以锁定七彩云端 APP、云南卫视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各账号观看这场精彩比赛。下面来看其他消息。
1: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7月10号，云南南部边缘、西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7月11号午后到夜间，云南自东向西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西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12号，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
9: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云南省牵头主持完成的3个科技项目获奖，其中昆明理工大

0: 学暨维智团队完成的灵长类胚胎原肠运动及其发育机制解析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团队历经14年，首次建立灵长类嵌合胚胎，为未来满足人类生殖健康重大需求奠定科学基础。以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堰塞湖应急处置与开发利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历经10余年产学研用联合攻关，解决了中老铁路建造运维等技术难题，相关技术成果还推广应用于20余项铁路工程。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收火仪式9号下午在昆明东风广场举行。在经过多棒火炬传递后，第51棒火炬手、全运会马拉松金牌获得者、云南籍优秀马拉松运动员董国建点燃火种盆，火种护卫用引火棒从火种盆取火后引燃火种灯，省运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圆满完成。
2: 希望我们参加省运会的运动员能够在省运会上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吧，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吧。
1: 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城市定制型普惠补充医疗保险7月9号正式上线开放参保。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年保费69元起，按年龄段实行分级定价，升级版年保费159元起，强化重大疾病风险兜底能力。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春城惠民保官方公众号购买。7月9号，云南省法治互企和谐同行劳动用工指导服务活动在昆明启动，年内将有专业律师团队深入全省100家园区非公企业、平台企业，指导帮助企业查漏洞、补短板、防风险，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
3: 2026云南移动第5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7月8号正式启动，赛事分为报名、海选、周时初赛、人气投票、总决赛5个阶段。市民可通过中国移动10086和云南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也可前往全省移动营业厅完成线下报名。最终优秀队伍将于9月20号进行总决赛。
0: 全国近半数的鸟类都能在云南找到踪迹。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高原湖泊的浅滩湿地，找寻飞羽精灵的身影。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

0: 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3: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4: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5: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6: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7: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在中国的北方高原上，黄河画出了一个硕大的几字，拥抱着一片古老的土地。7万至14万年前，河套人曾生活在这里。800年前，这里留下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的故事。这里是元朝的皇室封地，是民族融合的摇篮，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这里保护、传承、发展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两年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鄂尔多斯动车站拔地而起，迎来送往眷恋这片土地的人们。

0: 这是一组青铜铸造的鄂尔多斯婚礼送亲雕塑。喜悦的人们围着美丽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唱着动听的民歌，驰骋在蓝天白云下辽阔的草原上，好像对回家的阿拉滕巴雅尔讲述着古老的鄂尔多斯婚礼。古老的传统鄂尔多斯婚礼是特色浓郁、绚丽多彩、高贵典雅的盛大宴礼，保留了古代蒙古族贵族婚礼的礼俗，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鄂尔多斯部的祖先原为成吉思汗宫廷的守护者，他们从13世纪以来带着成吉思汗时期的珠宫殿从蒙古高原迁徙至鄂尔多斯。滔滔黄河、巍巍长城环绕的鄂尔多斯高原，在历史上形成鄂尔多斯部温馨的家园，使鄂尔多斯部一代代传承了包括婚礼在内的蒙古民族宫廷礼仪文化。鄂尔多斯是鄂尔多斯婚礼的摇篮。
1: 婚礼呢，它本身是一种民俗现象。鄂尔多斯这个婚礼呢，它在整个蒙古族这些不同部族不同地方的婚礼当中是比较有独特性，它保留了比较远古时期或者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文化的要素。整个程序来讲呢，它这个跟那个鄂尔多斯的地方的歌舞啊各种这个音乐舞蹈等融在一起，又融入了一些宫廷文化，所以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载体。
0: 草原上崛起的康巴什新城中心，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是鄂尔多斯婚礼文化的集中展现，为草原城市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恋人们相约的理想之地。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分男方婚礼和女方婚礼，参加婚礼的人们身着盛装，骑上骏马，尽显草原牧人风采，为婚礼增添喜庆氛围。传统鄂尔多斯婚礼持续3天2夜，是鄂尔多斯传统歌舞、祝颂、民俗、礼仪、风情、服饰、饮食、骏马文化的集中呈现，成为鄂尔多斯民间文化的大殿堂。鄂尔多斯婚礼以跨宫娶亲、拦门迎亲、求名问耕、新娘分发、圣火洗礼、白宫马宴等数10项礼仪仪式组成，每项礼仪仪式都伴随鄂尔多斯民歌、祝颂等，甚至好多仪式都带着神秘色彩。
2: 这个婚礼是从成吉思汗的婚礼，也就是这个蒙元时期的婚礼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它的历史最起码就是1000年左右了。它

把一个自己这个蒙古民族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化都汇聚在自己身上，不是一个结婚仪式，而这个民族的文化展示。但是

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完整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并不常见。多数婚礼从草原搬进酒店，现实生活中的婚礼仪式常常被简化了。

0: 巴拉图巴雅尔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过鄂尔多斯婚礼。他执意要带女朋友领略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文化，他甚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讲过这个鄂尔多斯真正的草原上婚礼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就比较向往，感觉也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梦。后来呢，我又做一名舞蹈演员的时候，在演这个鄂尔多斯婚礼舞台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这个梦想，就是这个鄂尔多斯真正的

0: 此时，在鄂尔多斯杭锦旗，一场小型的实景鄂尔多斯婚礼表演正在录制。齐比利格是这场婚礼的指导，通过演绎还原婚礼的部分场景，是他传承传统鄂尔多斯婚礼文化的一种方式。在历史的变迁中，鄂尔多斯各地的婚礼诸多的程序逐渐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当务之急是要把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细节记录下来，为保护传承提供史料依据。齐比利格是鄂尔多斯婚礼代表性传承人、民俗文化专家。上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对鄂尔多斯婚礼追根溯源。40年来，齐比利格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鄂尔多斯婚礼的学术论著和剧本，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搬上荧屏，搬上舞台。鄂尔多斯婚礼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影响力走向舞台，走向文化旅游市场。1978年，鄂托克旗乌兰木旗挖掘整理创作的歌舞《鄂尔多斯婚礼》一举打响，走向全国。2003年。鄂尔多斯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荣获国家文化奖。今天，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苏伯罕草原、响沙湾等著名文化旅游景区均以鄂尔多斯婚礼风情表演、实景表演赢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展示着传统鄂尔多斯婚礼的现代价值。
1: 鄂尔多斯婚礼就是把鄂尔多斯的整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状态，或者是一些这种内心的东西、追求的生命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弄到了婚礼里头。鄂尔多斯婚礼就是鄂尔多斯文化

0: 的乡镇和标志，可以说这个地区的一个标志。
1: 在鄂尔多斯蒙古族盛大的礼仪活动中，祝颂必不可少。出自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宫廷的鄂尔多斯婚礼也一样，不管是男方婚礼还是女方婚礼，都要邀请当地著名的祝颂人。祝颂人是著名的民间艺人，他们幽默伶俐地应对婚礼中的各种局面，活跃场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婚礼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2: 祝颂叫做口头文学形式，鄂尔多斯这个祝颂人他比较完整的传承了很多丰富多彩的鄂尔多斯地区文化，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
1: 包括祝颂人口中的祝赞词，鄂尔多斯婚礼中的许多程序也都从古代婚礼发展演变而来。九岁那年，成吉思汗与博尔铁订婚，八年后，已成长的成吉思汗前来履行婚约。为了确定眼前人的真伪，博尔铁家人拦住娶亲者，把过去的事逐一问清楚，确认之后方才让他进门。鄂尔多斯婚礼中拦门迎亲等环节来自蒙古族抢婚习俗，诸如此类的环节在婚礼中还有许多，把成吉思汗娶亲时的故事融入鄂尔多斯婚礼中，体现了鄂尔多斯婚礼的原生性、故事性和趣味性。
3: 鄂尔多斯婚礼是民间文化的大殿堂，鄂尔多斯特色的民歌演唱这个形式，丁兰舞呀、筷子舞、种子舞等经典民间舞，以及鄂尔多斯祝颂特色饮食、服饰，是鄂尔多斯传统婚礼不可缺少的环节。三天两夜举行的鄂尔多斯婚礼中所演唱的民歌是不重复的。鄂尔多斯传统婚礼呢，对保护传承鄂尔多斯民间艺术具有深远的意义。
1: 鄂尔多斯婚礼是鄂尔多斯服饰的大展示。鄂尔多斯服饰一般分为服装、首饰、挂饰三种，服装有蒙古袍、坎肩、帽子、靴子等，女袍如领口、袖口、金沿绣花边，绣有图案的靴子叫马海，具有地方特色。鄂尔多斯妇女头戴用珊瑚、玛瑙、宝石、金银制作，具有华丽富贵特点。挂饰包括蒙古刀、火镰、鼻烟壶带、烟荷包、针线荷包等等，花样繁多，花色美观，做工精细，体现蒙古宫廷文化特点。
4: 发动车了，
5: 好，
4: 手提
5: 的，到一边来了，
4: 一米五花这个吧，
6: 一路都八车停了，
7: 一路都八车停
6: 了，好，那一路车上花的不少钱。
1: 蒙根烧吉是鄂尔多斯服饰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创办的蒙根服饰有限公司成为鄂尔多斯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婚礼文化服饰保护传承基地。

0: 最近，他带着亲手制作的鄂尔多斯婚礼服饰，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作品展，引起观众关注。鄂尔多斯头饰伴随蒙古族女性一生，出嫁当天，新娘的头发顺着两宗梳成辫子，系在头饰两侧的发带中。姑娘戴上头带，标志着她已成为新娘。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一场小型的鄂尔多斯传统服饰 T 台秀正在进行。模特队成员来自同一家老年大学，服装都是他们自己亲手缝制的。队长俄人齐齐格是他们的老师。蒙古族信仰长生天，传统服饰主要以蓝色和青色为主，图案则选用有吉祥寓意的云纹装饰。
1: 蓝色是代表天，绿色是代表大地，蒙古人是敬天敬地，就是我们游牧民族都是天地中间生活的吧，就是他们有了我们才能活得这么自在。
0: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天的鄂尔多斯服饰在颜色款式上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俄人齐齐格尤其喜欢鄂尔多斯传统样式的服饰。多年来，他查阅大量资料，并把收集到的传统技法传承给学员们。为保护传承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他还经常拜访鄂尔多斯有名的民间艺人。年近八旬的斯琴巴拉木是鄂尔多斯服饰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两个妹妹也已经六七十岁，是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三姐妹是鄂尔多斯著名的服饰刺绣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为保护传承鄂尔多斯传统服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在鄂尔多斯，一提刺绣三姐妹，当地人无人不晓，他们已经成为鄂尔多斯服饰代表性传承人的代名词。

八十岁的奥特根老人也是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八岁就拿起针线学缝纫，这顶鄂尔多斯头饰是他最满意的作品。金银、珊瑚、玛瑙制作的鄂尔多斯头饰重达十斤有余。

0: 到额吉勒格旗已经传了三代，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成为他一生的营生。游牧民族佩戴金银有久远的历史。1972年冬，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200余件珍贵金银器，成为战国时期游牧民族佩戴金银的佐证。其中，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珍藏的匈奴金冠，成为鄂尔多斯文物的标志，名扬海内外。
1: 鄂尔多斯婚礼上的妇女头饰非常华丽。鄂尔多斯妇女头饰呢，代表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服饰中最华丽、最奢侈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妇女头饰呢，包括身上的装扮，它应该是一种北方民族的传承。任何一种文化它都不是孤立的。蒙古族作为北方民族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早期历史的这种文化传统。
0: 公元13世纪，蒙古地区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为蒙古族银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元代后期，银饰不再是贵族专利，开始流行于民间。
2: 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发展方面非常明显，而且这个整个民族的这种自觉意识不断提高，然后对自己民族的这种自信也在强化。
0: 除了婚礼服饰，阿拉腾巴雅尔还要准备婚礼所需的一样物件，一把蒙古弓。这把弓将用于婚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卑躬娶亲。在听起来以后，民族用品商店的老板胡碧与儿子踏上了寻工之旅。这是胡碧寻访的第30户人家。在看过老人拿出的各种老物件后，胡碧直奔主题，选择老人收藏的一把清代蒙古牛角弓。过去婚礼娶亲路上，为保证娶亲顺利举行，新郎身负弓箭，由强壮的青年组成护亲队，赶夜路前行。到了和平年代，这个习俗依然保留下来，只是弓箭不再用来御敌，而成为男人阳刚之气的象征。传统鄂尔多斯婚礼会有丰盛的茶食、奶食、肉食、奶酒等，充分体现了鄂尔多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别是敬献全羊。伴随着鄂尔多斯民歌与祝颂，体现蒙古族盛大的宫廷宴风采。眼看婚期临近，阿拉腾巴雅尔一家开始忙碌，准备宴请用的饮食，以及婚礼上敬献客。

0: 挽起三千青丝，身着华丽盛装，姑娘在蒙古包里等待。古老的鄂尔多斯婚礼将带她穿越近千年的历史时空，领略美好的时光。希望得到祖先的祝福，阿拉腾巴雅尔把婚礼地点选在了成吉思汗陵附近的一处草原上。灯光、音响、摄像机，这场婚礼无法避免地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婚礼的步骤也不是绝对的完整，但这正是新一代鄂尔多斯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
1: 中华五千年能够屹立不倒，就是靠着每一个文化，它56个民族的这种底蕴，而构建了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说，这种传承也是我们将来一代一代人的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2: 现在70岁了，但是这个我还是不服老，一定要把我们儿子婚礼重新回到我们二都是蒙古人的生活里头。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嘛，没有根嘛。
0: 800年历史传承，鄂尔多斯婚礼伴随了无数美好爱情，终成眷属。它承载着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对天地、对草原的敬仰之心，映照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是一段对昨日的追念，更是一段正在前行的历史。它流淌在这个古老民族血脉中，是对保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呼唤，是民族文化之博大的宣言。